有些情绪无法言说，只能独自藏在心底，反复煎熬。明明心疼到难以呼吸，却还要装作若无其事，撑起坚强，不愿看你被难过困住，宁愿所有委屈与心酸都由自己承受，替你扛下所有的伤悲，哪怕深夜辗转，哪怕心事无人知晓，也只想护你片刻安稳，把苦涩悄悄咽下，用沉默的温柔守护一份心安。纵使无人懂得这份隐忍，也心甘情愿独自承担所有难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

生如同行于水面的孤舟，时而平稳，时而颠簸，没有永远的风平浪静，也没有走不出的迷雾。我们带着心事缓缓前行，不必追赶浪潮，也不必畏惧漂泊，在摇晃中学会安稳，在孤独中学会自处。那些路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了航程里温柔的印记。不必执着停靠何处，只需顺着心意慢慢滑，守住内心的平静，便不惧前路漫漫，终能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抵达心安的彼岸。

些告别从不是心意所愿，只是被现实推着走向不得不分开的路口。明明满心不舍，却要装作坦然放手，把万千牵挂藏进沉默里，任思念在夜里反复翻涌。曾以为能相守长久，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每一次转身都带着追星的无奈，每一段回忆都让人难以释怀。纵有千般不愿，也只能带着遗憾走远。这份身不由己的别离，成了心底永远无法抹平的牵挂与酸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能会是完全明白我，为何甜言仍响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2: 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没有，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三幺五与你同行，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是每天早晨的8点半到9点半， 在FM90.2播出，中午的13点到14点， 在FM92.7重播。 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日常消费过程当中，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旅游、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 就像我们说的一样啊，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说您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您想要投诉，那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8121-2345，8121-2345， 来及时把您的问题给我们反馈过来。当然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呢，在接到您的投诉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前去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啊，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在线为各位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及时关注。 我们在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呢，还是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那目的就是希望各位通过这些分享的消费案例，让您自己也知道，如果今后我们在日常的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处理，怎么样通过合理合法合规的渠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所以欢迎大家的及时收听。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跟各位分享的第一个案例呢，就是跟咱们去看电影有关系的。咱们很多人呢都知道，电影院呢它会经常性的搞一些优惠促销活动，比如说周二是什么节日，用什么卡比较合适划算，对吧？周四用什么？四月初的时候，有一位江先生啊，他就是收到了某影城的停业通知。为什么呢？因为他之前在这家店里啊，他办了一个充值卡、啊。你办充值卡可能会有一些优惠嘛，啊，所以说这个今年四月份的时候，他就收到了这家影院给他发来的停业的通知。那门店就告诉他啊，说这个电影储值卡呢是可以办理退费的。哎，这想的是那没问题，对不对？我之前办了卡了，你就算是倒闭了，或者是就算你不干了，那好歹你把剩下的钱，我没用的钱，你还退给我，这没问题，对吧？他也没多想。后来呢，他就到这个影院去退卡，哎，结果呢，现场办理退款的时候，商家承诺约半个月之内将款项退还至银行卡。啊，你当时办卡的时候用的哪张银行卡，我还原路退还给你。如今已经过去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了，退款仍然没有到账。哎，江先生就想了怎么回事呢？于是乎，他就又到这家影院去了。结果呢，才发现这家影城已经是人去楼空了，商家也没有办法联系，联系不上，他就愁了，这怎么办？这该向谁咨询？如何进行维权呢？针对他这样的一个消费的案例，法律界人士就说了，影院停业导致观影合同目的没有办法实现，已经构成了根本的违约，应当是退还储值卡里面剩余的余额。办理储值卡充值之后，门店擅自闭店，逾期不退费，而且失联，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这消费者是有权解除服务合同，而且要求商家全额退还储值卡里面的剩余的款项。那怎么样维权呢？专家也给出了建议。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整理完整的证据材料，就包括当时咱们的这个充值记录，消费的发票，影城停业的公告，门店撤场的照片或者是视频，商家承诺退款的各种凭证等等，你不能口说呀，对不对？你总得有一些凭证，文字性的东西或者是图片视频性的东西，这是要提供的。第二个呢，就是携带完整的证据向当地的商务或者是文化主管部门投诉举报，当然也可以向当地的消协组织呢申请调解退费。第三步呢，就是如果说这还不行，这个消保委呢也帮你联系了，但是跟商家还是没有办法沟通，对不对？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只能走法律程序了，可以依法的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就是我还把这个话又说出来了啊，就是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像这种预付式消费的、预付费的这种消费，咱们尽量的少做。现在说不好听话，就开一个商场或者是开一个门店，说倒就倒，说跑就跑，跑了之后你还联系不上他，咱们尽量的不要去充值，尤其是大额的充值。想着这个电影院的这个充值卡应该不会太多，但是呢，说实话，像这种充值咱们也尽量的少做，你省不了几个钱，跑了呢你是不是很窝火很来气？那又何必呢？咱一个礼拜也看不了几场电影，对不对？那就算优惠，优惠个几块钱，个把块钱的，还不够你充值的费用呢。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太多的采取这种预付式消费，因为现在说实话，很多的店已经不提供这种预付式消费，不用你办卡了。当然你非要强硬的办卡，那另当别论了。他可能现在不像过去，咱们到什么理发店呀，餐饮店呀，他可能会给你强推啊，这个给你说，哎，我们家这个卡可以办家我们家这个卡，我们家这个卡呢会有优惠，对不对？很多的都希望你能办卡。但是呢，说实话，就包括所有的服务行业，他们的各家店的这个经营者，老板们，
他其实本意呢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个长期的客户，但实际上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说作为我们经营者，首先第一个一定是要有诚信，甭管你怎样，甭管你是因为经营不善欠了债你不开这个店了还是怎样，你无论如何把这些会员的事儿解决明白了。你不可能当初你收了人家的钱了，这个钱你收人家预付卡，这钱不是你个人的，你只是一个存钱的地方，人家把人家自己的钱暂时保存在你这里，后期还是要消费的。所以说咱们如果说从事服务行业的，首先第一个要讲诚信，不管你什么原因导致的店未来开不下去了，也要把人家这些钱原封不动的退还给别人。第二个就是，如果你做不到，压根你就别办这个什么会员卡啊，让大家充值，否则的话你是给自己挖一个坑，本来就欠了一屁股债了，当你这个店不准备开的时候，你突然一看发现，哎呀，这么多会员，这个钱也是一大笔钱，还得支出，对吧？那你想耍赖吗？那后期一定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第二个消费案例还是跟养宠物有关系的啊。这两天呢，我们说的关于宠物的话题说的比较多了，也是在网上买的这个宠物。你买了这个宠物之后呢，你不好分辨它到底是不是健康。你买回去了，隔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它是不健康的，那你说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很麻烦，自己给自己惹事儿吗？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有一位苏女士啊，她就是和某宠物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宠物的买卖合同，就我在这家店里去买这个宠物了，约定的是2800块钱购买金加白拿破仑母猫，这个合同合法有效。签约的时候呢，这个母猫呢已经开始流脓流泪了啊，这个商家员工呢就说可以代为调养啊，把这个猫给你调养好了之后再给你，对不对？所以这个苏女士呢，她就相信了呀，她就没有当场取这个猫。如果是我的话，你像这种已经身体不舒服的这种猫，身体有异样的猫就不要买了，为什么还要买？要么就是贪图便宜，要么就是其他原因。后来这个母猫病情加重了，没有办法交付，商家就提出了更换价值3100块钱的蓝金加白拿破仑公猫。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刚刚我们就说到了一位苏女士啊，她和某宠物店呢签订了宠物的买卖合同，花了2800块钱购买这个金加白拿破仑母猫。然后呢，她签约的时候呢，这个母猫呢已经开始流脓流泪了。商家就说了代为调养，调养好了之后呢再交给他。可是后来这个母猫呢病情加重，没有办法交付啊，那商家就说了啊，说给你更换一只吧，更换一只价值3100块钱的蓝金加白的拿破仑公猫。但是呢就是这个价格贵嘛，对不对？刚开始是2800，现在这只猫呢贵一些，3100，需要这个苏女士补交300块钱的差价。这苏女士呢就补了300块钱，可是更换完了之后啊，这个公猫经过宠物医院的检查就发现了患有皮肤病和传染性的耳螨，存在着明显的健康问题。你说像这样的情况能要吗？显然是不能要的呀。他一气之下呢，就找消费者协会进行了投诉。法律界人士就说了啊，说根据这个苏女士她陈述的内容，双方呢就购买金加白拿破仑的母猫签订了宠物的买卖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0条、第502条的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形式订立写合同的，自双方均签名盖章或者是按指印时，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开始生效，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双方自愿订立的合法买卖合同对甲乙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商家提出以价值3100块钱的蓝金加白拿破仑公猫来替代交付补缴的300块钱的差价，合计支付了3100块钱，对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43条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据此呢，可以认定双方已经协商变更交易宠物。那苏女士补足差价之后呢，商家完成交付，交付的宠物应当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如果交付的宠物没有达到约定的质量要求，违约方需要依照合同的约定以及法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这里呢，法律界人士也建议苏女士啊，就是整理完整的证据材料，就包括宠物的买卖合同呀，还有这个付款凭证啊，包括这合同约定的宠物的质量标准，宠物患病不符合标准的相关证据，这都是要准备好这些完整的证据材料，然后先跟商家友好的进行协商进行处理。但是协商无果之后，可以向行业主管部门消费者协会来进行投诉反映。如果投诉也没有能够解决纠纷，最后呢是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是根据仲裁协议向仲裁委员会主张您的合法权益。之前呢我们一直都说是线上购买，其实线下实体店买也是存在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说真的是喜欢养宠物的话，咱们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周全了。尤其在线下实体店买的话呢，咱们也提前跟他们协商好了，签订了这种买卖合同，一定要把这个宠物的健康标准也附着在上面。因为有一些如果咱们不认真看的话，它可能这个合同当中呢并没有标清楚这个什么是宠物的健康，对吧？你买了一个带病的宠物，回去之后光医药费要花很多，关键是有一些宠物的疾病没有办法根治，对不对？这不仅仅是花费多少钱的问题，关键治不好。本来呢，我需要买一只健康的宠物给我做陪伴，对不对？但是我买了一只有病的，3天2头带它去看病，而且没多久，就不在了，你说我何苦呢？所以建议大家，就即便是我们在实体店里去买这些宠物的话呢，也不能完全的掉以轻心，还是要在购买之前，买卖合同签订的时候，把相关的标准一定要写清楚。
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些消费案例，还是来继续说一说这个幽灵外卖的事儿啊。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讨论的也比较多，伪造便民饮食临时备案公示卡，凭借着虚假的资质在外卖平台注册了多家店铺，实际上呢仅仅只由单一的后厨来承接全部的订单。你就是一个后厨在这个某平台上啊开了 N 家店，所有的单子都是你这个承担的。最近呢在上海嘉定区市场监管局他们

就查处了一起典型的幽灵外卖的案件。怎么回事呢？就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嘉定区市场监管局他们的执法人员啊，对辖区的外卖商户开展了地毯式的排查。在核查商户线上公示信息的时候呢，执法人员就发现了啊，某一家外卖平台他们的网餐店公示的便民饮食临时备案公示卡当中，载明的经营者信息和实际的经营主体不一致。网上登记的经营主体是谁，然后线下是另外一个人，备案的证的编号也存在着异常。于是呢，这执法人员他们就后来通过官方的备案系统比对核验证件的真伪，筛选出了资质信息不符的问题店铺，而且实地上门核实固定关键的证据。经过调查，当事人呢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增加店铺的曝光流量，利用图像处理软件伪造了便民饮食临时备案公示卡。这一般在网上开店的话都必须要具有这样的一个便民饮食临时备案的公示卡、才行。凭借着他就是这当事人啊，凭借着虚假的资质，在外卖平台注册了有多家店铺，企图实现一店多开的违规经营。他的这个手法本质呢，就是多店铺抢占平台搜索曝光，分区来收割客源，实际上仅仅只由单一的后厨承接多门店的订单。这样的一个行为严重违反了食品安全的相关规定。那上海嘉定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就表示了啊，当事人使用伪造的便民饮食临时备案公示卡来从事网络餐饮服务的经营活动的这种行为啊，违反了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他们已经依法呢对当事人做出了行政处罚，涉案的外卖店铺已经被通知要求下架了啊，关停了。平台的相关责任线索已经移送平台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置。那其实我觉得除了对这个当事人进行处罚之外，像这种平台也是要严查的。你为什么这个平台允许这些违规的行为存在呢？对不对？你当初在设置条件的时候就应该设置一些正规的，不能说有一些自己制作的这些假的相关的证照也能够在你的平台使用。那当事人呢，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的行为涉嫌构成了刑事犯罪，已经启动了行刑衔接的程序，将相关线索呢依法移交给了公安机关。目前这个公安机关呢已经是立案侦查了，相关人员因为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释放零容忍的强烈信号。就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这个平台，这个外卖平台也应该加强监管，而且也要进行处罚。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在你这个平台上出现？我相信有这样一个案件之后呢，应该它不是个例，应该还有其他的。除了上海之外，全国其他地方估计也应该会有。那就是一个平台的问题，你的监管在哪里？你的资质的审核程序又在哪里？上海嘉定区市场监管局呢就指出了，入网的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向平台提供真实有效的经营资质证书，不得使用虚假或者是他人的经营资质入网提供餐饮服务。伪造国家机关出具的证件不仅面临行政处罚，而且还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当然值得注意的就是什么呢？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上海就推出了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构建了一套从商户申请到平台亮证的数字化的管理闭环，依托网络餐饮的电子证照来核验系统啊，这一类的一纸多照的店铺今后将会无处藏身。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现在时刻9点整，
0: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我们在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啊，主要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金融、美容、汽车等等各种的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各位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那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如果说各位在日常的消费当中啊，咱们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想要投诉啊，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及时把您的问题反馈给我们。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呢，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各位的及时关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是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消费案例呢，给大家提醒，就如果今后咱们在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你知道啊，我自己该如何处理，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我们刚刚呢就提到了这关于幽灵外卖的事儿啊，就提到了上海的一家店，这个明明就一个证照，关键这个证照还是假的，对吧？用一个假证照注册了好几家店，实际上呢操作的就只有一个后厨，对吧？这个违反了相关的规定。其实在6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市场监管总局令第123号，就进一步明确了网络餐饮服务平台它的提供者、经营者等多方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资质造假等这些行业乱象，提出了系统性的治理方案。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各位了，咱们点餐的时候呢，如果说你这个谨慎一点的话，可以在这个商家的主页啊，去查看

仍用就地址接单的隐身店。这幽灵外卖它的共性特征，主体错位，还有就是信息割裂，这三大方面来说一个套路。套路一就是资质造假，伪造入场券。就我觉得资质造假的问题呢确实存在，但是平台也是应该加强监管的，有一些技术手段啊。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泉州市丰泽区他们市场监管局就是在对平台外卖商家的信息进行比对的时候啊，就发现了啊，有14家入网的餐饮店，他们在外卖平台公示的这个食品经营许可证存在着多处疑点，没有办法和正规的证照信息相匹配，那都假的嘛，对不对？然后这个执法人员呢，他们就通过线下逐一的核实他们经营场所的资质，还有证照的原件以及经营的情况，确认了涉案的店铺平台公示的证照信息都是伪造的。然后经营者呢，通过购买、伪造、使用假证来骗取平台的入网资质，违规开展网络餐饮经营。另外，莆田市的4家餐饮店也是采用了同样的套路啊，弄假证，对吧？经过核验比对，外卖平台入驻的商户的资质信息和市场监管部门他们的食品经营许可信息，莆田市的市场监管部门就发现了啊，历城区的西天伟某某快餐店为开设外卖网店，他们是委托他人伪造这个食品经营许可证，并且上传至平台啊，然后呢，他多个区从事网络餐饮的有3-4家店啊，都是没有取得食品经营合法资质的，弄了假证传上去的。当事人在这个外卖平台上上传的这个许可证啊，都是伪造公章的虚假证件。那市场监管部门呢，就向外卖平台送达了协同治理的处置函，将上述的4家违规商户全部下线，而且将线索抄告了平台总部所在地的监管部门。那咱们再来说一说他的这个套路二，就幽灵外卖的套路之二，就是主体错位，委托暗加工。怎么回事呢？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泉州市洛江区的市场监管局他们执法人员啊，就根据12315的举报线索，对一家西饼蛋糕店的经营场所进行了实地核查。核查的时候呢，这个当事人他登记的这个经营场所啊，是处于关停的状态。然后他们老板也很聪明啊，在门口贴了一个非常显眼的取餐前往某某某向前10米这个字样啊。经过调查，当事人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并且入网开店之后，擅自把这个网店的订单转给了其他食品经营者所开办的餐饮店来制作。确实该店呢已经取得对应的许可资质了啊，但是你也不能转卖啊，这等于是我在网上开了一个店，我接了单，对吧？制作的人是我朋友开那个店，这就是属于主体错位，暗加工，可能对方甚至连资质都没有啊，对吧？他就是一个黑作坊，但是接了这个单之后，我让他来制作，我中间套取个好处费就行。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套路三，幽灵外卖的套路三是信息割裂，上演空城计。在四月份的时候呢，惠安县市场监管局他们执法人员对某餐饮店开展这个监督检查，就发现了啊，当事人呢已经不在登记的经营场所从事经营活动了，但是他们的外卖平台上的店铺仍然还在正常运营。经过调查，当事人搬迁了经营场所之后，没有按照规定在新的经营地址重新申办食品经营许可。啊，是个，你如果说要搬家的话，你原来这个证是不能使用的，你需要重新去申办

食品经营许可证，同时持续在外卖平台沿用了原来登记的地址和旧店铺的定位，线下的旧实体门店的样貌以及旧店铺的资质证照都原封不动地搬过来了，啊，以自配送的模式，线上接单经营，然后自己店铺自己送，我不用你平台送了。他想的是，哎呀，不用你平台送了之后呢，第一，你平台不用管我了，对不对？你不用查我了，我也不存在这种，证照不齐全的问题。我只是在你的店铺里开店，然后如果说有人点餐，我自己来送，继续从事网络餐饮服务活动。那最近呢，湖北省市场监管局还有湖北省消费者协会啊，他们发布了网络餐饮消费的6点提示，告诉大家怎么样来避坑这个幽灵外卖。6点提示分6步走啊，这6步教你避开幽灵外卖。怎么避开呢？首先注意查验一下证照，取餐地址和登记地址是否一致。新规就明确了啊，入网的商户应当具有实体经营门店、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等经营资质，实际的经营地址应当和经营资质证书所载明的经营场所保持一致，得是一样的，线上线下注册的地址都得是一样的。那咱们消费者点餐的时候，你注意一下啊，在平台上面查验一下商户的证照资质和信息公示，当公示的这个地址啊，还有实际取餐的地址，还有证照的登记地址不一致的时候，我跟你讲，它极有可能就是幽灵外卖，你要慎重的点餐，因为它不能保证你的食品安全呀，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有的时候会说这个幽灵外卖，我不能说幽灵外卖它卖的东西一定不合格，但至少说存在极大的隐患和风险。为了保证我们吃到的是健康的餐饮食品，那最好是摒弃这个幽灵外卖。所以刚才跟大家说了，咱们要查验一下证照，看一看取餐的地址和登记的地址是不是一致。再有一个就是注意一下商户的标识，辨别一下无堂食外卖。新规定就要求了，入网的商户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应当在其主页面的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的标识。然后消费者点餐的时候呢，就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标识。如果说对入网的商家无堂食你比较介意啊，就可能有一些商家他没有堂食，那我就可能会想的是，他连店都没有，那谁知道他用这个材料合不合适啊，都不能公开，对不对？我也不能对比一下他这个店到底怎么样，也许他仅仅只是在家里做呢，他的卫生状况也许不合格呢。有些人是对这个无堂食他是比较介意的，那如果你介意的话，你看到这个店铺标明了有无堂食，那你就不点他们家的产品就可以了啊，慎重的选择，避免餐饮服务和自身的需求不符。还有一个呢，就是注意查看一下链接，优先选择那些名厨亮灶。新规就要求了啊，接入这个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入网商户，需要在他们主页面显著的位置设置名厨亮灶的链接标识。这个名厨亮灶就是他的厨房可以完完全全公开的、透明的，你是到店里可以看到它整个操作的流程的，所以它就是名厨亮灶。它加入这个了之后，它就证明它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啊，放心的让你看的。消费者点餐的时候呢，咱们可以留意一下入网商户无名厨亮灶和有名厨亮灶的这样的标识，并且点击查看一下有名厨亮灶的商户他链接后厨实时的画面，优先选择有名厨亮灶的商户来进行点餐，因为他更放心嘛，他可以把他整个操作的流程公开公示的让大家看到，说明他对自己的产品都还是比较有自信的啊。如果说咱们各位在点餐的时候你比较本身比较介意这方面的话，你可以选择有名厨亮灶的商户进行点餐。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温度。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刚刚我们跟大家就提到了湖北省市场监管局还有湖北这个消协啊，他们发布了网络餐饮消费的六点提示，告诉大家如何避坑幽灵外卖六步啊。第一个呢，就是注意查验一下证照、取餐的地址和登记的地址，看一看是不是一致。还有呢，就是注意商户的标识，辨别一下无堂食外卖。另外就是注意查看一下链接，优先选择名厨亮灶啊。再有就是注意网店的名称，对比一下上传的照片。新规就规定啊，入网的商户他们的网店名称应当是和实体经营门店的招牌名称是保持一致的。消费者点餐的时候注意查看一下商家上传的门面的照片，看一下网店的名称和门面的招牌名称是不是一致。如果发现不一致，就要慎重的点餐，而且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向平台来进行投诉。再有呢，就是注意规范订餐，防止转单的行为。现在这种转单啊，其实还蛮多的，蛮常见的。有一些就我在店铺，在网上的店铺，我接这个单，但是呢，我自己不做，我自己也没有厨房，我把这个单子转卖给别的店，让他们来做，我从中谋取一些中转费用。新规就明确了啊，入网的商户不得在加工操作区外加工制作食品，不得将订单委托给其他的食品经营者来加工制作。咱们消费者在点餐的时候呢，如果说你接到了商户的电话或者是信息通知引导你退订订单，而且加入微信群重新下单，不要贪图便宜。朋友们，就是咱们很多的人老是为了贪图便宜在平台上订，可能我点这份餐也就20块钱，对不对？哎，但是如果说我退订单之后我加微信，我给你优惠个5块钱，那很多人就开始加到这个微信群里重新下单了。我跟你讲，极有可能会存在很多的风险，提高警惕，防止订单被转单而引发的食品安全的风险。你就在这个平台上，你如果说真的出现问题的，是不是好歹还有一个追责的平台，有人帮我们简单的把一下关，虽然他可能解决不了太多的问题，但好歹他能帮咱们简单的把一下关。但如果你真的是在微信群里面下单的话，那可就是谁都给你保证不了了。再有一个呢，就是注意验收餐食，查看一下食安的封签。新规定就要求了入网的商户呢，必须对餐饮的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且保证封口开启之后没有办法复原，防止餐饮食品在整个配送的过程当中受到污染。消费者接受餐食的时候呢，注意查看一下这个餐食是不是使用了食安的封签，食安封签是否完整。如果没有食安封签，或者是食安封签破损了，咱们是可以拒收餐食的，这点特别重要。但实际上在我们连云港啊，咱们如果平时点外卖的时候，有很多的网店它真的是做不到这种食安封签，最多呢它就是用这个保鲜膜把这口稍微缠一下啊，最多就是这个，它没有签，没有食安封签。所以我们也希望各位商家啊，咱们从事外卖行业的各位商户们也要做到正规，保证我们的食品安全不要出问题。一旦出问题了，我跟你讲，食品的问题那就是大问题。所以为了我们今后的生意能够持续长久，我建议咱们一个是平台加强监管，第二个咱们作为经营者首先要做到让我们的食品 更加安全的为各位消费者提供健康的食材。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2: 那么对于这个，
1: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好的，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315曝光台。日前呢，国家药监局他们公布了四起药品经营环节的清源行动违法违规的典型案例。这四起分别就是四川杏林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广元市河阳路药店通过网络销售禁售药品的案件，还有大连杰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无证经营药品案件，湖北荆门市金鸿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从非法渠道购进药品的案件，还有遂宁市安居区益康源渤海药店他们通过网络从无经营资质的这些企业里购进药品的案件，一共是四起，都是跟药品有关系的。看来今后这些药品啊，咱也不能随便的买啊，尽量的还是要买一些知名的品牌，不太知名的没有用过的这些药品啊，

咱们尽量的少用，因为不知道它是什么渠道来购买的。据信用中国发布的信息啊，天津市百亿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因为发布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广告，违反了广告法，最近呢被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依法罚款45万元。据了解啊，这家公司呢，他们是天津海和乳品有限公司直播间的运营方啊，在今年4月8号的时候，针对这家直播间主播带货时候的言论涉俗涉黄啊，这个海和乳品发布的致歉声明就说了，已经终止和百亿电子商务进行合作了。其实在很多的网络平台做直播的，拍短视频的，这个言论低俗涉黄的也不只是一两起啊，为什么还说了吗？相关的平台是要加强监管的，不能只监管那些遵守规则的人，更重要的是就是监管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对吧？越是遵守规则的人，他给你要求啊，你的语言不规范呀，你有违禁词呀，都是这些。但是我看很多的这个短视频涉低俗涉黄的，反而大行其道，我不知道平台的意义在哪里。还有最近呢，重庆市市场监管局他们发布了火锅领域食品安全典型违法案例。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有消费者就餐的时候呢，食用了芋头菜品之后出现了嘴唇发麻、肿胀无知觉的症状，执法人员核查确认了涉事的菜品并非是食用芋头，而是当事人亲属种植的海芋，俗称是滴水观音，这些植物呢是不可以食用的。事发之后，当事人赔付了相关费用5500块钱。消费者经过治疗之后已无大碍了。那针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中县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其罚款了8000元。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丝巾是女性终身的好伙伴，能随时随地的保暖，更能够给一件平凡的衣服增光添彩，加上一点点小创意，就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出彩效果。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来聊聊怎么把女性必备的丝巾玩出18种花样。在欧美和日本，崇尚从细节见精致的女人们，无论在公共场合还是休闲度假的私人时光，都不会忘记用丝巾来作为点缀的单品。下面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丝巾的18种花样。首先是包裹结，出门在外，零零碎碎的小东西总是一大堆，所以呢，经常会用到随身的包裹。需要的时候，怎么把丝巾变成一个小背包呢？我们来看看包裹结。这种结法起源于日本，但是如今呢，有了质的发展，可以说是更优雅也更时尚了。改进版的方法是把大的丝巾对角打结，放一些轻便柔软的物品进去，然后呢，另两头的顶端打结，就可以往肩上一背就出门了。丝巾项链可非常特别，一定会不落俗套。深 V 领的衣服，谁说一定要搭配雍容华贵的项链呢？丝巾的轻柔质感，随意地营造出高贵特别的格调。小号丝巾叠成长条，在中间打结，然后呢，每隔3到4公分再轻轻地打结，直到完成，最后呢，系在脖颈上就可以了。阔肩披风的样式能够营造出更加宽阔的肩部，削弱过于瘦小的身躯，适合娇小的女性。在丝巾的4个角上两两打结，变成筒状，手臂呢从中间穿过，就是一件很特别的披肩了，用途也很广泛。挂脖吊带是我非常钟爱的一种服装式样，用丝巾来演绎就更为柔和。方形的丝巾两角打结挂于脖后，剩余的2个角绑结搭在身后就可以了。这种宽松的样式能够营造出性感而高雅的风情。披肩是用在穿着吊带衫或者是无袖衫的时候的，它能够避免过度的暴露，还能够在空调房里保持温暖。把正方形的大丝巾对角对折，从前方绕过脖子，丝巾的角垂于胸前就好了。偶尔来一点嬉皮士的中性气息，是不是也不错呢？丝巾可不只是温柔敦厚的一面，酷酷的风格也是能够轻松 hold 住的。头巾结就是第一选择，如果这正是你中意的，那何不妨用丝巾来试一试呢？对折之后的丝巾，折痕的一边遮于额头上，注意不要阻挡住眉毛。然后呢，丝巾的2个角在耳后打结，缠绕成花形，帅气而浪漫的那个小姐姐就是你了。平淡呆板的职业裤装是不是感觉缺乏新意呢？那就让丝巾腰带来解救你吧。首先呢，需要一个皮带扣，你可以从你不喜欢的或者已经损坏的皮带上获得。接着把长丝巾折成条状，2个顶端从中间穿过，根据你自己的腰身，再离开皮带扣5到10公分的地方打个结，是不是很漂亮呢？丝巾发绳最早出现在欧洲的艺术家们的身上，渐渐地被广大的普通女性所喜欢，原因就在于它浓厚的浪漫气息。在平时的休闲时光，既收拢了长发，又多了一份特别的魅力。调整丝巾的宽度，折叠成长条之后，从头顶像头箍一样挽到发尾，在耳后打结，把2根长丝带像编辫子一样随意地绑入发辫，最后呢，再用皮筋固定一下就可以了。丝巾插肩衫也是一种选择，正面的保守是为了背包的小小性感，全裸背的设计让夏天多了一些轻快和凉意。
大丝巾两次对折之后，把顶端系结挂于脖子后面，再把腰部的两个顶端在身后打结，调节丝巾领部的大小就可以了。可别忘记了还有海盗头巾呢。不用说，这样帅气的头巾绑法起源于神秘的海盗，大大的丝巾对折之后，在脑后绑成一束，可爱又帅气的造型，轻而易举的就可以获得。说起海盗头巾，接着必然要提到海军结，这两种用法的名字还很像一对儿呢。酷酷帅帅的领结是海军制服所带来的灵感，你大可以用蓝色、白色或者是红色的配色，对折之后的小型方巾绕过脖子，在胸前轻轻打结，即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大海的气息。厌倦了皮质的包链，或者是出门在外包链突然罢工断裂，不用担心，用你的丝巾来加以替代就可以解决。对于不能脱卸的包链，还能够用缠绕法来进行改装。出门在外突然发现忘记带购物袋了，大包小包的抱在身上多尴尬呀，还是请丝巾四角包来帮忙吧。四个角分别打上结，再在同侧的顶端相互打上蝴蝶结，轻松搞定，优雅又方便。别急，最后啊，还有空姐结没有出场呢。这样的领结式丝巾最早出现在乘务员的制服上，其干练又不失女性柔美的样式很快就得到了发扬光大，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选择这样的结带方式来作为职场女性服装的点缀。把小块的丝巾折叠成条，然后呢，在脖颈处松松地打两个结，正面拉开，歪向脖子一侧就完成了。怎么样，这些丝巾的用法有没有 get 起来呢？回到家里就在柜子里面把丝巾找出来，明天我们一起变身精致时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现在继续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你有没有被别人的一句话所打动过呢？一句句生活里忘不掉的对白，往往是温暖回忆的浓缩，藏在我们的脑海里，替我们照亮接下来的路。今天的心灵花园，雨飞和你分享散文家张晓峰的一句好话。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要自己的孩子说吉祥话，这才蓦然警觉，这世间好话是真有的，但却不是升官发财添丁这一类的。好话是什么呢？冬夜的晚上，从爆白果的馨香里，我有一句没一句的想起来了。我最先想起来的是一句很朴素的话：你们爱吃肥肉还是瘦肉？讲故事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佣人，名叫阿蜜。那一年我8岁，听她一遍遍地重复讲这个故事，不免烦腻。故事是这样的：有个人啊，欠人家钱，一直欠，欠到过年都还没还呢，因为没有钱还嘛。后来那个债主不高兴了，他不甘心，所以到了吃年夜饭的时候，就偷偷跑到欠钱的家里，躲在门口偷听，想知道他是真没钱还是假没钱。听到开饭了，那欠钱的说：今年过年我们来大吃一顿，你们小孩子爱吃肥肉还是瘦肉？顺便插一句嘴，这是个老故事，那年头的肥肉瘦肉都是无上美味。那债主站在门口听得清清楚楚，气得要死，心里想：你欠我钱

害我过年不方便，你自己原来还有肥肉瘦肉捡着吃嘞。他一气就冲进屋里要当面给他好看，等到跑到桌上一看，哪里有肉，只有一碗萝卜一碗番薯。欠钱的人站起来说，没办法，过年嘛，萝卜就算是肥肉，番薯就算是瘦肉，小孩子嘛。原来他们的肥肉就是白白的萝卜，瘦肉就是红红的番薯。他们是真穷啊，债主心软了，钱也不要了，跑回家去过年了。许多年过去了，这个故事每到吃年夜饭时总会自动回到我的耳畔。故事分明已经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老故事，但那个穷父亲的话多么好啊，难关要过，礼仪要守，钱却没有，但只要相连相爱，菜根也自有肥厚丰腴的味道。在生命宴席及寒检的时候，在关爱极窄极难过的时候，我仍然要打起精神对自己说，喂，你爱吃肥肉还是瘦肉？接着的一句话是先生说的，他对我说，我喜欢跟你用同一个时间。那次他去欧洲开会，然后转美国，前后两个月才回家。我去机场接他，提醒他说，把你的表拨回来吧，现在要用台湾时间了。他愣了一下说，我的表一直是台湾时间啊，我根本没有拨过去。那多不方便。也没什么，留着台湾的时间，我才知道你和小孩在干什么，我才能想象现在你在吃饭，现在你在睡觉，现在你起来了。我喜欢跟你用同一个时间。他说那句话算来已有十年了，这句话却像一幅挂在门额的绣锦，鲜色的底子历经岁月，却仍然认得出最初绣的是鲜艳的花朵。我和他只不过是平凡尘世中平凡又平凡的男子和女子，注定是没有情人可述的人，但久别乍逢的淡淡一句话里，却也有我一生惊动不已感念不尽的恩情。哟，想起来了，还有这一句话是，好咖啡总是放在热杯子里的。那是经过罗马的时候，一位新结识不久的朋友执意要带我们去喝咖啡，很好喝的，喝了一辈子难忘，他这么劝着我们。跟着他东拐西拐，大街小巷的走，石块拼成的街道美丽繁复，走久了让人会忘记了目的地，竟以为自己是出来踏石块的。忽然一阵咖啡的浓香侵袭过来，不用主人指引自然知道咖啡店到了。咖啡放在小白瓷杯里，白瓷很厚，和中国人爱用的薄瓷相比，另有一番稳重笃实的感觉。店里的人都在专心地品着咖啡，心无旁骛。侍者从一个特殊的保暖器里面为我们拿出了杯子，我捧在手里忍不住惊讶，咦，这杯子本身就是热的。侍者转身微微一躬说，女士，好咖啡总是放在热杯子里的。他的表情既不兴奋也不娇侈，甚至连广告意味的夸大也没有，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天经地义的事而已。是的，好咖啡总是应该斟在热杯子里的，凉杯子会把咖啡带凉了，香气想来就会蚀掉一些。其实好茶好酒不也都如此吗？原来不仅是人，连物品也是如此的自持。

自重的。庄子中的好鸟折枝而栖，西洋故事里的宝剑深砌石中等待大英雄来抽拔，都是一番万物的清贵，不肯轻易亵渎怠慢了自己。还有一次有人说，将来我们一起老。其实那天的会议倒是很正经的，仿佛是有关学校的研究和发展之类的。有位老师站了起来说，我们是个新学校，老师进来的时候都一样年轻，将来要老我们就一起老了。我听了简直是急痛攻心，赶紧别过头去，免得让别人看见了泪水。从来没有想到，原来同事之间的萍水姻缘也可以是这样的一生一世啊。学院里平日大家都忙，有的分析草药，有的解剖小狗，有的带学生做手术，有的正埋手典籍。研究范围相差既远，大家都无暇顾及别人。然而在一年一度的后山蝉鸣里，在一阵阵的上课钟声里，在满山相思树芬芳的韵律中，我们终将垂垂老去，一起交出我们的青春而老去。竟然有一句话让我一念感动，一夜成长，一生不忘。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张晓峰的散文《一句好话》。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见。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2: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2: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

0: 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段时间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三本学生扎堆考公。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的同样是一位三本学生的故事。当事人讲述自己从三本院校的农村学子起步，如今成为一名在一本大学教书的青年教师的心路历程。他说，像我这样的三本出身，能够拿到国内顶级高校的博士学位，趟过种种门槛与歧视，成为一名一本大学老师，除了国家培养、老师提携、同道帮衬以外，更是牺牲了父母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期待和自身对原生家庭的经济回报。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出身的烙印在某些时刻挥之不去，决定着每一个人前路的坦荡或曲折。在打拼的一路上，他处处看见农村子弟、三本院校等出身的烙印，为原本平坦的前途增添波折。那个在校园里和他共享一样的老师、教材、考试内容和志向的一本学生，是另一个世界的自己。他透过天花板窥见对方的起点和前路，那是他历经十余年奋力破除屏障才有资格努力抵近的人生。接下来我们就来倾听他的讲述。他背书时，我能听见他的声音，他走动时，我知道那是他的脚步声。他站着不动，我也能感觉到，他就站在我头顶天花板的正上方，读着跟我一样的教材。大四那年，因为在学校考研楼里准备研究生考试，我知道了他的存在。我从未走到天花板笔端那层去认识他，跟他交谈。备考那大半年，在学校考研楼连廊处的上下两层，我隔空感受着他的存在。天花板之上，他像另一个我，我们都是中文系学子，背诵着一样的内容。后来询问同学，我还得知我们要报考同一所 C9 高校的相同专业。区别在于，他是学校本部一本大学的学生，而我是本校开办的。

了三本院校的学子。偶尔我会想跟他较劲儿，比他早些来晚些走，晚上十点半保安清人时把我赶走，我还会借口去上厕所，偷偷打开一楼走廊的某扇窗户，方便第二天在保安开门前自己翻窗户进楼里学习。我一直是考研楼里最早到又最晚离开的人，冬季下雪那几天也没例外，他没来时我也在，我觉得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我叫魏辉，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部某经济落后省份的一个小村庄里，父母都是农民。高考因为数学偏科等原因，我只上了三本线，来到江南这所由一本大学开办的三本独立院校就读中文系。大三之后，为了给学院的新生挪位置，高年级的学生会从城北的小校区搬到位于城南的本部的大校区，借用本部学生的校园空间继续读书。我的生活也因此和国内一流的大学有交集。幸运的是，我们和他们共享一批老师，本部文学院的教授、副教授，包括副院长，都会来给我们认真上课，并不因为我们是三本生而糊弄半分。我至今仍记得当时一位姓李的副教授，一次上完课后，我看到他坐在学校门口的花坛上读书，翘着二郎腿的腿由于裤子很短露出了一截，里面的袜子破了一个很大的洞。那个场景和后面的反差让我印象深刻，我感觉他看起来穷酸潦倒，但是当我们课间聊天提到校长的名字，他却露出陌生的神色，问我们这是谁。他说，校长是谁我确实不知道，我不管那些，我只管我做的研究。他的风骨让我非常震撼，作为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镇长、县长高不可攀，这些什么长的都是权威所在，是我们必须拜服的，一个老师怎么可能不知道校长是谁。我开始非常喜欢李老师，他的风姿令我神往，其他文学院老师们上课的风采也令我着迷。从小学到高中，我都是文学爱好者，受到大学这些老师的影响，我才逐渐有了自己的志业，明确想要成为文学研究者。更多的是遗憾，虽然进了一本校园生活，但种种细节都在暗示我们并不属于这里。本部给我们发了新的校园卡，用于用餐等消费，本部的学生校园卡上印刷了学校图书馆的背景图片、学院、学号，我们的校园卡上什么都没有，学院、学号和名字都需要自己拿标签写好后贴上。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临时卡。本部为我们规划了两座宿舍楼，位于学校角落的一片荒地旁，和本部的学生分隔开。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上课，也全部集中在此前闲置的考研楼。

0: 平日本部只有考研的学生会在那里备考自习，他们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教学楼上课。考研时曾有老师说我的文献学基础很差，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文献学，因为我们的课程完全没有涉及到这些东西。但另一方面，本部考研的学生基本都会选修文献学，同为文学院也和本部共享一批老师，我们的课程设计却总体以应用性为主。比如专业课上，我们只上简单的文学史，本部学生除此还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我们还必修许多非学术类课程，社交礼仪、演讲与口才、网页制作、教师口语仪表仪态等。学校默认了三本学生未来的路径，毕业就是去当老师、公务员等，不会从事学术研究。当时我们三本学生的出路不外乎考公、考研、考教师编三条，根本不像同期本部一本学生那样丰富。一样是考研，本部文学院的学生大有可为，但我们考研这条路上的成功者，大多数人的天花板也就是本部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我们难以冲破的透明天花板。你能看到本部文学院学生多样绚烂的未来，但那终究是我们难以触达的世界。像是暗合了种种隐喻，几个月交集过后，我和天花板上的那个他分别走向了各自的结局。他考上了那所学校的研究生，又用很短的时间硕博连读，如今已是北京某国家级学术机构的副研究员。当然他非常有天分有能力，是实至名归的学术人才，直到现在我想他也从不知道我的存在。我没有考上那所高校，因为要偿还助学贷款，家里也需要我改善经济条件，我必须立即工作。后来我工作三年，半工半学，还清贷款后，考上江浙地区一所老牌211大学的研究生，又经历两次考博，直到在博士阶段才上岸最初那所梦想中的高校。考研落榜也和我英语没过线有关。在农村，我初一才开始学 ABC， 任课老师水平有限，有时候单词都写不对，我的英语底子确实太薄了。毕业时我们班有一半都没过英语六级。聚集在这所三本院校中文系的学生们有一些特点，大家基本都数学偏科，但语文文综都很好，有人考出了一本学生也达不到的高分。他们是有朝气的，不信命的，但他们家境也都不太好，因此除了来到这所三本学院外，没有太多别的选择。我记得当时班里60多人，有20多个都要参选贫困生，因为大多数同学都出身农村，个别出生在城市的也是平民，父母是下岗工人或者重病重症。同学们一个个站在前台去诉贫诉苦，再由台下同学投票。我没有去评选，因为我感觉这太伤尊严。我也发现父母都是农村贫民的我并不是最苦的，我不愿意和父母双亡的同学抢名额。这就是我所生活的同温层，我的起点。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 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聆听魏辉讲述自己的故事。

咚咚咚，踢凳子的那只脚用力越来越重，我的身体已经开始晃动。高考文综考试现场，我坐在倒数第二排，身后的孩子是县里某领导家的。考前他已经威胁过让我给他抄文综，我没敢答应，糊弄了两句。考试时他就一直踢我凳子，我晃动着身子，慌乱地将凳子往前挪了挪。监考老师就在我的身后，站在他旁边什么也没有做，只是慢慢走到教室前排。看着文综试卷，我头脑一片空白，再也写不出一个字来。这一年我语文考了120多分，数学考了有史以来最好的70多分，文综却只有200出头，比平常低了约50分。走出考场我就大哭了一场，跨上自行车一连骑了20多公里回家。我害怕再逗留会被那个孩子找到然后暴打。从小我成绩好又不合群，常受同学威胁让我给他们抄作业打扫卫生。其他小伙伴玩泥巴摸虾掏鸟蛋时，我总是一个人在家看书背书写字。小学3年级时，我曾被同村几个同学一起摁倒在地，掐着我的脖子打，鲜血从耳朵上流下来。乡镇卫生所里的人说我耳膜差点穿孔。找个好工作，离开农村，为自己和家庭谋出路，很小时就成为我迫切的目标。我一直被父母灌输要努力的思想，他们告诉我农村孩子没什么出路，要么读书要么当兵。我家条件并不宽裕，我刚出生时就因病给家里背上了巨额债务。9个月时我半夜突然高烧，父母背我到乡镇诊所治疗，后半夜母亲发现我一直翻白眼。

眼，医生这才发现不对劲，赶紧让父母送我到县医院救治。我的父亲骑上他的自行车，让母亲抱着我坐在后座，连夜骑了几十里地，才把我送到了县医院的重症抢救室。我确诊了脑炎。上世纪90年代，脑炎是农村地区孩子的生命威胁，因为乡镇医疗水平不高，最初发烧时很容易被误诊。我进医院的时候，同病房有一个孩子已经去世。见我脖子硬了，翻着白眼，我妈急得晕倒了。后来她跟我说，那天她想着，如果我死了，她就去撞车，也不想活了。我抢救了7天，途中钱花光了。小脚的外婆不会骑自行车，攥着家里仅剩的420块钱，走了几十里地送到县医院。我出院时幸运的四肢健全，病房其他孩子大部分都脑瘫或者落下残疾，家里也因此欠下一屁股债。村里信息闭塞，没人出去打工，父母靠着几亩地种田，交完农业税后所剩无几，一直到我上小学才勉勉强强把债还完。小时候尽管我渴望多读书，却没有太多渠道能找到课外书，村里是一个没有藏书的世界。我曾疯狂去找，为此还偷过村支书家的厕纸。那时候村支书会把一些用不上的工作学习资料和本地报纸扔在厕所当厕纸用，我总是隔几天就找理由去他们家蹲坑，把那些没用过的厕纸偷走。回到家，我把它们晾干摊平，读完后又攒下来。我不敢经常翻阅它们，因为我的手很脏，怕常翻把它们弄脏了。小学3年级，我才发现学校有一间从来不开的图书室。那一年为了迎接领导检查，老师突然让我去打扫图书室。他打开那间门，我才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书。图书室的窗户封着，里面乌漆抹黑的，书上落满了灰，根本没有人看。我特别兴奋，打扫完一摸脸上全是泥，混着灰尘的汗水变成泥条流下来。我问老师能不能让我带书回家看，老师只拿了一本给我，是1995年出版的《语文演义》。我至今感谢出版这本书的编辑，他们深入浅出地把文学历史中的典故，比如《诗经》《楚辞》《唐宋》诗人的人生，用故事的形式讲出来，很适合小孩读。那是9岁的我第一次看到古典文学美好的样子，可以说那本书启蒙了我。我反复看了许多遍，下定决心今后就应该学习这样的东西。后来我也真的就从事了古典文史研究。语文演义读完后，我回到没有书读的日子，图书室经历了领导检查又重新锁了起来。借阅和管理需要人力成本，没有老师愿意做，因此图书室只会在迎接检查时打开。3年级时，我在数学课上偷偷读故事会，被数学老师发现，他把书页成片成片地撕下，再撕成碎片，最后把纸片从窗口扔了出去。我们的教室在3楼，我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纸片，哭得特别伤心。他把我心爱的文学读物给撕得那么粉碎，而且这本书还不是我的，是我向班长借的，甚至也不是班长的，是他在镇上读书的姐姐特地从镇上买了，给他带回村里来的。我需要赔偿，我不得不从家里偷了2块钱还给班长。从那天起，我开始非常讨厌数学。中考和高考时，我都因为数学成绩太差而复读了一次。对书和文化资源的匮乏感贯穿了我的前18年。在乡镇上中学时，镇上仍然没有书店，买书要到隔壁一座煤矿的职工聚集区去，我们称那里为街上。住在那里的职工就是街里人，街里人是高高在上的，因为他们是城镇户口，我们是农村户口，他们瞧不上我们。
那是我一天的生活。

伙费是1.5块，是妈妈给我在食堂买晚饭的钱。我会用1块钱买10个很小的小笼包吃，所以一本故事会就等于20个包子，等于我2-3顿饭，等于我2-3天的生活费。我经常晚上不吃饭，把钱省下来买书和试卷，肠胃就这样落下了疾病。后来我读研期间在教辅机构兼职上课赚钱，听一个小孩说他家有成面的书墙，一整面墙都是课外书，我艳羡到极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阅读的机会和精神层面的生活对魏辉来说真的太匮乏了，所以后来一有机会，魏辉就会不顾一切地尝试抓住，但经济方面的局促经常会绊住他的去路。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魏辉讲述自己的故事。

第一年考研失败后，我决心二战，但因为要偿还我和弟弟的助学贷款，我必须抓紧工作，不可能脱产考研。那年我通过了省事业单位和省公务员考试，前者是省厅，后者是我家所在乡镇。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回老家，我的目标是攒钱，城里居大不易，在老家能省下房租水电，才能攒下更多钱。我在家居住，骑车上班，在单位吃饭，工资基本不花，用来偿还助学贷款。余下的钱每个月除了50块食堂伙食费，剩下的我都用来买书。从中华书局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到上海古籍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诗经楚辞，唐宋别集，我一本一本地读下去，读到痴迷。工作这3年，我业务繁多，只能在号称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最繁琐的乡镇基层见缝插针的复习，还不能被同事看到。我干过信访街访、城建拆迁、征地补偿、市容环卫等好多活儿，他们不是一段时间干一种，而总是同时需要一起干。那是我最喜欢带人值班的深夜，这是复习的好机会。当时除我之外的好多乡镇干部都在市里买房，晚上要回家就会托我帮忙值夜班。值班室是办公楼1楼的一个小楼梯间，很多个夜晚只有我和保安2个人。我听着秋虫的鸣叫看书，很安静，很专心。有时厕所突然响起冲水声，我也会很害怕。后来发现是保安起夜上厕所。白天坐班时，时常有其他主任过来串门聊天，还有村民来找人办事。办公室整天人声鼎沸，烟雾缭绕，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复习。备考这一年，我最喜欢干的活是秸秆禁烧，因为每人负责一个片区，我忙完之后就有时间看书。那是5月份，开始收割小麦的季节，天气很热，在黄淮海大平原南端一望无际的田野里，只有坟头的小树可以遮点阴凉。我就坐在坟头上背书，很多文学史、批评史内容都是我在那些烈日高悬的白天坐在坟头上背下的。2015年，我考上了江浙地区一所老牌211大学的研究生，那年我27岁，比应届读研的同学们晚了5年。4月我提出辞职时，群里和单位却都不同意。当时我已经在组织部排上号，是最靠前的后备干部。老领导明白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区里两会召开，就要调整干部了，你们这一批年轻人都要顶上去。20多岁的年纪就在区里当副局长，或者下去当副镇长，很快就能成长为一把手，你考虑清楚，就算读研毕业还能有这机会吗？他没有画大饼。确实，辞职读研没多久，排在我后面入职的年轻人就纷纷担任了区里各局委办副职，部分人在乡镇原地升级，还有一批被选调到省市部门当副科长。放弃老家公务员铁饭碗以及唾手可得的当官机会，坚持出去念书要付出很大代价。一是父母观，我花了相当长时间给父母洗脑，进行心理建设，让他们确信我不适合在老家继续当一名乡镇干部。我们农村孩子能在镇里上班已经很好了，当个镇长局长更是祖坟冒青烟了，你还想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父母非常不解，一个农村孩子在本地当公务员对家庭确实有很大帮助。那几年我的父母也感觉自己社会地位上升了，以前跟我们家有矛盾的邻居都在他们进出时笑脸相迎。二是钱，工作几年来，我偿还了自己和弟弟的助学贷款，也攒了几万块钱作为读书的基金，但在大城市继续读研经济压力显然非常大。一个农村家庭供兄弟俩读大学早已是倾尽全力，我辞职读研
父亲不可能在经济上反哺家庭，还需要父母接济，但我不愿再在老家蹉跎下去了，于是有了我三年工作中唯一一次求人办事，厚着脸去找有话语权的熟人求情，批准辞职放我离开。有段时间我非常郁闷，去读古代的文学作品，从《诗经》到唐宋诗人如苏轼、蒋捷的词，越读越沉浸。我读一些注释觉得不太对，感觉自己的想法更合理，我感觉到自己的热忱，我感觉读书时我的内在人格热情和工作时完全不同，那是另一个天地，另一种人生。那个时刻我第一次有了对以学术为置业的生活的具体构想，每天读书、写书、评书、教书，一辈子跟书捆在一起。我发现这就是我当时最想过的生活，我想进到那一重天地去过我的人生。2015年夏天，我因急性肠炎等伤病在老家做了两个手术，手术过后我本该住院至少半个月，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提前出院去参加硕士面试，手术刀口还开放着，不断渗血渗液，伤口的肉还翻在外面，住院时我没法吃饭，一直输着营养液。出院那天早上，我吃了点小米粥，喝了一杯豆浆，签了提前出院风险自负的确认书，忍着疼痛就带上止血和消炎药具独自出发了。我从市医院出发，转了三趟公交车，一趟农村客运班车，颠簸三个多小时回乡下，拿上所需证件和备考材料，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紧接着坐动车去学校，不断换乘颠簸，到达报考学校登记完信息后，我长舒一口气，走到学校外面街心公园，昏倒在了街头长椅上，直到被入夜的寒风吹醒，我才发现自己昏倒了。我看了一眼手表，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2015年9月，我终于开始了读研，整个研一研二我都沉浸。

0: 醉在读书买书中，几乎和考研时一样，最早去图书馆门口排队等开门，再在他关门赶人时把我赶出来。还完贷款后，为数不多的存款很快就花完了。捉襟见肘时，我去本省最大的教育机构当授课老师，一边打工一边准备考博。2018年，我考博失败，因为增加了租房的开销，经济压力越来越大了。一位考上本城高中老师的研究生室友，一度在他单位宿舍里加了一张床给我睡。2019年，第二次考博，我终于考上在三本读书时想考的那所梦校，某华东五校之一。博士生导师是领域内顶尖的名师。在读博期间，我疯狂地发论文。在论文的一次预答辩中，一位领域内德高望重的老师看完我的学术成果后很不满意。别人的成果就一两行，我写了一面 A4 纸不够，还翻过来写。他批评我说我学风浮躁，因为我几年间发表的十几二十篇论文中，不少是普刊，还有一些主流报纸理论版的成果，他看不上。其实那些普刊论文大部分是从我还没有公开出版的硕士论文中拆分出来改写的。之所以不停地写，不停地改与投接约稿，只是因为我需要挣稿费。我做许多活挣外快，除了给出版社做审稿专家外，还给别人的书做代笔不署名，或者做一些项目的外包工。杂志社的一篇约稿大概能拿2000元稿费，是挣钱的重要渠道。另外，我知道自己博士毕业时刚好35岁，由于超过35岁就不能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许多高校会将招聘教师的年龄卡在35岁以下。我知道我的三本出身和年龄，求职时一定会备受歧视，如果延毕超过一年，我就彻底找不到工作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

成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35岁红线高压下，我不敢有一丝丝放松。我们学校几乎每年都有自杀的博士生，而他们都比我年轻，20多岁就结束了生命。我甚至想过，如果不能35岁前毕业，我也去轻生。没有读过博的人，可能没法体会这种压力。20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博士毕不了业，高考、考研、考博，多少辛苦都是白费。想到这些，我经常晚上害怕、焦虑地睡不着，头发掉了很多，半夜在自己的床上痛哭。只有当时异地的女友遥遥地陪我度过那些夜晚。我为什么写那么多论文？不仅要挣钱，更为了找工作时的砝码能多一点，向人证明我可以，我能写，我能给学校提供价值。面对雪峰浮躁的批评，我没有回应，解释了也没用。大人物出言甚易，他们从来不知道小人物的困窘。博士毕业时，我刚好35岁，比同期毕业的同学们晚许多年，也抵达了大多数高校招聘青年教师的红线。学校里跟我差不多同期毕业的博士，大多都进了211高校做老师。从一个3本本科毕业生考上211高校研究生，成为获得国家奖学金的硕士，再到博士毕业于头部高校的 A 类学科，师出名门。我一直在尝试，靠自己光明正大的努力。这不仅仅在于从小接受的教育，要求自己具备这样的道德品质，也由于自己只是个出身底层，毫无背景，只能赤手空拳去打拼的人，到底能走到哪里？我读博期间成果很好，发了好几篇 C 刊、C 级、C 扩，按照学校的最新要求，这些成果已足够3、4个人毕业了。但没想到的是，我仍然被所有985、211高校拒绝了。因为本科学历和年龄，很多学校连面试的机会都不给我。中部地区某双一流高校招聘老师在电话中说，他们现在只要本硕博都是北大毕业的，不论有没有科研成果。一所南方老牌211高校人事秘书告诉我，他们很想要我，多次去人事处要求给我教师岗位，但人事处说我出身不好。我们学校是211的学生，你让一个3本的学生来教我们211的学生，学生怎么会同意呢？有些高校前期接洽效果不错，简直就要签约了，后来发现人事处工作人员不知道我本科教育背景上写的某某学院是什么，他们以为是像北大元培学院、浙大竺可桢学院一样的荣誉学院。得知是独立3本学院，他们沉默了。直到我通过目前供职的这一家省属双非一本高校的面试，面试见到院长时，我怕他们没看清楚，又强调了一次，我是3本出身，现在35岁，已经拿不到青年项目了。院长说，3本出身怎么样？英雄不问出处，35岁又怎么样？在我们看来还是小年轻，我都50多岁了。终于，我成为了一名月到手8000元、无房无车的普通青年教师。每次说起收入，老家邻居都会公然略带嘲讽地跟我父母说，他儿子初中辍学当包工头，现在每个月都赚好几万。

0: 万了。在我一直读书的这些年里，我的同龄人早就组建家庭，小孩不是可以打酱油，而是已经到了小升初甚或中考的年纪了。我并不在意，但我的父母在老家狭小的人际圈子中却承受了很大的蓬辈压力。母亲一度因我没结婚没生孩子而焦虑地睡不着觉，这让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我开启了年轻时那么热望的学术人生，但它不是没有代价的。我也清楚知道我永远无法成为一流学者，甚至连二流也不一定达得到。很早以前我就发现，在传统文史研究中，如果一个人从读研才开始接触学术研究，基本就没有任何发展前景了。这个领域的一流学者是本身有慧根，同时家学渊源深厚，从小受到完备的国学教育，再从名校读到名校，最后任职于名校的人。而第二流学者是现在任职于985高校的人，他们有学校很好的资源加持，年纪轻也还有机会拿到青年项目作为晋升跳板，去申请人才帽子。我知道自己并不是那么有天赋的人，我曾经读博时以学生身份发表的刊物，现在在这所双非高校作为青年教师已经发不出来了。超过35岁的我也拿不到青年项目，而竞争更激烈的其他项目不仅需要学术能力，还需要社交能力、人脉网络、人际圈子。一次我和几个著名教授以及一位权威刊物的年轻编辑一起吃饭，教授们把这位编辑奉为上座，让他坐在正中间，轮番给他敬酒。我突然意识到这样的事我做不来。其实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想往上走应该做什么。我师出名门，有很多同门和朋友在 CCAN 做编辑，我只需要跟他们交往一下，托付一下，求老师们出面说说情，或许就能发出来。但我不愿这样，反而刻意回避。我现在投稿的期刊都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不想用某些学者都在用的做人做事的方式，我不想违心，不想献媚，不想低声下气的去求什么人，给别人添麻烦。我就是想知道，如果我不靠任何人，就凭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能走到哪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旧时代遗留下来的遗物，看着我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博士生导师，我感觉我的精神和他相通。他为人刚直，有文人的硬骨头，是这个领域内的佼佼者，也时常批评学术不扎实的人。他不靠资源，也不搞关系，即便可能会得罪人，也只凭借自己过硬的学术能力站稳脚跟。这是我始终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0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4: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眼下正值水稻移栽的关键窗口期啊，我市各地是抢抓农时，依托工厂化育秧和全程机械化，全面推广先进的栽培技术，全力推动水稻单产提升。今年全市下种面积超过了398万亩，这其中水稻306万余亩。截止到18号啊，水稻播种面积都已经过半了，下种工作跑出了加速度。

央好一半河，苗壮一半产。走进海州区的现代化育秧工厂，循环运动立体式育苗床就如绿色的阶梯一般层层叠叠，智能物联网系统正24小时实时的监测温湿度、光照等关键指标，为秧苗打造最佳的生长环境。相比较传统模式，工厂化育秧将周期从25天缩短至了20天，出芽率和成活率提升了30%，人工成本节省超过60%。育出的秧苗整齐健壮，根系发达，移栽之后反清坏分蘖扫，为秋粮的高产稳产夯实了壮秧基础。育秧提效，插秧提速。在新坝镇的渭口村种植大田，10多台的高速插秧机列队作业，匀速推进，所过之处秧苗深浅一致，株距均匀，成片的稻田迅速披上了新绿。他们海州农发集团的负责人就说了，一台插秧机单日作业量可以抵40名人工，全程机械化，现在彻底改变了传统人工的耕作模式。目前片区每天插秧面积超过400亩，1.5万亩的水稻将在25号之前全面完成移栽。两种配粮法，增产有支撑。今年海州区在万亩稻田重点推广了优质杂交的，仙精稻，永优4949，这个品种呢，它的抗病性比较强，米质优，增产潜力大，高度适配本地的生态条件。配合机械化精准插栽，田间管理便捷，有效地提升了作物的抗逆能力。今年海州区水稻种植面积达到23.5万亩，这其中机插秧推广面积达到了9.8万亩。为了全面提升水稻集中育秧的标准化水平和单产产能，5月份，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了全市水稻集中育秧暨单产提升现场观摩培训活动，各县区的农业农村部门负责人、农技人员以及规模种植主体代表等100多人，先后走进了海州区的无人农场育秧现场、东新农场的拓展基地、东海县平民育秧中心实地观摩。当然，这次活动呢，还邀请了南京农业大学的李刚华教授、何瑞银教授，还有扬州大学的陈希军教授等专家，围绕着单产提升技术、机械化生产方案、全生育期绿色防控等进行了专题

建了秸秆、食用菌、菌渣、有机肥的绿色循环产业链，让废弃的秸秆变身为增收富民的绿色宝藏。眼下呢，在灌南县颐和塘十万亩的麦田里，一台台搂草机穿梭往来，有序作业，将田间散落的麦秸秆啊，这归置成这个整齐的草垄。随后呢，就是秸秆打包机高速运转，不断地产出紧实饱满的秸秆草捆，铲车同步配合高效转运，将这个草捆啊统一运往本地的食用菌生产企业。这麦秸秆呢，经过粉碎处理之后，通过约15天的高温发酵，就可以转化为优质的食用菌种植培养基。江苏玉冠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的生产负责人就说了，他们每周消耗3000吨左右的麦秸秆，这样的话一年下来可以用16万吨左右的麦秸秆产生24万吨的蘑菇基料，生产8万吨的蘑菇，可以实现一年8亿左右的经济价值。这农作物秸秆呢，含有丰富的碳源、氮源以及矿物质，是双孢菇种植的黄金原料。这双孢菇种植后产生的菌渣还是优质的有机肥料，将这个菌渣还田，能够有效地改良土壤结构，提升土壤的环保保水能力，真正地实现农业生产的零废弃全循环。近年来，灌南县持续地深耕秸秆资源化利用，不断地健全秸秆的收、运、储、加、用全链条产业体系，打通了秸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原料化的多元利用渠道。秸秆循环利用产业的发展，既盘活了农业废弃资源，壮大了特色食用菌产业，带动了农户们增收，收获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是成功探索出了一条传统农业绿色转型、可持续发展的特色之路。为了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市关于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决策部署，落实市委一号文件关于拓宽盘活集体资源资产的有效路径，创新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推动农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和村集体持续稳定增收的工作要求，我市积极地探索党建引领、抱团联合、多元经营、联农带农的强村公司发展模式，推动农村集体经济从单打独斗向握指成拳转变，全市涌现出了一批强组织与新产业互促的生动实践典型。这些案例呢，既为破解资源分散、增收乏力等瓶颈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法，也为加快乡村产业振兴、带动群众共同富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赣榆区的黑林镇，镇级统筹聚合力，蓝莓产业促共富。黑林镇呢，地处赣榆的西北部，是革命老区相对薄弱的乡镇，村级集体经济呢基础薄弱，群众的增收渠道有限。连云港市玉盛红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由黑林镇的21个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共同出资成立，采取了镇级统筹、统一经营、村级分红的运行模式，各村作为股东，按持股的比例来参与公司年度的收益分红。那公司依托美好共富产业园，重点发展了高标准设施蓝莓种植，预计2026年可实现经营收入150万元，为21个参股村提供了稳定的分红来源。镇级统筹资源，统一规划建设，由镇党委牵头，整合各村的土地资源，积极申领国家彩票公益金、革命老区相对薄弱乡镇衔接资金等项目资金，统一规划建设美好共富产业园区，通过集中投入、规模建设，建成高标准的蓝莓温室大棚75座，避免了各村分散投入、重复建设的问题，提高了产业规模效应和资金的使用效益。强化科技支撑，提升种植水平，

级的对接沃田集团等技术单位，引入了优质的蓝莓种苗和标准化的栽培技术，推广水肥一体化、机制栽培等现代农业技术，有效地提升了蓝莓的品质和产量。目前40座大棚已经进入到了盛果期，蓝莓长势良好，其余35座大棚正处于育苗的培育阶段，为后续的产能接续打下基础。还有呢，就是注重利益联结，实现共富共享，通过股份合作的模式，将全镇的21个村拧成了一股绳，各村作为股东，按持股的比例参与年度的收益分红，确保发展成果惠及所有的村集体。产业园的稳定运营还带动了周边河西村、清河村的村民们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实现了强村与富民的双赢。下一步，玉盛红公司他们将会聚焦提质增效，根据市场需求引进更适宜本地气候的优质蓝莓品种，通过精细化的水肥管理、科学的修剪、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措施，着力提高大果率和精品果率，实现优质优价，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0: 日前呢，灌南县举行了一贯情深点亮乡村工程慈善捐赠仪式，宜兴市的六家爱心企业慷慨解囊，累计捐赠善款120万元，专项助力灌南县的乡村基础设施提升，以公益力量赋能乡村振兴。那仪式上呢，那县委代表啊，向远道而来的宜兴企业家们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代表们就说了，说这个一贯情深点亮乡村工程是串联宜兴灌南两地深厚情谊的暖心民生工程，更是深化南北结对协作、助推乡村振兴的务实举措。这次的慈善捐赠啊，既是爱心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生动体现，更是宜灌两地互帮互助、携手共进的深厚情谊的见证。希望以这次捐赠仪式为契机，进一步的架牢宜灌两地的友谊桥梁，拓展政企合作、产业协作、民生共促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也期盼着与各位企业家们同心同向，并肩前行。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1: 不管体重的存在，不管美丽的真爱。
2: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这个最近的世界杯比赛呢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不少的朋友们一直都在熬大夜蹲直播，对吧？其实看世界杯呢，除了它的标配卤味小烧烤之外，一杯助兴的好酒那更是少不了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找来了一款聚会观赛的绝佳搭子，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今年某书某音都在刷屏的人气爆款，十度的低酒精度数，清甜爽口，不腻不上头，长辈们、女士们、酒量浅的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喝。线上呢，平常一箱要卖到1688元，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样一箱六瓶只要199元，而且这还没完。活动期间下单的话，再额外赠送你一份精美的礼盒。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咱们就能够直接下单了。平常呢，喜欢微醺小酌的朋友们啊，夏天一定是深有体会了，这个冰啤酒喝着挺过瘾的，但是过瘾归过瘾啊，喝不了几口肚子就开始胀了。还有一些朋友说喝干红吧，干红这种天气喝又太厚重了，天热嘛，这个时候就缺一款冰镇爽口，度数刚好又不胀肚子的好酒。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找来的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刚刚好的存在。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那种带一点清甜的果香，夹杂着一点淡淡的茉莉、橙花香，口感温柔、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感，也没有普通红酒的这种涩感啊，喝起来酸酸甜甜，就像是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一样，汁水在嘴里面炸开的那种感觉，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而且尾条呢还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给拖着，所以说虽然是甜型桃红，喝完整杯你也不会觉得腻啊，完全没有这种感觉，就像是这种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所酿造的桃红葡萄酒啊，同品质的市面上少说得300元一瓶了，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只要199元，而且啊是整整一箱六大瓶，一共199元，合下来的话单瓶还不到40元啊，所以说各位抓紧时间了啊，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这个输入回复关键词中文字啊秒杀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直接下单去抢购了。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它的酒精度啊只有10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不管是户外露营也好，生日派对也罢，还是商务沙龙、朋友聚餐、直播看球，任何一个场合你喝它都不会上头，不会影响到你第二天上班。这款产品呢，它给到你的就是那种身体放松、情绪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的状态，啊，咱们的这个女士们，还有长辈们，酒量浅的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喝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办法非常简单。你像平时一箱1688元，今天呢只要199元，一箱六大瓶啊。办法非常简单，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眼下呢正值夏收大忙时节，连日来啊，颐和塘、灌云、燕尾港段万亩麦田是麦浪翻滚，麦香扑面，联合收割机、运粮车、旋耕机协同作业，一副丰收繁忙的夏收画卷徐徐铺展。为了守护这个蓝天净土，保障夏粮的丰产丰收，灌云县燕尾港镇他们坚持疏堵结合、以用促进，全力抓实秸秆综合利用与垃圾尽烧，确保实现全域零活点、田间零冒烟、秸秆全粉碎还田的目标，压实层级责任，织密全域包保管控网络。该镇呢第一时间成立了秸秆综进专项工作指挥部，结合镇村地理区位、农田分布情况，科学地划设了三大片区管控单元，细分组建了五支专项的工作小组，落地网格化包保的管理制度，构建横向道边纵悬挂着禁烧的宣传横幅，进村入户发放秸秆综合利用的科普手册，利用各村应急广播全天候的循环播报秸秆禁烧政策、焚烧危害以及还田利好，面对面的讲解相关的法律法规，潜移默化的转变农户的传统处理秸秆的观念，引导群众们自觉地摒弃露天焚烧的习惯，主动配合秸秆机械粉碎还田的工作。好了，朋友们，看来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探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0: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2: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0: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2: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0: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当前我市已经进入到了主汛期，为了积极的应对汛期的降雨风险啊，全面提升咱们城市的排水防涝能力。最近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城建控股集团联合主办

0: 是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中心、市政公用有限公司承办的2026年度的城区排水防清应急实操演练，在毛口应急水源补水泵站举行。 日前，赣榆区举行了2026年防汛抢险综合演练， 全面提升水旱灾害的应急处置能力。这次演练是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主办，集结了消防、公安、水利、市政、医疗、先锋救援队等8支队伍，一共100名抢险队员，遵循有效预警、积极响应、协同联动的原则开展实战练兵。 演练模拟连续强降雨叠加台风影响，全区发布暴雨洪水橙色预警，区防止呢第一时间会商研判，启动了防汛二级响应， 那各单位24小时联合值守，同步联动，现场依次开展了巡堤查险、渗水、管涌、漫溢、滑坡、大坝决口封堵、机泵排涝、水上搜救、 医疗救护这9大实战科目，完整的复刻了汛期各类典型险情的处置流程。演练现场呢，科技装备齐上阵，便携式的防洪泵、大流量的排水机器人、水上救生机器人投入到了排涝搜救当中。抢险人员熟练的运用土工织物压浸，还有装配式围井、
1: L型防洪板、机械双向力度等标准化的抢险技术，严格按照，削坡、减载、固脚压重等规范处置坝体的险情。水上救援采取的是机器人施救，舟艇离心力救援，还有多艇协同孤岛救援等模式。落水人员获救之后，医疗组同步开展了急救转运，各环节衔接顺畅，分工清晰。
0: 演练全面检验了防汛预案的实操性，磨合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锤炼抢险队伍的实战本领。那下一步，赣榆区将会以这次演练为抓手，梳理总结短板弱项，常态化的开展抢险实训，持续压实各级的防汛责任，备足防汛物资，加密隐患巡查，锻造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应急抢险队伍，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关注一下物业公司他们最近搞的一系列的活动啊，来关注一下君怡物业。这端午临近之前啊，端午临仲夏，粽心沁家园，为了传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营造睦邻友好、温馨和谐的社会氛围。那最近呢，江苏君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在金色家园、兴业时代花园、玉秀花园、合力铂金公馆，还有兴业小区、海洲湾花园、石砖兴业花园等多个项目，开展了粽香满庭、晴暖端午的主题活动，以邻里包粽、暖心慰问的形式，传递节日的祝福，彰显物业服务的温度。在活动的前期啊，各项目物业服务中心他们就精心的筹备，提前采摘了新鲜的粽叶、优质的糯米、蜜枣还有鲜肉等食材，细致的布置活动场地，为活动的顺利开展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在活动现场啊，粽叶飘香，欢声笑语不断，业主们是欢聚一堂，踊跃的参与，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其乐融融。经验丰富的业主呢，化身民俗导师，耐心地指导邻里和小朋友们折叶、甜米、果粽、捆馅，一个个几十饱满的粽子在指尖快速成型。传统民俗呢，在欢声笑语当中温情地传递，邻里的情谊在动手体验里持续升温。粽香传温情，慰问暖人心。在这次活动之余，君怡物业他们各项目团队也不忘记了关怀小区里的特殊群体，将亲手包制的爱心粽子逐一送上门，送达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困难业主的家中。工作人员和老人们亲切的交谈，细致的询问身体状况与生活需求，叮嘱节日期间居家安全，用实打实的贴心服务，让老人们足不出户也能够感受到节日的温馨和社区的关怀。那这次多项目联动端午活动啊，既让业主们沉浸式的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丰富了社区的文化生活，也进一步的拉近了物业和业主邻里之间的情感距离，生动的践行了君怡物业用心服务、暖心相伴的服务理念。未来江苏君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将会持续的深耕品质服务，举办更多形式多样、贴近业主的社区文化活动，用心守护业主美好的生活，共建有温度、有情怀、有凝聚力的和谐幸福社区。

刚刚我们关注了军仪物业，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力威物业。也是在端午节前夕啊，一年一度的端午，一岁一安康，又是一年粽叶飘香时，艾草青青，粽香缕缕，承载着千年的民俗底蕴和美好期许。江苏海力威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他们在所服务的住宅小区以及校园项目当中，精心策划并且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端午节主题活动。从住宅小区里的邻里欢聚，到校园内的青春笑语，海力威物业用真心与行动为业主和师生们送上了一份份饱含传统韵味与温情关怀的节日礼物。邻里相伴，岁岁安康。在各住宅服务项目内，海力威物业他们提前精心筹备，准备好新鲜翠绿的粽叶、圆润饱满的糯米，还有香甜软糯的蜜枣等齐全食材。活动现场处处洋溢着热闹喜庆的端午氛围，而且他们邀请了广大业主们是欢聚一堂，共赴一场指尖上的端午之约。现场业主们踊跃的参与，大人小孩齐上阵，大家熟练的折粽叶、甜糯米、放馅料、裹扎绳，手法娴熟，配合默契。折叶、装米、捆扎，一道道工序有序不稳。这个一片片青绿的粽叶在大家灵巧的双手之间翻转舞动，很快一个个棱角分明、饱满紧实的粽子便整齐成型了。现场邻里相互切磋手艺，闲话家常，欢声笑语不绝于耳，褪去了平日的陌生和疏离，让温馨和睦的邻里氛围悄然升温。当然，除了趣味满满的包粽体验，物业工作人员他们还精心准备了五彩手绳，为大小业主们亲手系上。这五彩手绳承载着祈福纳祥、平安顺遂的美好寓意，一缕彩绳绕万间，不仅是端午的传统仪式感，更是海力威物业对业主们阖家安康的真挚的祝福。这温情不止欢聚，守护从不缺席。节日前夕啊，海力威物业他们开展了暖心入户的慰问活动，重点走访小区的独居老人、高龄业主以及特殊困难家庭，为他们送上了亲手包制的粽子和节日慰问品，细致地询问生活境况和实际需求，耐心地叮嘱他们的日常起居的注意事项。一句句暖心的问候，一份份贴心的礼物，让特殊群体真切地感受到了物业的贴心关怀，让端午的温情覆盖社区的每一个角落。端午民俗润青春，传统文化代代传。在服务的各大校园项目当中啊，海力威物业他们以沉浸式的体验为载体，组织在校的同学们开展了趣味端午主题实践活动，让学子们走出课堂，近距离地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传承民族文化，体悟家国情怀。校园包粽现场活力满满，兴趣盎然，工作人员们提前备好了各类食材，耐心地为同学们讲解端午节的由来、传统民俗以及包粽子的技巧手法。同学们是认真的聆听，积极的尝试，巧手翻飞，大胆实践，从笨拙摸索，然后到慢慢的熟练，一

步步完成折叶、甜米、果粽、绑馅的全过程。形态各异的粽子满载着真心实意，大家在动手的实践当中体验了传统的乐趣，欢声笑语当中感受了端午文化，收获满满的成就感与幸福感。悠悠艾叶，岁岁安康。物业的工作人员还为同学们精心送上了新鲜的艾草和精美的香包。艾草呢是清新粗秽，那香包玲珑精致，寓意美好，是端午专属的吉祥信物。一缕缕清雅艾香，一个个别致的香包，为学子们驱散了夏日的烦闷，送上了平安喜乐的节日祝福。一缕粽香承载着传统文化，一份坚守诠释着暖心服务。从社区邻里欢聚到校园的同心传承，江苏海力威物业始终以温度践行服务的初心，以细节诠释品质服务。这次端午系列主题活动不仅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了传统民俗的魅力，丰富了社区与校园的文化生活，更是拉近了之间的距离。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静。

0: 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这个世界杯的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很多朋友呢都是在熬大夜蹲直播，对吧？那除了观赛的标配卤味小烧烤之外啊，一杯助兴的好酒那更是少不了的。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聚会观赛的绝佳搭子——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今年某书某音都在刷屏的人气爆款，十度的低酒精度数，清爽甜美啊，不腻不上头，长辈们、女士们、酒量浅的朋友们都是能够放心喝的啊。线上呢，平常一箱要卖到1688块钱，但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啊，同样一箱六瓶只要199元，而且这还没完，在活动期间下单的话，再赠送你精美的礼盒。所以啊，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平常喜欢微醺啊小酌的朋友们啊，我跟你讲，夏天一定是深有体会的。咱们喝啤酒喝着挺过瘾的，对吧？冰镇的啤酒挺过瘾，但是过瘾归过瘾啊，喝不了几口就开始胀肚子了。但有人又说了，说咱们干脆喝干红吧，干红在这种天热的情况下喝太厚重了。那这个时候就是缺少一款冰镇爽口、度数刚好又不胀肚子的好酒。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就是这样的一个刚刚好的存在。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那种带一点清甜的果香，夹杂着一点淡淡的茉莉橙花香，口感温润柔和，它没有白酒的辛辣感，也没有普通红酒的这种涩感啊，喝起来酸酸甜甜，就像是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一样，汁水在嘴里面炸开的那种感觉，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而且尾调呢还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给拖着。所以呢，虽然说是甜型的桃红，你喝完整杯也完全不会觉得腻。像这种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所酿造的桃红葡萄酒，同品质的市面上很少啊，少说也得是300块钱一瓶了。但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只要199元，而且是整整一箱六大瓶，划下来的话单瓶还不到40块钱。所以说了，各位如果有需要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咱们就可以直接进到商城里下单抢购了。重点就是这款智利老藤红葡萄酒啊，它的酒精度只有10度。这什么概念呢？就不管是户外露营、生日派对、商务沙龙，还是朋友聚餐、直播看球，你在任何一个场合你喝它啊，不会上头，不会影响到第二天上班。啊，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它给到你的就是那种身体放松、情绪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晰的状态。女士们、长辈们、酒量浅的朋友们都是能够放心的喝的。记好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关键词啊，中文汉字秒杀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淡淡粽叶香，浓浓邻里情，为了传承中华端午的传统文化，拉近小区邻里的距离，营造和睦暖心的居住氛围，在端午节之前啊，上城雅苑物业服务中心他们在小区的南门广场开展了趣味包粽子的邻里主题活动，小区的业主们是踊跃的参与，共赴一场粽叶飘香的端午之约。在活动的前期，物业就通过小区的电子大屏提前发布了活动公告，公开邀请业主们报名参与，广大居民积极响应，踊跃报名。为保障活动的有序开展，物业的工作人员提前精心筹备，逐一的采购新鲜的粽叶，圆润的糯米，还有蜜枣、粽绳等全套的包粽材料，同时配齐了端午的特色伴手礼，祈福的五彩手绳，还有艾草香包等等，将满满的端午心意提前备好。在活动当天的上午9点和下午的4点，包粽活动都准时开启了，现场瞬间就热闹起来。业主们分工协作，手法娴熟，捋粽叶的、填糯米的、放馅料的，还有缠棉线的啊，动作行云流水。业主们现场手把手的教学，邻里之间互相的交流技巧，欢声笑语填满了整个广场。原本陌生的邻里在协作当中也慢慢熟络起来了。粽叶飘香，情暖邻里啊！这次端午节活动不仅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魅力，也进一步地拉近了邻里距离，营造了团结友爱、温暖和谐的小区氛围。未来呢，上城雅苑物业他们将会持续地开展多样化的邻里活动，用心服务，用情相伴，全力打造有温度、有幸福感的美好家园。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0: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
1: 有财经。
0: 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2: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在我们直播间在播出的时候呢，有一些老粉丝朋友啊，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像那个你是去年买的那个翡翠朗庭的房子吧？蛛丝马迹，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前年，应该是在前年吧，我觉得没太大印象了啊，去年还是前年。当时他买了翡翠朗庭，然后也是看了我们的一些直播，后来呢就直接去了售楼处现场，当时我们也是帮，对，去年3月买的是吧，反正我记得是有点遥远的事情了。后来我们帮他去聊了价格，然后聊到之后呢，就是聊了房价，聊了储藏室，聊了车位，就各种啊谈下来，他现在的房子已经在装修了。然后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还在说呢，说他自己装的也花了40个 W 了，因为他们家买的是鼎悦翡翠朗庭的160多平的这个鼎悦啊，这样的一个产品，我觉得蛮好的。我刚还在夸他呢，我说你还是挺全能的啊，挺全能的。然后我不知道最近哈，是不是可能也是个装修季吧，为什么这样来讲呢，也是个旺季啊，这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呢这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其实有很多连云港市的一些新房已经是在交付了啊，或者说已经是，或者说今年刚交付掉的，或者说去年已经交付完的，对吧？加上等我想想哈，等明年仓务预约大户嘛，对不对？卖的很多嘛，仓务预约699户，我估计明年可能一大半以上都要装修，包括从去年开始翡翠朗庭进行一个交付，然后小区内也是装修的声音，包括呢凤凰雅苑南部城区啊，我们老城区凤凰雅苑来进行交付的时候，后来就也是做了一些相关的交付啊，我看大家在说什么问题。我问你这个问题也没有问错呀，你心里没数吗？起点，我觉得我说的也没有问题呀。好，再加上再数一数哈，我们南部城区、老城区一些新房，像孔王书院27已经是现房，凤凰雅苑已经是现房，也都是啊，小区内部都在进行一个装修。紧接着，今年像新海书院进行交付，景悦书院进行交付，小区内部呢也都是各种此起彼伏的装修声音。再来数一数，像那个精英路院，精英路院呢虽然说房子套数总数不多啊，它那个但它也是一个现房进行一个销售的状态了，所以呢也有之前买房的朋友啊，然后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再来进行一个装修。好像最近各位能关注到很多装修公司好像出场这个时间还是蛮多的哈，就是好多特别是我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啊，去了景悦书院来进行就是去他们小区内部嘛，去直播去看一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啊，小区内部就是好多家，就是窗户上全都贴满了，就是各家装修公司的这种广告名儿，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在想，哇，果然啊，新小区啊，这种改善型的位置还是不错的一些小区，其实相较来说呢，它的。

一个这种装修的，这个还是非常多的，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如果说大家有关注小区内的一些这个后期入住率的话呢，你不妨趁现在就是很多新小区已经是现房销售的状态的时候，你可以骑着车到各个小区内部去绕一绕，去转一转，然后看看这个小区它后期的入住率到底有多少。我认为每家装修，特别是这种新楼盘啊，好多哈，我想也都是一些家长，比如说买个孩子未来去结婚使用的，或者说自己去做一个改善啊，比如说我原来是住高层，然后现在呢我想去买这种一步到位，想去买这种容积率低的小区，总户数少的小区，服务也还不错的新小区，然后呢上下左右我的这个隔音也是不错的一些小区，或者说想要一梯双开门的这种类型的啊，或者是两梯两户的啊，或者一梯两户的这样类型的一些这种小高层啊，这样或者是洋房这样类型的一些产品啊，就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就是未来连云港市场它的一个新房开发的速度一定会越来越慢，这个点我想大家应该也能明白啊，它会越来越慢，加上土拍，哎，说到土拍啊，昨天有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还在问呢，说花果山大道东板块是不是有地块土拍，确实如此啊，它是在新海湖的北边一点啊，也不会很远，也在花果山大道东侧，它这块用地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是12号地，它会在6月29号来进一个出让，到时候大家就能知道啊，它到底是谁拿的地。但我想这个片区板块的话，我说实话，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还蛮想问几家民企的，他们有没有意向拿这个地，但是时间发现不够了啊，等下节目之后呢我问几家啊，看看他们对这块地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大概率的话呢，他可能还是承建来兜底拿走的吧。这个地块跟各位来聊一下，是花果山大道东玉女路南，它是居住用地，也是这种怎么来讲呢，它是属于这个城镇住宅用地，还有二类城镇住宅用地以及商业服务业，包括商业用地、零售商业用地啊，它那个容积率是1.01到1.8啊，是这样的一个容积率。6月29号会来做一个出让，相较来讲呢，它又有兼顾商业的情况之下呢，容积率相较来讲它并不是很低啊，所以这块地块呢，我们等29号之后出来结果吧，到时候关注一下情况，我们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的一些网站啊，来了解一下。我看一下一些朋友在聊什么话题啊。啊，你说我作为什么啊？哦，说御苑的四波三枪的玻璃是吧？哎，我哎，他啊，起点说我的意思是讲他们御苑靠近高速，说隔音不好，确实呀。你见过靠近高速的很多人家，如果说有自己有相关条件的话，他自己确实是会把玻璃给他换一换呀，这是我说的也是实话呀，对不对？还有再说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是干嘛的呀，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原来是东河小学，但是东河小学后期呢又更改了一下，改到了这个四季金辉一期南门那片，后来呢又有新的变化，就是东河小学不建了，然后在连云港实验小学我们的总部内部去建了一个教辅楼，我想这个教辅楼在今年啊，就是会有新生进来的时候，这个楼应该是会做一个投入使用的，盖的速度也是很快的。首先呢他也会考虑很多，那未来可能生源它的一个降低减少，可能后期很多的一些学校他会做整合啊，一个合并整合，那再加上呢当时四季金辉一期南门那块地呢，据听说还蛮高的啊，这价格蛮高的，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资金，然后去把那块地给它搞下来啊，所以就是折中算了一下吧，就是再盘了一下啊，就是相关几个部门吧，可能一起盘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就是在连云港实验小学部我们的总部里面去加盖一座教辅楼，来做后期连云港实验就学生来进行使用哈。其实生源多啊，也家长可能也心累，对不对？一个教室还蛮多，蛮多那个小朋友的。然后有的时候呢，我据听说哈，有些学校可能学生比较多，有的时候孩子他上体育课，他场地可能他都是
需要预约。就是这个东西就反正我觉得我们九零后啊，好多那个时候上学就是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吧。那时候好像也没有说就近入学的一个说法，可能学生也不会很多吧，也没有说就近入学。我记得我当时是在老海州，那个时候那片有两三个这个小学，就随便你自己去选择你想上哪个小学都是 OK 的啊。到因为毕竟现在嘛，确实时代在进步，情况不一样啊，再加上就是划分对不对，各个区域板块街道社区啊，道路什么桥梁等等啊，以这种划分为界限，然后呢可能每个小区他孩子入学的这个书包他也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就跟着时代来走吧。还有在说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啊，刚跟你讲了，目前来讲呢还没有最新的一些规划，它到底要干嘛。但那块地呢，它目前为止应该还是属于教育性的一个用地，还没有后期的话我觉得大概率是不是会再改一改，改成住宅啊。其实说真的，连岗实验那一片的话，如果你教育用地你不建，你不再建新学校，那商业地块它又划出来了，你再弄可能也就是做住宅用地吧，对不对？你再更改也就只能更改成住宅用地吧，把那一片就是人流嘛，还是往那一片包裹嘛。毕竟我们连云港本身它的一个发展中轴线，我们就是花果山大道嘛，为一个主轴线嘛，是不是？你说空出来这些地，你后期你商业地又有了，后期商业再过来，再加上这个有这样的一些，对吧？就是。那个住宅有一些还想要去做一些改善的，因为那一片其实十几年房龄的这种高层的住户开始慢慢增多，像四季金辉啊，秀逸苏杭啊，就西苑啊这样一些类型的这种高层，有个十年往上这种房龄的，你未来可能再过个五年八年，就这样类型的一些朋友可能又想在周边去置换，或者说去购买新的这种更 OK 的啊，住着更舒服的一些住宅，那怎么办呢？那可能周边啊这一些有可能有一些哈所谓的划的教育用地啊，或这个地那个地的啊，可能后期会做一些这个住宅用地的更改，这个都不好讲啊，未来还是要看后期的一个规划吧，好不好？还有对，朋友说四波三枪的玻璃还是很棒的，比其他小区强很多了。哎呀，不用再去扯这个话题了，起点不用再去扯这个话题了，没有意思。就本身我觉得我说这个话也没有任何所谓的诋毁任何的一些意思，对不对？但难道说你不明白我当时想表达的四波三枪是什么意思吗？你本身你靠近高速，你作为高端住宅，你就要用相关的一些这个材料用材设，就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手段，你要规避掉，不能说你规避是规避不了的，因为我地块就在这儿，我高速在这儿，我就是事实。那我后面我肯定是要用更好的一些材料，我来让购买我这个小区内的这个住户我生活的更加的舒适，那采用四波三枪没有问题。但是对于连云港来讲，这样的城市三波两枪完全也是够用的，我觉得没有问题。你做高品质住宅，你上个四波三枪的玻璃，对于你来说你有宣传的点，对不对？然后呢又相当于就是怎么来讲呢，就是高速本身我也在这儿，然后我四波三枪，我本身我又是隔音降噪，就相当于一举两得嘛，对不对？很正常嘛，这有什么呢？莫名其妙。如果说你觉得我说这个话不对呢，你今天还可以继续再截屏，你可以继续截屏，你再去发到那个他们直播的一些这个直播间去，我无所谓的，我觉得我说的是事实呀。怎么样啊？我觉得金鹰路苑还 OK 啊，金鹰路苑挺好的。金鹰路苑其实作为民企开发的楼盘来说，说实话啊，就目前连云港市场在售的所有的民企的新房，我跟大家来说，所有民企的新房当中，金鹰路苑其实这个小区它是成系统的，就是它建房它还有它自己的一套手法和手段的，我觉得不错的。在这个好房子标准出来之前，他们家整个小区的这个幕墙的外立面，我指的是外立面，它采用的全都是提档升级的一些这个铝板，就是然后加上它小区内部的一些这个户型的设计，虽然说它大平层的设计，虽然说哈它没有说
做到一些很出彩的一些这种就是特别的一些这种户型，比如说顶月啊、底月啊、下沉式庭院啊这样类型的。但是呢，在豪房标准出来之前，他们家做这种大屏的设计，层高3.1米，阳台净深达到了这个1.8米往上，对吧？包括这个小这个客厅所做的整体的开间，它相较于目前连云港在售的一些新房，它还是有它自有的一个亮点，它还是属于超前的。我指的是在连云港目前的新房当中，它其实它的设计还是超前的。我们马上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进入节目的下半段，大家可以稍事停留个3分钟左右吧，我们一会儿回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好吧，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楼市财经节目哈。有朋友在说啊，说这个金鹿苑怎么样啊，然后呢他们家的这个房屋的质量啊怎么样啊，说看了顶楼还挺喜欢，就是会有一点点贵啊。刚刚还在说呢，说我们广播没有开播之前我还跟他聊这个话题，所谓的这个房屋质量，我刚其实开头在讲了，就是我们也有跟内部的很多的一些民企啊，我们也会在聊天嘛，会聊各家一些盘子的一些情况啊。他们自己也有些朋友也自己承认说，其实金鹿苑相较来说，它整体啊，不管是前端到后端，整体还成系统化还是怎么样啊，它整体的一个品质，其实他们内部很多的一些朋友也是认可的啊，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毕竟也是在好房政策出来之前，他们做了这样一个比较超前的一个设计啊。其实相较来讲，就是你刚刚所说的价格高，对不对？价格就觉得贵了，但是整体相较来说呢，它的品质还是不错的。如果觉得价格高，咱可以再稍微，要不然再聊一聊啊，就是你看的是哪个房型啊，怎么样的？然后你可以，要不然再稍微等一等，因为毕竟他家也是现房，再加上呢，目前他们其实大平层确实是有了一个幅度的调整，我不知道你看的是顶楼啊，哎，部分的顶楼有10500的，你看的是洋房吗？如果看的是洋房顶楼的话，有10500到11000的，这个价格大平层哎，贵吗？贵吗？如果觉得贵的话，等等他家小区的二手房。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但是呢，你等他二手房，这套房它不一定，对吧？不一定是二手，可能一直是在开发商的手里。因为他这个小区有一说一啊，之前还是因为价格的问题啊，卖的不多。后期他确实调了价格，调完价格之后呢，他的销量是有上浮的，可能一个月能有个十几套左右吧。但是对于这个23年就已经开盘的楼盘来说，目前它的一个去化，对吧？这个指标确实很尴尬。后期调价之后，可能才释放了一小部分的这个买房人。所以我在想哈，这个二手房，我估计很多人买这个小区也想着就是自住了，可能想去释放出来，手头的这二手房应该不多，我觉得会极其少，可能更多的反而是握在开发商手里还没有卖出去的一手新房，他们可能会拉长这个周期来进行售卖，所以就不好讲，就是看后期他们怎么来调吧。包括如果今年啊，精英的商业能够起来的话呢，我想对他家这个楼盘应该又是一小波的一个提振信心吧，我觉得是对开发商自己的一个提振信心啊。什么价位？鹿苑的价位，大平层有二楼部分顶楼是在10500到11000，别墅呢有部分特价房在13500。

0: 不是，我指的不是一楼带院子，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洋房一楼带院子带地下储藏室要15000加，叠墅的话下叠它会略贵一些，毕竟它带的是南向的一个院子，然后上叠和中叠有部分的一些特价房，价格应该是可以在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弹性幅度的，可以来聊，具体的话还是要看情况吧。还有说华武山大道东哪个地要拍了，对，华武山大道东在新海湖北向啊，有一块地，它其实是它容积率比偏高一些些，因为它是也有这个商业和这个住宅啊是一起的，它这块地呢它是1.8这样的一个容积率，在6月29号它会做一个出让，在6月底还有20天的时间，回头做出让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这块地我估计大概率啊也得是承建来进一个兜底嘛，我觉得大概率是，因为下节目之后我到时候再问一问，问问几家民企，看有没有这个，看他们对这块地的一个想法是什么，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是住宅吗？对，它有住宅有商业，有住宅有商业，它不是纯住宅型的一个用地。万象城还有希望吗？应该没有希望吧。1.5万什么？多少？1.05万能到吗？你这个钱我都数懵了，你说的是单价10500能不能到，是不是？你说的是哪个小区啊？这位朋友，如果你说的是，我看一下啊，如果你问的是精英路苑的话，看楼层，二楼和部分的顶楼是可以的，其他的路苑啊，二楼和部分的顶楼，哎，我跟你来聊一下。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金鹿苑小区呢，他们内部啊，内部的这个绿植其实还是种的还是不错的。他们里面你能想象得到，在几年前连云港还不流行这种乌桕的大树种啊，这种那个移植就是过来的这种大的树种哈、啊，就是他们家就已经做了这件事情，就像乌桕树啊，有些什么什么什么鸡爪槭啊，啊，就这样类型的一些大的乔木，它是直接移植过来的，所以小区内部你能感受得到啊，其实大树种也还是挺多的，这是他们家一个点。如果说你去购买鹿苑的二楼。因为总高就六层嘛，你买他家二楼的话，我们称之为树景房，就这种类型的一些树景房，你是能观看到小区内部的一个植物景观带的，我觉得也很不错。因为为什么这样来讲呢，昨天我们去了一趟九月府，就是九月府有一些朋友，就连云港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就会觉得大家买房的思维还是很多年前的传统思维，我会觉得说我买洋房我肯定要买高我不买低，我不可能买一个二楼啊，买个什么三楼啊，就是这种类型的，对吧？但是呢，现在因为各个小区它的一个整个楼间距它做的非常的棒，有一些新小区它楼间距做的是不错的，将近50米的一个楼间距，我的小区内部的一个绿植绿化，我又是属于这个移植这种大树种就直接过来的，那我小区内部我就减少了这个养护就不是养护，就减少了这个小树苗成型的一个时间，现在又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小区和社区了。那要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买了这个二楼或者是三楼之前大家不愿意要的树景房，那现在可能因为新房他做了一些这个数据的调整，楼间距的调整，小区内部绿植绿化他做了一个提到升级的调整，反而二楼和三楼他这个树景房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它的性价比又很高，因为单价划算，比可能往上走的楼层它一平方要便宜个1000多到2000这样一个价格，我的总价我可能就能达到10个 W 之内这样一个差价，然后呢我能省10个 W， 但是我买的可能就是小区内部景观的一个树景房，这个房子不管说我小区内的一个采光度，包括我小区内部的一个景观带，其实在我目前住的这个二楼可能相较来说我反而觉得更加的舒适。所以有些朋友就会说，对吧，包括昨天我们其实去了鹿苑去了那个九月府一趟嘛，当时他们那个洋房还有8层高和11层高的来，当时他们的销售总就跟我们讲，说那个当时有一些买了可能4楼啊5楼啊一些这样楼层的朋友呢，就是后来看了小区的一个景观啊，全部都现在都已经都开放了嘛，就是都已经那个移植过来之后啊，他们反而觉得哎呀如果当时买二楼就好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个样板示范公开的那个小区域，没有看到就是后期他买的那栋楼前面的这个景观带，所以他就想那我还是买高吧，还是以传统思维来说我买高一点楼层采光更好一点，对不对，就是通透更加通透一点。可是当真正就是这样的一些绿植造景全部都做完之后，他们反而觉得哎呦这个二楼哎性价比高一些些，然后呢还能把小区内部就是他们做的一些园林设计啊，就能我每天在家我就能欣赏到小区内部的这么漂亮的一个景观，反而觉得二楼还不错。所以说各位在买这个新房啊，现在很多都是现房了，我觉得对买房人这个点就是非常的 OK， 就是大家如果说哎我不太清楚，我觉得二楼性价比更高，哎那是不是我但是家里人又觉得说二楼不行太矮了，采光又有问题又怎么怎么样的，那我建议各位啊哈，可以带着家人，买房是大事，我们可以带着家人组团去那个出击，然后我们就是在你想去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楼层里去看一看，因为现房了嘛，小区内很多的一些景观带它都已经做好了，它也不可能再变，对不对，楼间距都是 OK 的，都不可能再变的，所以说各位可以去实地现场然后来感受一下，去这个房子内去感受一下，就到底对不对，买房嘛既然我们都想买了，那我们就能省则省嘛，你觉得如果二楼也 OK 我总价能省个10万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好，还有再讲啊，说这个景苑和鹿苑位置哪个好一点啊，苍梧景苑啊，苍梧景苑和那个鹿苑位置哪个好一点，其实相较来说呢肯定是苍梧景苑的位置要更 OK 一些些，因为金鹰鹿苑呢其实它是在华武山大道东就是刚起始的这个位置啊，但是景苑呢它是在
往北去一些些啊，连云港正儿八经后期的一个发展还是要拥抱大海的。我们还是要以华容山大道为中轴线啊，由南向北，对吧？一定是由南向北来走。那金鹰鹿苑它是在南向，苍梧景苑它是在华容山大道我们再往北走的这个北向位置的话，我觉得其实说实话，两家离得也不是很远，而且金鹰鹿苑它也是在这个中轴线上。相比较来说呢，我觉得要是我的话啊，你如果能以旧换新，能换到苍梧景苑的洋房也不错，他家出行做的中规中矩。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啊，金鹿苑我也蛮喜欢，因为毕竟它周边有个公园，然后很快还会再有个商业，我觉得兼顾到我的生活了。我觉得目前来说我住在这儿，因为苍梧景苑那个片区板块要5年之后可能才发展，但是呢金鹿苑呢毕竟金鹰自己家把这个公园建了，商业呢他们现在已经在今年要有这样一个谋划要动工的一个状态之下，我觉得相较目前你想去买的话，可能金鹿苑它的生活配套相较来说我认为会更加的便利一些些。而且为什么这样来讲，很快九喜会商业就是一个寒冬之隔啊，九喜会商业就是九月府在建的这个啊商业体也在今年8月底要进行一个交付，明年应该会整体来做一个运营。那相当于是金鹿苑周边又有商业运动配套，又有运动配套，然后我又有这个金鹰自己家自持的一个商业配套，再加上这个九喜会啊，也是金鸡他们做自持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商业配套，在周边环伺，你的生活应该会更加的便利一些些。除了这个书包，这个书包他家和金鹿苑和苍梧景苑也是一家的，所以这个的话倒不用特别的去关注它，毕竟买这两个小区我想你不会关注书包吧关注书包你可能买这边的话概率也相对会小一点点啊。如果你关注书包你可能就会考虑二手房了，因为二手房性价比更高。二手房现在你看那个金秋风苑对吧，它二手房它价格它户型也不错，次新楼盘人家在的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的。你看这个小区二手房现在都到什么价格了，如果关注性价比你不会关注新房，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你关注新房你一定想关注舒适度，如果是关注舒适度的话，我认为目前来说金鹿苑是大于苍梧景苑，但是后期发展苍梧景苑位置更 OK 一些些。我们进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有朋友刚刚在讲说，科院路学校南侧那片地什么时候开工？其实刚那片的那块地啊，跟大家来聊一聊。那片地呢，他说是消防队北侧啊那一片，其实那一片呢，同城也有拿过地，在几年前吧，应该2023年吧，那个时候也拿过地啊，在这一片凤凰板块，然后金海他们也有这个地。如果说关注同城地产开发的话，各位就不用关注了，不开了，不会开发啊。但是金海呢，金海的话呢，手头其实在华武山大道东和西他们都有地块，还有一些地块位置真的是比较优的。那现在金海啊，今年高新云锦南侧地块他们家说不开都不开，那凤凰板块的你所说的消防队北侧呀啊，或者说是刚刚讲的对吧，就是那个科院路校区南侧呀，这些地块我觉得没个3-5年也不用过多去关注它。毕竟呢，像恒大那一片金海也有地，平高书香名邸东边人家金海也有地，高新云锦南边金海也有地。你说我就数，我就不说别的吧，我就光数这三块，哪个位置不比凤凰板块目前大家提的那个区域位置要更 OK 一些些呢，是不是？所以就是不用过多去考虑它。现在呢，那一片也就是天意新房，也就是天意在进行销售，总价达到300-400万啊，入门门槛也要300-400万，这样类型的一个大平层和独栋别墅为主的啊，这样的一个新小区。还有在讲说现在东区的一个均价是多少啊，现在东区的一个均价呀，东区的一个均价破到10,000，我可以说10,000左右吧，我觉得9,000说的也有点10,000左右吧啊，就是当然也有8,000多7,000多对吧，还有6,000多的，像恒大名都的蝴蝶楼有一些6,000-7,000你就能买得到。然后呢其他老一点的小区可能 C 金会有一些急卖的8,000多小三室你也能买得到。就是现在呢房子的价格。

格啊，确实也是回到了2017-18年左右吧，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2018-2019年啊，东区那一片。看情况吧啊，看你主要是想关注哪个小区。如果说东区新房的话呢，目前那个均价参考值肯定是要达到12-13往上的，这个是肯定要关注到的。如果是新房和二手房啊，就它会有一些区别。还有说，景悦南侧文苑路校区还盖吗？近几年不会盖的，不会的。你想东河小学，东河小学就是这一片东河校区。包括像连云港实验小学部啊，它都挤成什么样了？然后东河小学它不是还没盖吗？现在就变成在总部里面就加盖了一栋教辅楼，它都没有盖。你想想，这么多生源的情况之下，就是每年一年级新生都得达到1500-600人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它都没有说再建一个新的校区、新的那个小学。你想一想。花果山大道东侧本身要5年之后再来发展，而且东侧本身对吧，它又有学校，一个是解放路的高新校区，还有一个是南湖中学，它本身它就完全能够完美的覆盖掉周边的一些生源的情况之下，它为什么要再建这个文苑路校区呢？这个只是当时一个美好的愿景和规划罢了，只是当时在想着说花果山大道东部啊，就是本身它就是属于发展的一个中轴线，那东侧肯定也是要发展的，所以当时一个美好的愿景就是那时候整体也是在加快开发的步伐和速度，那时候呢步子迈的也很大，是不是？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把学校书包也是要规划在里的。但是呢后来发现整个市场行情它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些波动，然后现在东区目前承建拿的那几块地其实地价也比较高，7000-8000，再加上容积率那个时候也比较高啊，可是在去年的时候花果山大道东侧所有的承建拿的地容积率都调整到1.6之内，1.01-1.6吧，这样一个区间值，所以说地价又不变的情况之下，容积率又变低的情况之下，那我开发成本我一定是变高的。如果是变高的话，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开发？我先把花果山大道西板块目前已经成熟的板块我先给它开发掉，步子也要迈小，也要就是慢而精，就是开发的速度要变慢，要符合这个市场供需关系的一个平衡，再加上新房好房的一个标准我还要再做精，那所以对吧，那承建当时手头拿的就是8号、9号地块，就是大家目前知道的苍梧医院对吧，和医院27这样的两块地，它加入到了这个土拍6000啊，再加入到这样一个好房开发的一个大军当中来。所以说呢就是目前先把西板块花果山大道西以西先给它发展起来，然后以东板块5年之后再讲。所以你在讲的这个文苑路校区它又更是遥遥无期。你想一想，很多开发房新房的速度它都已经减缓下来了，那片都没有什么新房在开发了，你说我在建这个学校意义在哪里呢？它无非就是浪费资源而已，所以就是等吧，再等吧。还有朋友在讲啊，东区改善型住房推荐哪个小区啊？东区改善型住房呀，改善住房看你想买什么样类型的咯，因为很多小区内部其实它都有这种所谓的排污的啊，这样一些房子出现，对不对？就包括港丽它也有这样类型的一些改善的，在港丽里面容积率也很高，它有高层，它也有这种排污对吧，小高，就这种类型的产品。关键是看你是想买这种纯改类型的新小区，还是说老小区内部的改善型住宅，这个就不好讲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每个小区里它其实也有，你包括像那个，对，刚才朋友在讲说财信，其实财信小高层里面的这种大平层有一些户型也是不错的，它也是可以作为改善型住房来使用的，是不是？主要是看一个价格是否你多少价位之内你可以去接受它。苍梧景苑有没有房？苍梧景苑有房，但是现在也就换新已经停止了。如果你想关注苍梧景苑的话，你可以上他们售楼处现场自己先去了解一下，看看还有什么样的房源。以旧换新肯定是把好的房源换的也七七八八了，因为以旧换新当中承建的4家楼盘苍梧景苑换的是最好的，其次就是金海，
金海府邸的别墅啊，然后后面就是成为大径，还有像那个像那个金凤小区啊，已经在靠西边了，就这样的四个小区，换的最好的就是苍梧景苑。嗯，你可以去售楼处现场嘛，去了解一下他们家的一个一个目前剩余房源的具体情况，好不好？但是我之前知道，因为有些朋友手里还拿工抵房嘛，就是干他们，我知道他们有工抵房了，有些朋友还加了我的绿泡泡，然后当时就跟我讲说，其实你光工抵房你去置换，现在苍梧景苑的洋房不剩什么，好的应该都被换走了，应该差不多都被换走了，剩下的可能要不然靠近变电房，要不然楼层的问题啊，这个可能你自己就是去看吧。而且这个价格，说实话，如果你不是以旧换新的话，他们家的国企的价格是不会给你调低的，以旧换新会更划算一些。嗯，当然现在也是现房啊，你也可以关注一下二手房。苍梧景苑啊，像那个成为大径，那个成为大径啊，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有一些二手房也是有的。我记得好像成越大径有二手的一个价格有在一个 W 左右的吧，之前可能以 1.3 左右吧，也就换新它也得要达到以 1.23 了，对不对？然后把你老房子折换过来啊，它也有房龄那个要求。但是也就换新今年我听说城建应该也在上报，也想再继续，可是他家手头没什么房子了，没什么好的房源了，就好的房源也换完了，如果想再继续的话呢，就是看能批下来，如果批下来的话，到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也会在直播间通知各位。如果有没有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些朋友啊，没有点关注的，左上方可以点一下主播的小红心关注，可以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我们开播的话会第一时间在群内通知到大家，然后包括我们如果发布视频的话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到各位。洋房性价比高吗？洋房性价比高吗？你要看什么小区的洋房性价比高不高。现在我说实话，现在像那个美林长青藤这样的一些小区，离书包只有一路之隔的，人家的洋房我觉得性价比蛮高的，但他的房龄又在这里，我不懂你是否可以接受，是不是？就是说实话，看你是想买二手房还是想买新房。二手房也有一些洋房性价比蛮高的，当然新房当中呢，你想它居住就整体的一个怎么来说呢，一个绿植绿化服务吧，你可能想要一个提档升级的话，那周边也有一些洋房目前来说搞一些特价的，性价比我觉得也还不错但是它一定是会比周边的一些这个二手房价格要略高一些些啊。苍梧景苑有没有房了？有房的应该还是有的，但是他不可能说卖到一套不剩，只是说在这个现有剩下来当中，你能不能找到你想要的，这个就还蛮难的。预算200个 W 左右啊，预算200个 W 左右的话，你要买洋房吗？我给你算一套啊，稍等啊，我给你算一套，有一套是120个平方的，好像能买到洋房，200个 W， 这个价格还能让你含装修，有，但是这个楼层你可能洋房二楼的这种，关注嘛，200个 W， 120个平方左右的洋房，含装修，200个 W， 我觉得是可以搞下来的。防御，你问起点没有用，你问他干啥？买预约200个 W， 他搞不了，预约平方太大了。高新云锦前面地块，对，南侧是住宅地啊，今年不开发，改善不计书包，苍梧景苑二手好像有7000-8000一平的，那自己可以去关注看一下吧，因为确实是。不会考虑书包，考虑书包的话也不会关注华尔山大道东侧，对吧？目前来说是这样。王海山有朋友在说万山城市花园27东边断头路什么时候能够打通啊？如果现在路边没有站公示牌的话，那我估计还得再等。今年我知道要打通的话是以花果山大道东侧这一片为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也马上要有那个省运会，就我们那个自己的这个省运会啊，然后在这一片嘛，在我们广电这一片这个体育馆举行的嘛，然后相较来说呢，这一片所有的一些这个断头路啊，一些道路是要。

做相关的一些这个设计的啊，一些这个打通的，像现在景岳书院啊那一片的路，金鹿苑那片的路，九岳府那片的路啊，它都是要做一个通，就是那个道路通车的一个准备的啊。城市面貌是要稍微换一换的。嗯，我们啊，今天广播跟各位聊到这里了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稍事停留一下，我们明天11点在 FM927连云港交广场。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坐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

0: 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1: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元、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

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谊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一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生

高1.6米，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肽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柏林墙矗立的近30年里，民主德国，也就是东德，和联邦德国，也就是西德，曾长期秘密进行过一场交易，就是西德花重金营救被东德政府关进监狱的政治犯，赎买人数也堪称历史之最。有33,755名东德政治犯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自由。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揭秘这段荒诞的历史。当年所有媒体与当事人都对此事三缄其口，直到这次秘密交易的主要操盘手，前联邦德国内部关系部国务秘书、法律议员瑞林格尔出版了他的回忆录《赎身》，1963到1989年间东西德政治犯交易实录，才让这段东西德之间冷战时期鲜为人知的历史浮出水面。两德之间的这次人权交易，开始。

始于1962年的圣诞节。这次人权交易的赎金成了国库空虚的东德政府一座挖之不竭的金矿。从1963年到1989年之间，西德政府为东德的政治犯赎身，向东德政府支付了数十亿西德马克的现金和货物。瑞林格尔这个在交易过程中显得严谨冷静的谈判代表，1927年出生在柏林。从1963年开始，主持东西德政府之间的这种特殊的非官方的交易。他不仅通过谈判赎买了大批东德的政治良心囚犯，还成功的在柏林墙修建之后，完成了近2000名儿童回到西德父母身边的善举。另外，他还负责操办了不少东西方之间的间谍交换事务。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东德，政治体制完全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对于政治异议人士采取镇压手段，毫不手软。在全东德大大小小上百个监狱中，包岑第二监狱臭名昭著，被称为东德斯塔西，也就是国家安全部的特别监狱，专门囚禁来自全国各地的政治犯。这个监狱位于德累斯顿东北部50公里的地方，监狱建筑的墙体有一米多厚。这座五层楼高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直接隶属于国家安全部，是东德令人毛骨悚然的区域。整个监狱只有一道沉重的铁门通向遗忘的角落，每一个到这里来的政府异议者都会被监狱当局宣布从此您在画面上消失了。包岑监狱里有一排特别的牢房， 2.5 米长 1.5 米宽，被囚犯们称之为老虎笼子或者防空洞，是专门用来惩罚那些违反监狱纪律的犯人的。按照东德的法律明文规定，监狱使用铁料不能超过21天，可是包岑监狱管理人员非常灵活，他们把犯人套上20天，然后间歇一天之后又继续给他们戴上铁料。被送到这里的政治犯的罪名五花八门，有煽动敌视国家罪，背叛国家传递情报罪，包括把学术文章发到西德也是要获刑的。比如哲学家巴若在西方出版了《选择》一书，就被判8年监禁。其他的罪名还有危害国家和社会稳定罪，还有叛逃罪等等。东德政府执政40年间，共逮捕判罪的政治犯高达20万人，至少有160名政治犯被判处死刑，其中有66名是因为反对国家罪，比如间谍、破坏、泄密，以及1953年6月17号东柏林事件的主要参加者。东德执法人员执行死刑的方式是枪击后脑勺，死者不被埋葬，大多是送往莱比锡的南城墓地火化，其骨灰被混在建筑砂石里用作建筑材料。1961年东德修建了柏林墙，以阻挡逃往西方的公民，有不少人在越境时被枪杀，没有偷渡成功的人都受到了5年以上的监禁处罚。德国著名的电影摄影师施密特莱特维因就是因为偷渡失败被关押在这里。东德的人权状况受到西方的关注，特别是作为同一个民族的西德人，对于东德同胞所遭受的政治迫害和自由限制感到十分的同情，觉得帮助他们责无旁贷。从1962年开始，西德政府由德国内部关系部部长巴策尔负责，成立了与财政部统一协调的援救小组，对外的称呼叫做教会事务 B 组，瑞林格尔就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秘密交易的创始人和掌控者。今天这个退休的法学家成了那次交易中硕果仅存的少数证人，虽然他不太喜欢用赎身这个词儿，而更喜欢用联邦德国特别慈善事业来定义这次历史事件。他认为这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说法，并不带什么感情色彩。不过这次交易确实是一次人的买卖。

0: 所以回忆录书名还是使用了这个使人感到非常敏感的词。那么这种交易怎么会发生呢？1962年，东德的人权问题受到联合国关注。东德政府首脑为了修饰自己在国际上受到损毁的政治形象，并能够使国一个一箭双雕的主义，私下向联邦德国政府提出以政治犯交换赎金的意愿。尤尔根·斯坦格是西柏林的一位律师，他持有联邦德国的身份证，可以在东西柏林活动，并且与东柏林的同行关系密切。于是东德通过他向西德政府传达了这么一个消息。接下来西德派出瑞林格尔负责进行这笔交易。开始交易好像在黑手党之间进行，双方没有协议，也没有签署什么可能泄密的文件，如果认可就通过握手来表示，好像在牲口市场做成了一次买卖。瑞林格尔说，我们有道义上的责任帮助这些人，对他来说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应该让谁获得自由。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制定赎买对象名单是一个折磨人的过程，瑞林格尔必须用一个星期的时间研究那些在东德监狱里坐牢的近1.2万名政治犯，要不断地把上面的名字筛选划去。他认为那简直是一次命运的游戏，他努力要做到公正，对所有的人都公正，因为每一个档案后面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现在想来真是太令人恐怖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63年，东德政府给西德的第一批交换囚犯的候选人名单有1000人，可是后来东德政府将人数逐渐减少，减少到500人，后来又减到100人、10人，最后只剩下8个人。现在双方要讨论的问题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这8个人的赎金究竟应该是多少，也就是联邦德国政府愿意出多少钱来交换他们，每一个政治犯要付多少钱。归根到底，这是一个怎样来衡量一个人价值的问题。当时东德提出赎金的金额依据是一个普通工人只要3万马克，而教师比较贵，要4到5万马克，但是一个医生的培养费国家要付出15万到18万马克，这个培养费用就应该是赎金的额度。当然双方都知道这不是明码实价，大家还得讨价还价。这个讨价还价是在瑞林格尔和他的东德谈判对手佛格尔律师之间进行的。他对记者说，当然我要尽量的把赎金压到最低。最后双方同意用平均每人4万马克的赎金达成这笔交易。于是东德的8个囚犯，西德要付32万马克的赎金，而且是现金。那是1963年的秋天，东西方冷战时期的冰封时代，东西德之间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一个西德政府的官方代表不可能就这样简单的带着如此巨额的现金走到东德。为了使这笔交易不致告吹，对于媒体和海关都必须要

保密。佛格尔把几个囚犯从东德监狱里接出来，同时他还要求把全额赎金交给他。于是瑞林格尔和自己的助手律师斯坦格坐车去临近东柏林的勒尔特尔地铁站，在车上他和斯坦格坐在一起，让斯坦格提着那箱马克。瑞林格尔回忆道，当火车来到东柏林边境的时候，我耍了一个伎俩，让边境检查员没有注意，才让赎金安全地进入到了东德。佛格尔在东柏林的下一站等候，从斯坦格的手里拿到了那一箱马克，这样八名政治犯才算获得自由，简直就像一部侦探小说里的情节。在这八名囚犯获得自由之后不久，东德政府又提出了一个新的交换名。

于是，西德政府让瑞林格尔又从一张长长的囚犯名单里做出筛选，并讨价还价、拍板、制定交换的日程。就这样，瑞林格尔一年又一年地重复着这种交易，使东德政府向西德方面释放了一批又一批的政治囚犯。直到1989年的秋天，东德柏林墙倒塌，一共有33755名政治囚犯通过这种形式获得了自由，而这些人的家属则多达25万人随之迁往西德。瑞林格尔说，这些被赎出的人都是良心囚犯，没有刑事案底，在道德上也是清白的。我们的目的是帮助

助这些人重新开始生活。在道义上，我们站在正义的一方，而我的谈判对手，比如东德的律师佛格尔，他自己就很清楚，是代表了非正义一方的。不过，他通过这些交易，成为东德最富有的人之一，住豪华的别墅，开昂贵的金色奔驰轿车。不过，我认为他还是一位诚实的谈判对手，他答应了什么，一般都会兑现。在我们之间，从来不谈政治。也许我们都很清楚结果会是什么，不愿为此而产生争论。佛格尔在东西德统一之后，由于他在东德斯塔西机构里扮演的角色受到司法机关的收审，后来鉴于他在救赎东德政治犯的交易中所做的贡献获得释放，他于2008年寿终正寝，终年83岁。他曾经评价自己说，我的人生道路不黑也不白，应该是属于灰色的。瑞林格尔的回忆却是常常带着欣喜，他在《交易实录》这本书中介绍，多年后的一天，当他骑车穿过柏林布兰登堡森林的时候，突然后面有人在叫他，是一对夫妇。瑞林格尔停下车，一个老者站在他面前，紧紧地拥抱着他说，瑞林格尔先生，是您救了我的命。他就是赛德尔，是前东德著名的自行车赛车手。在1961年柏林围墙修建好不久，他就尝试往西边出逃，并帮助别人从地道里偷越边境奔向自由。后来他被东德斯塔西的线人出卖，被判处无期徒刑。是瑞林格尔在1966年用一轮船玉米的代价把他从东德的监狱里赎了出来。交易快成功的时候，东德政府却出尔反尔，要将赛德尔的名字从释放者名单上划去。是瑞林格尔威胁将运往东德的玉米轮船停在不来梅港口，坚持要对方释放赛德尔才发货，东德政府被迫让步，赛德尔才终于获得了自由。救赎出来的人员被一辆特别的大巴车送往西德，这是一辆带卫生间的豪华大巴，外形奇特，车身用蓝白相间的条纹装饰，特别的醒目。大巴一出现在东德，就有不少的政治犯人获释，很快东德人就给这部大巴车起了一个外号，叫神奇大巴。这部神奇大巴属于西德黑森林的客车运营商莱希尔特。客车上还有一个小秘密，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车主特别为客车制作了双面可以翻动的车牌，当客车要过境的时候，司机就会按一下按钮，将要去的国家的车牌翻出来。在西德境内行驶的车牌号是 HUX 出发，穿过萨克森森林，送到西德法兰克福附近的吉森的接待营。迪特里希·科赫博士就是其中一个获得自由的幸运者。在多年后，他回忆自己是怎样从东德监狱被运送到西德的吉森收留营的。在那里，他重新获得了自己的高中和大学的毕业证书，这些都是东德国家安全局通过律师佛格尔转交给西德有关部门的。抵达收留营那天是周末，办公室休息，他没有西德钱币，就在街上向人要了一点钱，去邮局买邮票，给他父母寄了一封报平安的信。和他一起获得自由的还有一位东德人民军的士兵，他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被判处无期徒刑，也坐上了神奇大巴，进入了自由世界。还有一位叫基尔西的人，在东德监狱里坐了7年牢，于1984年被赎出，后来创建了斯大林主义受害者协会，并成为主席。瑞林格尔从来没有乘坐过这辆神奇大巴，因为他害怕会与自己赎出的人之间产生太重的感情。瑞林格尔从来没有感到与东德政府做这样的交易有什么不妥，谁违反了道德呢？是那些要钱才放人的人呢？还是那些付钱帮助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呢？瑞林格尔经手的前4次交易，使798名东德政治犯获得自由，都是通过这种现金交易进行的。

从1964年的10月之后，西德方面就再也没有用皮箱交付赎金了，而是以货物形式支付赎金，以缓解东德粮食和原材料的缺乏，比如咖啡、可可、水果、谷物、化肥等物资。以后还用了石油、工业金刚石以及铜材等工业原材料。西德方面希望通过这样的货物使那边的兄弟姐妹的生活能好一些，然而这些货物却被东德政府官员在国际市场上变卖了，以充实他们羞涩的银行账户。通过这种方式，西德政府给东德政府输入了多达34亿西德马克的现金与货物。有人计算过，以当时的东西德马克的实际比率以及交易过程中的不少灰色费用，西德政府的人权赎金实际上至少支付了80亿西德马克。赎金存入了在东柏林的德意志商贸银行开设的东德政府的两个账号，一个是昂纳克总书记账号0628，一个是斯塔西，也就是国家安全部部长米尔克的账号0528。有时候在昂纳克的账号上存款多达1亿马克。其实这笔钱并没有成为东德政府的救命钱，反而成了他们的棺材钉子。因为东德政府出卖囚犯的事实逐渐从监狱传到了社会，使人民更加认识到了政府的真实面目，并在制度里和心中埋葬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信仰。瑞林格尔对记者说，我们都知道东德政府崩溃是迟早的事情，我们总是期待着两德统一，不过却没有料到会来得这么快。在1989年11月9号，我在柏林经历了柏林墙的倒塌，和东西德的同胞在一起，和别的所有人一样高兴地嚎啕大哭。直到东德政权结束，两边对秘密赎买政治犯的许多细节都讳莫如深。1992年6月3号，德国联邦议会就这次持续了26年的秘密进行了一场公开的听证会，迷茫的历史才得以清晰起来。瑞林格尔在会上作为证人，报告了人权交易的全部主要数据。最少赎出的人数是1966年不到500人，最多赎出的人数是1985年多达2500多人。在1963年，平均每位政治犯的赎金为 4.5 万马克，到了1982年，赎金达到了 9.57 万马克，如果是带家属的人，每人要支付的赎金为10万马克。瑞林格尔退休后，创办了德国共同发展协会，并担任主席。前些年，他为修建和平革命和国家统一纪念碑而呼吁。这座自由统一纪念碑由斯图加特和柏林的两家建筑设计所联合设计，具有非凡的意义。碑体不是常见的那种直插云霄的伟岸，而是以一种沉重却又不乏轻盈的姿态亲近大地和人民。这座纪念碑不仅仅是纪念1989年东德的那场以高克等公民为代表的和平革命，也纪念了西德人民为了帮助东德获得自由所付出的努力。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的脸庞。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4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5: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3: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34集，
4: 盐曹茶院的后身有口桃花泉，恐怕是扬州500口井中最有诗意的一个。井上有亭，皎峭若翼，名叫桃花亭。老猫不在家，老鼠在家打连叉。大胖子怕热，顾路怀就躺在亭中逍遥椅上，前后晃悠着品茗。一听史仲成的请求，说道：
5: 啥？想见严正父子？难，忙着呢。
6: 忙什么呢？
5: 人嘛，都有一号。
6: 他们好啥？
5: 好戏。人家好戏是爱好，他们好戏是嗜好。前天被你们总商中的老大江广达请到他家康山草堂看家庭德音班的哑巴堂戏《琵琶记》，昨天是好戏成双了，又在静香园看了他家春台班的花布台戏《醉菩提》。
6: 戏还分什么什么哑布花布？
5: 你看，土了不是？土了不是？你这个史老板呢，只晓得卖闲言赚白银，风雅之事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啊！
6: 啊，这么说，广达兄征聘本地乱弹，组建春台班，倒是别具眼光啊。今天怎么又不在府里呀？
5: 嗨，这一对父子是戏痴，朝闻班管西赏渠书不过瘾，今儿个又被黄元德老爷子请去喝酒吃饭听戏，戏剧一锅烩了。嗨，把这么大个衙门交给我，亏他们也放心。
6: 谁叫总管您又能干又被严正信任，诸事里的服服帖帖。

0: 那些同行都是傻子，非也非也。他我耗了，
1: 投谁所耗？
0: 严正啊，运使啊，两淮演武官员好戏几乎是个传统，除了国丧祭日，扬州天天锣鼓闹台啊，他们也就天天泡在园子里捧角儿。尤其在严正这个一把手位置上，那可不乏戏迷呀、啊。
1: 还有比高严正、比高普将军更迷戏的？
0: 有啊，康熙朝的两淮巡盐御史曹寅，不仅将名角朱仙音招至府地演戏，还亲自动笔编写《虎口余生传奇》。他的七兄担任苏州织造30年的李旭，曾经8任两淮巡盐御史，他好串戏、言名师、习梨园，称得上是个名票啊。这两位前辈老爷都是康熙乃兄弟，一把手的好物往往就是风向标，他们如此酷戏，盐商们也就跟着飙戏了。一时间各班蜂拥，名曲丰盈，名角林立，名剧纷呈。据说咱小小扬州已经在大清戏剧排名榜上挂头牌了。从明天起，为什么园儿里接连请严正看4天戏，还不是为明年竞选总商唱开锣戏？石老板，这意思你听出来了吗？
1: 总管大人说的是，送戏是手段，结交才是目的。
0: 对，就像玉明堂似梦，梦是手法，情才是目的一样。当然，两淮盐务鼓励盐商立续花牙两部，除了已被官府公示每年祝梨之日在天宁寺殿前盖松棚戏台演出仙佛临奉大戏之外，还有更拿魂的原因。这个事关身家兴衰、个人进退，就不便说了。
1: 总管大人，小商自侥幸当上总商后，本以为会与严正关系走得更近，却反倒不如从前。这疙瘩究在何处，又如何修好如初？在下一直百思不得其解，束手无策呀。
0: 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人。
1: 一个人？
0: 那是大清王朝最大的戏迷是谁你知道吗？当今万岁呀。你回忆一下，乾隆爷16年、22年2次南巡下扬州，哪次不看戏呀？盐官们、盐商们为了迎接御驾，为了招待朝廷大员，哪次不是刮起戏剧现眼之风啊？去年万岁爷在扬州，一到夜晚华灯大起，秋千舞伎，百戏延流，那盛况现在想起来还如同昨日啊。皇帝看了戏龙心大悦，遂加赏赐，盐商献了戏如愿以偿，受到告封。你说江春被拔成红顶盐商，赏戴孔雀翎，能与他的德音班、春台班献戏无关？所以石总商，你要想靠近严正，进而叩见皇上，非自办家庭戏班不可。这天大诀窍，换一个人我是不透的。
1: 好是好，可这笔开支也狠呐。
0: 嗨，又土财主了，太落后、太保守、太不合时宜了吧。我晓得你在盐商中花钱抠门是出了名的，舍得舍得，不舍不得，钓鱼还得投饵呢，不是？银子攥在手中勒出水，不抵一块砖可以砌墙，银票捂在胸中发烫了，不如一张纸。

0: 屁股。你把钱锁在柜中，是能生子儿还是能下蛋？不如抛出去滚雪团。有了严正撑腰，侥幸傍进朝廷，还怕没银子？你发现没有，一个成功的两淮盐商功夫在哪儿啊？都在盐外。施总上，听说你原先那姓叶的管家死了。
1: 哎，可怜呐，跟了我30年。
0: 嗨，你这人呢，最大的弱点就是过于仁义。他被主走私，让你蒙受巨大损失，你还替他难过。算了，他那是罪有应得。可见呢，谁要是在你手下干事，那是福气。现在又找着新管家了吗？
1: 没有。
0: 我给你推荐个人选，如何？
1: 谁？
0: 我的内侄顾小怀。哎，这也叫内举不避亲，谁让咱俩是老哥们呢？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总管大人眷顾小商，推荐人才，我史仲成还不如虎添翼。哎呦，这个让我怎么感谢您好呢？
0: 哎，严重了，这个小把戏败在你门下，就是马勺里的苍蝇，混口饭吃，我还得谢你呢！啊！
2: 史家班从筹建第一天起，招募幽灵、写戏排演、杜曲采试、搭台置景、购买道具，史仲成兜里的银子就哗哗往外淌了。何况还有新管家帮着他花，顾小怀已经报到上任了。落日已经沉入西边花墙之下，天都打黑影子了，他还在赶进度，丝毫没有放工的意思。一阵晚风敲起，把石灰洋洋洒洒吹了他一头一脸，呛得史仲成干咳了两声。朱大度急忙过来，请史仲成回避。
3: 老爷，天黑了，回屋歇着吧。啊，放心，这儿有我嘞。他呀，母鸡抱蛋，一边孵着，也没异常。
2: 这个他，指的是白红。原来没有任何人指派，白红也主动在现场监工维持秩序，显得分外殷勤。史仲成淡淡地瞄了白红一眼，毫无表情，踱着八字步离去。朱大度帮他捧着茶壶，将主人送出园外，回到园中一望，白红已不知去向。再一查问，手下人说白相公被小姐的丫鬟吴桐叫去了。白红受到石雅玉特别邀请，可以说正中下怀。偌大的史园，可能藏匿检举文书的地方他都寻遍了。书房是他天天授课的所在，就像捏头发似的，每张纸片都筛过一遍，没有结果。即连史仲成的言辞堂卧房，他都借探病为由暗中审查，也无特别疑点。举史园所有厅堂，只剩下小姐的玉秀楼和夫人的静修楼，是他的足迹无法探及之处。因为除了史氏父子，这是史园所有男人的禁区。走进长廊，白红就置身于二楼了。吴桐手推雕花隔扇的一瞬间，白红蓦然一惊。白红心灵深处的柔软部分颤动了一下，但也只是颤动了一下，便被复仇的意念抚平了。琴声戛然而止，一盏落地绛纱灯笼下，雅玉从琴桌旁站起，内心像有野兔扑腾，借着朦胧灯光的遮掩，粉腮涨得通红。
4: 白相公，冒昧相请，临驾碧楼，还请不要见怪。
5: 哪里，小生粗鄙，只恐污秽了小姐闺阁。
4: 快请坐，上茶。
2: 吴桐一阵风似的端来香茶，雅玉满肚子话不知从何说起，二人一时尴尬冷场了。吴桐暗中拉拉小姐衣袖催她开口，雅玉白了她一眼，又低眉顺眼埋下香腮。 白红假装不见，环顾四周，显然这间房是雅玉平时活动的地方。一排书橱，一张琴桌，一架绣床，一组宝阁。屋东头有珠帘悬挂，里间想是小姐卧房了。白红突然失声一笑。
4: 白相公因何发笑？
5: 小姐为什么名中见誉？我这才明白了。
6: 我服侍小姐这么多年，我咋不晓得？白相公你说嘛。
5: 你看你家小姐的收藏居然别样没有，只有一件，尽是琼瑶，琳琅满目。这些玉圆、玉杯、玉璧、玉衡等应该是汉唐旧物了。这组凤凰钗、翡翠钿、宝石环、琥珀串都是女儿家的装饰绝配啊。
6: 可是我家小姐总是素面朝天，从不佩戴，只是观赏。
5: 自然，一个内在有机智的人是不需用外在的虚张声势来美饰的。梧桐，你再看这只天然花鸟瓶，花鸟相依，这尊古玉普门大士天然法相，蓝光灵气，属宋代卓玉了。但从风格独特而言，他们都得让位于这两件：南山寿星、太白醉酒。不止玲珑剔透，更兼层次重叠。这是元明之后玉王国才出现的名品，叫山子雕。
6: 白相公，你肚里怎么藏这么多东西？我看你就是个玉器通。
5: 我通在嘴上，你家小姐啊才通在骨里。你瞧，即连日常生活中她所用杯碗镇纸水鱼，哪件不是镶玉雕琢而成的？雅玉小姐，时时的玉佩鱼融为一体了。
4: 白公子，我哪有这道行，这都是我爹历年寻得赠与我的。他说玉比君子之德，也许他志在君子，也希冀后人都以玉作为做人的楷模吧。
5: 雅玉小姐，小生恭喜你，你架上所列玉器原料，一看便知全系真品实货，绝无操实仿玉。何以？玉石易变呢，所以冒牌水货就难蒙混过关了。而人的世界就不同了，鱼龙混杂，变化奇诡，君子与小人往往只有一步之遥。这世上多少明君子、暗小人、伪君子、实小人，是你我难分的。
2: 白红犹豫及人，咄咄逼人的发此红论，使雅玉耳目一新，听得出白红所言绝非凭空而发，定是有所甄别，但所指何人一时又猜不透，想不通。雅玉踌躇了，一刹那交谈成了冰下凝绝的漩涡，烟雨曲，声暂歇，暗愁声。还是梧桐机灵，他打圆场。
6: 小姐，别老是欲言欲的，忘了正题。你请白相公来干什么的？忘了情了？
5: 都怪小生多余，不知小姐唤我有何吩咐啊？
4: 相公救命之恩一直未报，小女子好生不安。我有古琴一张，赠与相公，聊表谢意，还望不弃。
5: 好琴，好琴，千年难遇啊！
4: 相公识琴？
5: 这琴长三尺六寸五，暗合一年365天，又周天365度，上弧凹，下扁平，合天圆地方，身似凤形，头、颈、肩、腰、尾、足一样都不缺。原本五根弦，内合五行，外合五音，乃是宫商角徵羽，后加文武二弦，所以现在是文武七弦琴。琴头这架硬弦木啊，叫月山，音槽叫龙池凤爪，寓意上山下泽，有龙有凤。加上香条、成露、玄眼、琴枕、琴尾、冠角、燕足，构成天地万象。这张琴小生万万收不得，还是请小姐收藏好，太贵重了。
6: 小姐说了，宝剑赠英雄，唯这琴贵重，所以只有白相公这样的知音才配。
5: 梧桐姑娘，你说的知音皆为古之君子， 俞伯牙府号中海月辉朗，楚庄王府绕梁九霄环响，蔡邕府交尾大音希声，司马府绿起情意绵长。我区区一个凡夫俗子，自惭形秽，哪里配与古人比较啊？小姐美意我领了，琴我是承受不起的。此琴虽比不得历代古琴旷世绝品，诸如唐大圣遗音、北宋元孝青罗、明月录之音，但也算是南宋罕见珍品了。
4: 哦，断代如此肯定，何以见得？
5: 此琴上板无铜，下板新木，所谓铜面心底，形状呈扁平耸峡，归入重泥式，加之以蚕丝作弦，外涂八宝灰胎的大漆，犹如满天的繁星。又经五六百年的自然风化演奏震动形成的漆面断纹，属冰纹断形状。小姐，你听这散音、暗音、泛音，音色音量统一，音效干净通透，有下沉感，声音不散而韵味绵长，这是南宋古琴才具有的优良品质啊。
4: 相公如此懂琴，何不弹奏一首？
5: 小姐面前不敢献丑。
6: 相公弹吧弹吧，就让梧桐沾光享享耳福吧。
2: 白虹整衣冠李思贤透过纱窗仰望满目冰轮，他从刚才的玉石之分、君子小人之别，想到家世之悲、冤狱之恨，思绪就像袅袅

0: 香烟盘旋开来。他信手抚弦，顿时江潮汛动，铁骑奔出，直到曲中收拨，那余音依然如夏天闷雷，滚动不停。雅玉听了，心跳加速，血脉奔张，不安地说：“
1: 琴棋书画，情为首。操琴，只有在遇知己，逢可人，对道士，处高堂，升楼阁，在宫观，坐石上，登山步时，才不至辱没了深邃之音，太古之声，空灵之境，悠远之律，才能得中庸之道。可是我怎么从相公琴声中听出了杀戮之意，闻到了血腥之味？”
2: 这首十大古曲之一的《广陵散》是从古代扬州首先弹开，本来就是为刺客列传的，所以你只能听到风马嘶鸣，刀枪铿锵。我也懂得抚琴原应具君子修养之境，可是古琴的平和之魂，淡泊之志，我这辈子可能是无缘消受了。也许我压根就不是君子，我做不到物我两忘，我只能为世所困，为俗所惑，这就是我不敢接受赠琴的真实原因。我不能玷污了这太古圣物。
1: 心中有刀光，琴中才有剑影。白相公，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0: 白虹摇头，卖鱼的不急，背篓子的可急煞了。吴桐凑近小姐耳畔：“
3: 你的爱意还要隐藏到下辈子？”
1: 白相公，你不说总有不说的道理。不过有一点，无论今后你是弹中庸之音，还是奏杀戮之声，雅玉都将终身为你焚香伴听左右。你的身旁就是最好的境界。
2: 雅玉小姐，你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商战小说《大清盐商》，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4: 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

0: 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三十五集。
1: 这时，吴桐从书桌抽屉中拿出一个卷包，解开，原来是风干了的凤仙花与晚饭花。
2: 白相公，还记得吗？这是你送给小姐的。她呀，不知道对花发了多少痴，流了多少泪了。小姐的心意你还不明白吗？都别藏着掖着了，敞开谈谈吧。
3: 20年前，就有人送凤仙花给我染指甲，送晚饭花给我当耳环，像上次你从瘦西湖背我回城一样，也背着我满园跑，说是新郎背新娘上花轿。他就是我的袁龙哥。白相公，我的直觉，你就是袁龙哥。
4: 不，我不是你的袁龙哥。也许你的袁龙哥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小姐若不嫌弃，我是你延后伙计的身份，我愿像你袁龙哥那样永远背着你上花轿。
3: 果真？
4: 天地可见。不信且请小姐请听在下新曲。
1: 白红脸容正衣，重又手抚丝弦，顿时玉秀楼内珠落玉盘，一首凤求凰像一泓山泉从花间顺畅流出滑行。
4: 有一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凤飞翱翔兮，四海求凰，无奈佳人兮，不在东墙。将琴待语兮，聊写衷肠，何日见许兮，为我彷徨。怨言配得兮，携手相将，不得于飞兮，使我沦亡。
1: 雅玉推开花窗，拨开三两枝柳丛看月，但见月儿早上东山，数万点之疏星，冷中天之皓月，月华如洗，清光玉人，始源的楼阁都成了珠光玉砌。他突然觉得今晚山有情，水有情，树有情，莫如月有情。月满玉秀楼，他的芳心也像天地一般彻成了。白红与雅玉的情是如此，史仲成的戏事也是这样。史家班的鼓锣终于敲响了，史仲成亲自跑了盐曹茶院、盐运运司以及扬州官府一干大小衙门，盛邀官吏们观摩首场演出。各大总商以及盐商中的实力派也都收到了大红请柬。两淮盐商家的戏班总是与园林、美食组合推出的。史仲成以一副谦谦君子风度，带着顾小怀满脸堆笑，恭守恭迎每一位达官附身，寒暄不断。早已商誉的石雅公穿着鲜亮，摇着白扇混迹于盐商们的妻妾小姐群中，与晏殊们尽情调闹。梁巨泰盐号老板田玉山一向言语尖刻，偏偏半真半假的打起了哈哈。
5: 史大总商，平日阁下是麦秆吹火，
6: 什么意思？
5: 小气。今天大操大办，该不是过整生日吧？是天命还是花甲？哎，你属啥？
6: 我属鸡。
5: 对，你属鸡，铁公鸡。平日里啊，一杯茶一袋烟也难叨扰啊。再说最近你又病了一场，伤筋动骨，还是大病。哎呦，今天怎么舍得请我们吃大白酒看大白戏呀？
6: 门缝里看人。当今扬州城里最时尚的是什么？看戏。什么最火？ 戏呀。为什么呀？酷戏成瘾嘛。扬州总商30家，哪家不办戏？在下已经落后了，慢拍了，只能拔起鞋后跟效仿诸位，追这个时髦。各位总不忍心让史源成为个盲点吧？
7: 祭司神变营大将军，皇侄大人到。
1: 立时全场噤声，全部起立，连七旬老翁运使卢建增都颤颤巍巍干咳着扶着桌沿站了起来。在顾大胖子的陪同下，高普被史忠诚引领到正中太师椅坐定。主角到场，锣鼓旋即响起，大戏东青树开场了。所有看客的视线聚焦向舞台，却有两个人对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一个是高普，他的两眼定住了，他不是看台上，而是看隔壁棚帐中一位少女，他的魂儿被他勾走了。这是一个骨感美人，额如明月，眉似黛山。对阅尽天下庸脂俗粉的高普来说，那些轻易到手的曲意逢迎、投怀送抱已经让他大倒胃口，而独独真元淑女型的石雅玉，以她璞玉般的纯粹自然，以她独具冰冷的气质与无声处，震撼了高普，征服了高普。一泓清凉的圣水流进他的心田，一个杀人如麻的北方大汉居然遐想起来。
5: 雅玉，雅玉，典雅璞玉，好，名如其人，人如其名啊。对了，唐朝有个在扬州当过长书记姓杜的文人，写过一句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哼，玉人只能降生在大清，只能属于我高普。
1: 还有一个不看戏的是白红，此刻他正疾步沿着花径前向静修楼。白红已经成了玉秀楼的上上宾，出入方便，让他得以翻阅每本书籍，赏鉴每件古玩。角角落落，寻寻觅觅之后，他完全确认玉秀楼绝对不是史仲成隐藏检举文书之所，那么剩下的唯一搜查目标只能是静修楼了。白红从人缝中挤了出去，依靠沉沉夜色中回廊树影的掩护，径向原东南角静修楼穿纵而去。他的反常行径还是落在了暗中监视的朱大度眼中。朱大度连忙报告主人：
8: 还愣着，跟上去。
7: 万一他上楼呢？夫人的佛堂小人是不能上的。
8: 带着你的人跟我走。
1: 一路无忧，白红敏捷若猿，轻巧地落到静修楼的前院中。抬头仰望，楼上四角挂的灯笼都已亮起，在红光泛映下雕栏嶙峋。他不再怠慢，纵身跳上五级石阶，推门进楼。底楼东侧是客堂，陈设桌椅而已，西侧是庸房。他没有耽搁，踩着木梯登上楼廊，廊道铺方砖，落地无声，想是出于黄璧君佛修静心的考虑，此刻却保证了白红搜寻的一路无痕。白红心中欢喜，一个箭步纵至中牌隔扇，轻轻挨开门缝，闪身进了佛堂。夫人清修场所虽不宏阔，却是静穆，长幡与幔帐默默地悬着，房梁高处垂下一盏长明灯，跳动着天花般的火焰，朦胧中可见西方三圣，中间阿弥陀佛，上首南身观世音菩萨，下首大势至菩萨，享受着供台上香烛与素果的侍奉，另有简易木椅及帷幔佛台各一张，上至木鱼，旁有经书。 面对一尊经纶无比的千手千眼。

观世音玉佛像，显见这是平日黄璧君诵佛经、做功课、付诸生命时光的所在。东西有耳房，门上端一书《不二法门额》，一书《般若法门额》，无需掀开竹帘，也可以推测是为楼主人吃斋与睡卧所用。白红蹑手蹑脚，不慌不乱，按照自上到下由里及外的次序，从屋梁上、帷幔内、佛像后、木鱼中，一层一层、一点一点麻利地搜寻起来。突然他听到了楼廊上的脚步声，尽管很轻很轻，但还是让他捕捉到了。从原路返回必将与来人迎头而撞，跳窗，稍稍挨开窗隙向下俯视，楼房四周，朱大肚正率护院举着火把，持刀严阵以待，跳窗已无可能。他意识到全身而退比登天还难，脚步声骤然停在门外。冤家路窄，接踵而至的竟然是史仲成。史仲成猛地踢开隔扇，面前一个人身跪蒲团向菩萨双手作揖，虽然背对着他，然而从背影看，正是他最不想看到，尤其是在静修楼最不想看到的，他充满期望将要委以重任的白红。此刻的白红蜷着身子，活像一个大问号。

0: 此种行为让史仲成惊异非常。史仲成沉重地踏进门槛，徐徐走到白红身边。
1: 你是谁？
2: 我是白红呀。
1: 白红？白相公，白公子，白先生。你告诉老夫，你究竟是谁？
2: 石老爷，我就是白红。
1: 你不看戏，一个人来静修楼寻宝，和尚庙里借梳子，你摸错门了。究竟想干什么？说。
0: 白红也很难找到一个自圆其说、令人确信不疑的回答。他被逼到悬崖边上，骤然门外有人悠悠地回答：
3: 是我叫他来的。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黄璧君现身门口。朱大肚鬼鬼祟祟密告白红与丈夫先后离开戏场，都没有逃过他的双眼。心细如发的他觉得蹊跷，这演的是哪一出？遂尾随而来，在门口一露头，她就看到了丈夫身边跪着的白红，尤其是她触电似的看到了白红右耳根后那月牙形伤疤。刹那间，20年前的尘封记忆被打开了。那一次在史园，三个孩子正疯闹，袁龙帮雅玉爬树掏雀蛋，不料树枝折断，袁龙被摔了个仰巴叉，被草间瓦片割伤右耳后小肉脖子。还是他亲自用香灰纸的血，自此留下月牙疤。难道这个白红就是萧元龙？怪不得第一眼看他就似曾相识。儿随娘醒，不错，那鹦鹉眉眼就是一扫白冰梅的翻版，那宽阔身板就是一胸萧耿鹤的再生。如今他的父母都已冤屈而亡，他又遭官府通缉，好可怜的龙儿。也就是这一闪念，他把金亮担子挑过来了。
1: 夫人，你叫他来干嘛？
3: 找白相公来，自然有事儿呗。
1: 什么事不能等戏中场再说，非得现在？
3: 当然是大事儿。
1: 你还有什么大事？
3: 儿子的读书事儿，女儿的婚姻事儿，是小事儿吗？
1: 夫人，你……
4: 石老爷，戏快散了，演员总管顾的人到处找您，说是有要事商议。
0: 这时，楼下传来顾小怀的叫声，史仲成半信半疑，不甘心的悻悻离开了静修楼。黄璧君为什么在关键时刻替自己打马虎眼？白红百思不得其解，对这位他20年前曾喊过黄妈妈的义婶，他想道一声谢，但他还是不卑不亢跪在佛前，二人谁都没有开口，也不知道将如何交锋。黄璧君捻着佛珠，内心升腾起母亲的庄严感，他有一种母鸡张开双翅护住鸡雏的冲动。他真想像20年前抱起小元龙那样，抱住眼前这个大小伙子，用母爱慰藉一颗受伤的心。可是白红超乎寻常，不动声色的冷静却使黄璧君犹豫了。他会承认自己是萧元龙吗？他为什么隐姓埋名潜入史园？他为什么忍辱负重，甘当伙计？他为什么倾心教雅公以儒，又为什么冒险救雅玉于水？想到这里，黄璧君后背凉，抽出一股冷气。这是一个局，这个局的指向一定与义兄义嫂有关。他从白红的双眸中探出了剑锋般的寒光，元龙是讨命来了，史元大难临头了。史家、萧家对他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他要借用佛

0: 的无边力量消弭这场可能的相互杀戮所带来的血光之灾。
1: 孩子，大婶，我不管你来自何方，也不问你闯佛堂所谓何来，你的事儿大婶猜不出，你的苦大婶掂得出。大婶恨自己无能，不能为你分担。大婶只是担心你这辈子怎样才能过这道坎儿。
2: 夫人念佛参悟一切，不妨给晚生指点迷津。
1: 大婶送你两个字，兴许能除心中魔障。一是放字，放下便为安乐地，何须刀打费商量。抓着忧恼不如放下安乐，譬如炎炎火宅中，热闹无回避，但是只要一念放下时，顿得清凉地。所以五灯会员说，忌口自然诸病减，多情未免有时劳，贫居动变成为顺，不如清闲一味高。此中禅机你可参得？
2: 夫人所言无非解脱之意，可是这世上有些事是放得的，有些事情却是万万放不得的。
1: 佛叫我离一切分别网，朝一切障碍心，是说放一切世事。譬如虚空，烟火不能燃，大雨不能湿，如是观察一切事物自性皆空之理，种种烦恼就不复在心了。听过青山不爱白云飞这句话吗？青山欲静，白云欲心，心无成见执着，便如行云流水，自在无碍。
2: 风雪漫相期，青青不改移，无人见高洁，只有白云知。晚生大门夫人所教诲的第二个字，
1: 孩子，第二个字是树，可能是你更悟不了的了。菩萨行人主张不怀害心，不说他过，不举人罪，即使众生以恶心打骂毁誉我身，而我因此更增慈禧，不生恶念，于一切人不念嫉妒，不兴慧心，向于众生。这在佛国叫慈悲，在儒家叫宽恕，不仅为世者所乐，也是君子之为。
2: 夫人主张晚生以德报怨，若如夫人所言，有冤不伸，有仇不报，这世上正义何在，公理何在啊？
1: 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怨恨不能以怨恨止息，要忘掉怨恨，时刻止息，否则冤冤相报何时了？而且到头来受损害者首先是自己。岂不闻菩提行经说，凡见冤来去，欢喜而不嗔，于冤若起嗔，善力终灭尽。你倒盆水连孩子一起倒去，这不是仁者主张，也不是智者行为了。
0: 已经被仇恨推上战车的白红当然听不进去，然而可悲的是，他的命运不幸被黄璧君的谶语说中了。史仲成急匆匆离开静修楼，赶回园中戏场，大戏刚在唢呐声中落幕。尽管高普注意力被雅玉吸取，只在赏美不在看戏，可是令人称奇的是，他竟然站起身为演员谢幕鼓掌，这是给足史仲成。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在时刻15点整。
1: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3: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1: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4: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是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各位好，我是跳跳糖，
7: 我是冷憨憨，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
7: 无论是对节目的建议和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话题，都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
6: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两年随着年纪的增长，明显感觉到自己在家里的这个家庭地位好像开始发生了变化，这不一样了。
7: 说明你终于长大了，我早就发现了。
6: 啊，你经历了几个阶段？
7: 首先从你是个孩子，大人的事你别掺和，然后呢到后来遇到事情找你开始参谋了呀。再就是你高考前一个状态，高考之后又是一个状态
6: 啊。
7: 谈婚论嫁前一个状态，谈婚论嫁之后又是一个状态。
6: 再一个还有就是
7: 有孩子前是，哎，这个是最关键的。作为一个男人，那绝对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个改变，就是让你签字的时候你那个手都抖，眼含泪花啊。那
6: 哎呦，真的是感觉这肩上的责任是又重了一些。
7: 哎呀，说到我的心坎里了。
6: 哎，但是我相信所有的爸爸们妈妈们在成为别人的家长之前，他们也曾经是小宝贝，小神兽，小公主，小仙女儿，也是衣来伸手，
7: 就是、
6: 饭来张口。
7: 现在这个阶段吗？
6: 哎呀，好幸福呀。不过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会跟大家一起来讨论，来聊一聊这几年有哪些瞬间发现自己的家庭地位发生了变化呢？
7: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是不自知的，但是呢，有些场景总会让你感觉，的确啊，你的家庭地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过年过节走亲访友的时候，
6: 哎呀，你还真是，逢年过节啊，一家人也不是一直在一起，他是会自动化的进行分区。
7: 哎，
6: 我偶然间在网上看到过有网友们总结的一个家庭分区示意图，只能说这内容太过于真实了。
7: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其实无感，我接下来我们梳理一下啊，大家看一看，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你

0: 也摩拳擦掌，等着大显身手的长辈们已经支好桌子，进入到了
1: 棋盘
0: 方面拓展场。
1: 哎呀，那可以交给我吗？
0: 战场无父子，再好的关系也是不准毁牌的。
1: 嗯，这个原则还是要遵循的嘛。
0: 这个时候要说最热闹的，那还要数
1: 拉卦唠嗑去了。哎呀，那太有意思 了，整个家族的八卦都是这个区域产生的。
0: 七大姑八大姨们欢聚一堂，这家长里短情感八卦，谁谁家小谁又二婚啦。
1: 我跟你讲啊，听他们一句话，这方圆十里发生了什么都尽在掌握当中啊，
0: 分分钟。不过呢，也不是所有人对这些八卦都感兴趣，就比如不得不坐在一旁像我一样的小辈儿们，此时就处在了
1: 尴尬陪笑区。哎，我小时候就经常处于这个区域。
0: 我理解你，
1: 不知道说什么。
0: 你看这聊吧，你聊不到一块儿去。
1: 对，
0: 玩手机吧，你又爱说。
1: 嗯，
0: 只能在旁边敷衍的尬笑，顺便再接上两句。
1: 哎，是是是，
0: 对对对，
1: 嗯嗯，
0: 可不嘛。
1: 然后呢？
0: 还有在心里默默的感激于大爷、孙大爷这点儿听相声学的捧哏技巧，在这一刻真的是太有用了。
2: 谢谢。
3: 我
1: 还有更可怕一个区域，一旦踏入，那就是万劫不复，它叫做催婚催生区呀。
0: 哎呀，怎么还不结婚呀？
1: 再过两年你就只能找二婚了。
0: 哎，我给你介绍那个怎么就不行啊？
1: 什么时候生孩子呀？
0: 高龄产妇那可危险呐。
1: 哎呀，救命啊，虽然都是好意，但是真的招架不住啊。
0: 此时此刻，我相信更多的人更想进入到
1: 自闭区，让我去吧。随他吧，
0: 随他吧，众人皆醒，唯我独醉，那一种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落，
1: 我
0: 只
1: 想
0: 静
1: 静
0: 静静。说过年最快乐的，那必须还要数孩子们。
1: 嗯，
0: 不管是静悄悄还是闹哄哄，孩子们都是在
1: 熊孩子作妖区。
0: 你打我一下，
1: 我咬你一口；
0: 你拽我的小辫子，
1: 我抢你的小玩具，
0: 然后一起把花生、瓜子儿、糖果都给他扒开，
1: 再全扔水果盘里，给大人个惊喜。
0: 反正这个时候也不会挨揍，那就
1: 劲儿造吧。
0: 哎，稍微大点的孩子呢，就要老实多了。
1: 嗯，
0: 一个给一个手机，他们就立马进入到了
1: 老表开黑区。
0: 不管是吃鸡还是王者荣耀，都能够玩到一块儿去。
1: 至于是亲族还是王者其乐融融，还是相互攻击，那就只能看缘分喽。
0: 家里姐妹们多的，还能有一个
1: 姐妹臭美区。哎呀，这个真是，可远观不可亵玩焉，只能敬而远之了。
0: 想当年我当大姐的时候，那我都是每天早晨拎着我的化妆箱，直接给我的小妹妹们排队进行化妆的。
1: 嗯，嘴上涂个小红点儿，摆个小造型，给他们拍照是吧？
0: 是，大一点的时候呢，就开启了自拍模式了。
1: 哎，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再随便去点评人家了，容易遭人恨呐。
0: 拍照一分钟，修图半小时，
1: 再发一个美美的朋友圈，
0: 才算是大功告成。
1: 其实啊，要说最有正事的区域，那肯定就是那个育儿交流区啦。
0: 哎呦，谁谁妈妈，你说这辅食怎么加呀？
1: 哎，这个吐奶怎么办呀？
0: 哎呀，我家孩子之前发烧那种情况能洗澡吗？
1: 就是这些零零碎碎的育儿问题啊，你看你还没到那一步呢，当你到了之后呢，自然有人特别耐心的就去给你解释了。
0: 对，顺便可能再互相推一些啊特别长知识的一些微信公众号啊，啊特别长知识的一些好友啊。
1: 嗯，
0: 哦，对了对了对了对了，这两年我还发现了一个新区域。
1: 嗯，
0: 我叫它互助薅羊毛区。
1: 怎么讲？
0: 嗯，我给你张敬业。
1: 哦，那我给你长花花吧。
0: 你给我那什么果园浇浇水吧。
1: 那我兑换了柚子分你一个吧。
0: 反正为了薅互联网的羊毛，大家也算是拼尽全力。
1: 其实最后啊，除了互助的区域呢。

0: 形成几个人围着一个人的疑难解答群。
1: 哎，老憨憨，你跟我说一下，我这手机怎么没有微信步数呀？
2: 哎呀，我也不知道，我这斗地主怎么就不能玩了呢？
1: 哎，这个怎么非让我绑定银行卡，这会不会盗我钱呀？
2: 哎，小乖，你给我设置个屏保呗。
1: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自己也有被众星捧月的一天。
2: 嗯。
1: 所以啊，大家可以此时此刻来思考一下，你到底是属于哪个区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跳跳糖，
4: 我是冷憨憨，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
3: 跳跳糖和冷憨憨也会选择有趣有料的想法，还有那些评论，跟大家一起来参与到互动。
4: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
3: 哎呦，就说这个随着年纪的增长，这几年就明显开始感觉到自己在家里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4: 说明你还年轻啊。
3: 哎呦，小的时候唯一听到的父母说的最多的一句就是大人的事儿你小孩别管，
4: 突然有一天开始让你自己多思考自己的问题了。
3: 是的，
4: 在你高考前后的时候有没有问过你将来到底想干什么？
3: 哎呦，
4: 你到底想选什么专业？
3: 哎呦，你可别提高考前后了，我觉得高考前后那真的是对于我家庭地位发生转变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5: 为什么呢？
4: 高三应届生们每年六月前后那真是差别太大了。
3: 哎呦，就是在高考终于结束的那一刻，哦呦，那心简直就是要飞上天
4: 啊！
3: 感觉是终于迈过了高考这道大坎儿。
4: 但此时此刻你的家庭地位在你的高中生涯也是一个顶点，然后呢，你觉得可以安心的享受吃喝玩乐暑假，但你突然发现，哎呀我的妈呀，高考之后的家庭地位怎么无形当中发生那么大的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呢？
3: 是，就在大家所有人都以为我历经重重磨难终于可以安心的享受吃喝玩乐的暑假了，
4: 你的最高峰已经过去了。
3: 哎，这个时候就突然发现不一样了。
4: 高考前呢是国家保护动物，想吃啥吃啥。
3: 嗯。
4: 高考时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啥要求都满足。
3: 嗯。
4: 高考之后，你就是四害，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
3: 哎呦，我还记得，好像是在我高三的时候吧。
4: 嗯。
3: 哎呀，我爸我妈那对我叫一个百依百顺。
4: 嗯。
3: 想吃什么，想要什么，那都是一句话的事儿。
4: 嗯。
3: 每天这屋子不用我收拾，被子也不用我叠，我只需要负责学习就好，那叫一个岁月静好。
4: 哎，你身上的肉是不是就那会儿给攒起来的？
3: 那谁说的，我这学习可辛苦了，在吃的方面啊，高考前的一天海参是从来都没有落下过。
4: 哎呦，
3: 高考那两天那更是每顿

0: 四菜一汤，蛋白质、维生素、碳水安排的明明白白。
1: 嗯，
0: 那一刻我都觉得我妈妈像一个营养学家。
1: 嗯，
0: 在高考之后不一样啊，明显的就能感觉到这家里饭菜的质量下降了一个档次。
1: 我明白了，过去是那种要补充优质蛋白、维生素，营养要均衡。那么考试完之后就变成了。你妈做啥你吃啥，那么挑食干什么呀？想吃啥自己做去呗。
2: 你咋知道，说多了都是泪啊。
1: 这是吃，我们再说买啊。高考前需要啥，妈给你买，爸给你买。
0: 嗯，
1: 高考的时候咱想买就买。
0: 好，
1: 高考之后就是，哎呀，这爸爸妈妈也不是富裕人啊，我们也是囊中羞涩呀。
2: 哎呦，又说到了我的痛处。记得十来年前啊，上高中那会儿，我爸妈为了让我好好学习，觉得只要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那都不是问题。
1: 嗯，
2: 我想买书、买文具什么的，跟他们一说啊，随随便便立刻甩给我100块，让我缺啥买啥。
1: 那你太幸福
3: 了。
2: 高考的时候那更是直接就问我你要啥啥啊，给我安排的那叫一个明明白白的。
1: 嗯
2: 啊，到高考结束，我就从想买啥变成了口袋里没钱，只有20块，囊中羞涩。
1: 哎呀，你知足吧，像我们那个年代呢，零花钱没那么多啊。但是也是前后有变化的。
2: 哎呦，
1: 曾经那会儿也是开口问个东西要零花钱嘛，也给，几乎也是想买就买，但是我们那会儿便宜啊，反正最后也是变成。想要零花钱呀、啊？你个大小伙子，你不说自己去赚钱去吗？
2: 真的，我跟你讲，又说到我真心话了。我当年也是，我妈跟我说，反正你都够18了，妈妈的爸爸的义务已经到此了，
1: 是
2: 接下来的内容你就自己赚吧。
1: 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的身世啊？
0: 嗯，
2: 我可能就是垃圾桶捡来的那个吧。
1: 哎，这个时候那小时候那句话用上了哈。
2: 啊，真可谓是高考前这花钱如流水，
1: 高考后囊中羞涩是也。不过呢，也侧面证明了父母养育我们确实真的很不容易。人家都已经憋了那么多年了，是得放松放松了。
2: 是是是是是。
1: 咱们再说说这个出行的问题吧。
2: 啊，
1: 高考前公共交通上学，偶尔开车接送，高考的时候那就是专车接送了，高考之后嘿，风一般的单车少年。
2: 哎呀，说的又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啊，因为家离学校挺近的，我每天都是走着上学。
1: 嗯，
2: 离得远一点的同学就会坐公交或者坐地铁，都比较方便。
1: 嗯，
2: 有的时候爸妈觉得公共交通没那么方便，会时不时的还开车接送一下。
1: 嗯，
2: 高考期间那感觉同学们都是每日专车接送的小少爷小公主。
1: 是，但高考之后呢变了，爸妈就什么呀、哎，立马该上班的上班，该出去玩的出去玩。那么对于自己呢，很多父母就一句话，想去哪儿去哪儿呗。然后呢，很多小伙伴就变成了风里雨里的单车少年了吧。
2: 可不仅仅是这些，我记得那会儿啊，还有很多小伙伴就表示说了，这高考前24小时温柔陪伴的老妈，在高考后对待自己的态度那 amazing， 就像是过山车。
1: 我理解，我理解，就是属于那种你多喊一句妈都会被回怼，让你唠叨半个小时。
2: 是高考前对自己嘘寒问暖的老爸，考完第二天立刻变脸，
1: 想吃拿手好菜是吧，你得看老爹我的心情。
2: 哎呀，高考前总以为爸妈说的你考完试就轻松了是鼓励我的，直到考完试真的被迫了承担了很多家务的我才明白，那句话根本不是说给我听的。
1: 明白了吧。啊，当然了啊，以上的经历呢，每个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2: 嗯，
1: 其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和爸妈的代沟好像变小了，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去开玩笑了，就我们刚刚说的那几个亲情的翻车场面，反而是拉近彼此距离最好的方式了。就是你的家庭氛围非常轻松非常放松的情况下呢，父母才能做出那些举动来，是不是？
2: 是的，而且啊，我们嘴上说着这亲情翻车了，但其实内心涌现的都是爸爸妈妈对于我们。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孩子呀，我们也不容易啊。
2: 你看，十多年的求学生涯，比我们更累的就是背后默默付出的父母。当然了，说到这个家庭地位的变化，我相信你此时此刻心里一定会很有感受。
1: 对，
2: 毕竟你已经从18岁的小伙子变成了38岁的老头子。
1: 有那么年轻的老头子吗？
2: 对，毕竟68岁，88岁，算了，说多少岁都不合适。不过呢，欢迎大家一起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来感慨一下，来感受一下，哪些时候你开始感到自己的家庭地位发生变化了呢？
1: 欢迎各位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如果有好玩的好听的话题，想听的话题呢，也可以在声音客栈当中随时和我们留言。
2: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

0: 海分城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4: 我是冷憨憨，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
4: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话题，都可以随时留言。
2: 哎，刚刚跟大家聊到说哪些时候发现自己的这个家庭地位发生了变化呢？我觉得这个时候你最有发言权了。
4: 那好几个，
2: 毕竟都已经成了老头子了，那相信在人生漫漫旅途当中一定是有自己的一个体验。
4: 就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你父母呢开始把关注的这个点放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可有可无了，这个人就是他们的小孙子
2: 啊，他们的小孙子。但我觉得啊，在这个家庭变化的过程当中，爸爸妈妈的角色变化尤其明显。
4: 是，
2: 尤其我想提一提妈妈们。
4: 就是我现在越来越能体会到当年妈妈的那个不容易，或者说她的含辛茹苦了，
2: 是吧？
4: 也能理解爸爸的付出了。
2: 在我小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了，我在成为你妈妈之前，我也是小公主，我也是爸爸妈妈捧在手心里的心肝宝贝，我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也不会做饭。可是为什么当了你妈妈之后，我就得啥啥都得干呢？
4: 那你现在就争取让你妈妈成为大公主啊，大宝贝儿。
2: 是，你看啊，其实对于妈妈的感受啊，每个人的这个感受都不一样。但是我相信，无理由巅峰时期，每一个老母亲呢，都是从神兽开始的。
4: 你就想想吧，现在的他们多不容易啊，工作带娃两手抓，那真是身披铠甲，谁都不怕呀。
2: 在工作的难题和生活的琐事当中，他们练就了一身和生活 battle 的绝技。
4: 虽然也会在辅导神兽作业的时候被气得跳脚吧，
5: 为什么
4: 啊？也会有各种奇葩的事情感到无语，但是总体而言呀，老母亲们已经是身经百战，拥有了坚强的灵魂和顽强的毅力呀。
2: 但是呢，当年还是神兽的他们表示，哦，我只是一个负责吃喝玩乐的小可爱呢。
4: 想想也是啊，也跟现在熊孩子们一样，就饿了找妈妈，想玩找妈妈，那一切问题呢自有爸爸妈妈去搞定。想象一下，就神兽时期的咱们的老母亲们，他们那种负责天真可爱的小女孩的模样，我估计也是他们家庭地位的巅峰时期吧。
5: 原野，
2: 哎，毕竟是那个时候啊，我是神兽，我说了算。
5: 非也，
4: 神兽总会长大，那么在长大一点之后成了少女，那么可能就是成绩决定她的家庭地位了。
2: 哎，当我们的老母亲们从神兽进化成人，他们就迈出了家庭地位崩塌的第一步。
4: 哎呀，要说这个人类的规则复杂呀，神兽还得需要进化呀。
2: 你看看，从神兽进化到少女，一切规则都会发生变化，比如找妈妈不一定管用，
4: 那得看妈妈的心情。
2: 找爸爸也不一定管用，
4: 那爸爸不得也得看妈妈的心情吗？
2: 家庭地位飘忽不定，主要还得看老妈的心情。
4: 其实提高家庭地位最可靠的途径，那就是成绩了。
2: 只要成绩考得好，依旧是爸爸妈妈的心头宝。
4: 满分回家意气风发，你不及格回家那就是瑟瑟发抖啊。
2: 你成绩没考好，你还想要家庭地位？
4: 那真是啊，垫底的位置已经给你留好了，你对号入座就行了。
6: 我太难了。
2: 看似家庭地位很高，实际上呢还是沦陷的预告。
4: 当他准备成为妈妈，老母亲们将迎来短暂的家庭地位高峰期啊。那结婚之后当妈之前的日子，那曾经也是女王的待遇啊。
2: 然而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猜到，一旦成为妈妈，这家庭地位真的是保不住了。
4: 其实真正的老母亲啊，她是从家庭地位沦陷开始的。
2: 是的，成为老母亲的那一刻，家庭地位瞬间下降一格。本身呢是处在食物链的顶端，然而神兽一出现，立马占据食物链的顶端。
7: 哎，你说为什么呢，老妹儿？
4: 这就是神兽出现，他人退散呐、
2: 啊。在大家的心。

0: 于好像变得神兽才是第一位。
1: 嗯，
0: 和爸爸妈妈视频，以前爸爸妈妈都想看我，现在第一想看的永远都是那个小神兽。
1: 那可不，我知道了，这就是当妈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失宠了。
0: 曾经说最爱你的人，一个个的都去爱那个最爱的小神兽了。
1: 是，当年那句爱我怕是不作数了吧。
0: 想当年逛街、染发、做指甲、口红、包包、高跟鞋，我就是这条街这条街最靓的仔。
1: 哎呀，到如今是什么样的场景呢？吃火锅，带娃中我没空；做头发，带娃中我没空；养娃之后就是既贫穷又忙碌啊。
0: 那些吃个苹果都能够吃出感悟的老父亲，难道说老母亲就不是吗？都一样啊。
1: 啊，请你马上回答。有人说呀，随着年纪的增长，家庭地位逐渐降低了。那么这句话呢，可能符合部分人的生活轨迹，但是呢，年岁和家庭地位啊，没有完完全全的关系。无论家庭地位怎么样变迁，它其实都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对不对？
0: 嗯，成为妈妈不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但是因为爱，他们愿意承担养娃幸福的烦恼。
1: 嗯，
0: 哪怕真的很辛苦，哪怕有的时候被气到崩溃，被气到抓狂，甚至还要让出食物链顶端的家庭地位。
1: 每一位妈妈都是很了不起啊。
0: 哎，当然此时此刻我也要对坐在我旁边的这一位爸爸说，
1: 嗯，
0: 每一位爸爸也都很伟大。
1: 哎呀，立马感觉很欣慰呀。
0: 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几年哪一个时刻开始感到自己的这个家庭地位都发生变化了呢？
1: 嗯，说到这个家庭地位的变化，它其实是一门玄学，你发现没有？
0: 嗯，
1: 就是为了神兽让出家庭地位很正常，对吧？
0: 是。
1: 但是养宠物之后家庭地位也下降，那么一家四口排序往往是什么呢？神兽大于主子，大于老母亲，大于老父亲。
0: 嗯，
1: 那您的家庭地位在哪个位置呢？
0: 是的，最高的又是谁呢？欢迎各位来通过我们的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1: 哎，下一个时段我们共同聊一聊养宠物之后你的家庭地位的变化。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跳跳糖，
3: 我是冷憨憨，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2: 是的，跳跳糖和冷憨憨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在节目当中来开启互动啊。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在哪些时刻你发现你的家庭地位发生了变化呢？
2: 哦呦，刚刚不是说到宠物吗？这确实很多人家都开始养各种各样的真的神兽了。
3: 哎，说到宠物啊，养猫养狗的居多，对不对？
2: 嗯，
3: 尤其是狗这个宠物，我发现虽然我没养过啊，但是周边朋友啊、同事啊，养了狗之后，他那个状态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尤其是男人。
2: 就是爸妈或者对象爱家里的宠物胜过爱自己，那将会是一种多么悲痛的体验。
4: 你信吗？
3: 你看啊，爸爸呢拿着火腿肠给自家的狗，然后狗呢一脸嫌弃，撇着头不吃。这个时候爸爸转头对他说，旺财不喜欢吃，你吃吧。
2: 我
3: 这是一个同事小时候真实的经历，
2: 就差掐我人中了。还有就说有一次啊，我把猫从沙发上给他抱下去，我自己就想坐那儿看会儿电视，我妈看见了就一句话问我说，你干什么，你这么大的人你还跟咱家猫抢位置，你往那边坐坐不行啊，来来来，起来起来，把咱家猫抱回去啊。
3: 哎，有一哥们儿啊，他说呢，有一回啊，他老爹外出旅行十来天了，老没联系，后来呢终于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了，一打电话他才要倾诉对他老爸的一个思念之情
2: 啊。
3: 他爸说，我问你三个问题，第一，小猫喂了吗？第二，猫砂换了吗？第三，小猫睡觉了吗？好了，没事了，
2: 挂了吧。
3: 你说说多么的伤感情啊。
2: 啊，这真的是应了那首歌啊，多么痛的领悟、啊、
5: 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
2: 还有啊，就是我妈真的是对这个狗啊真的是现在没有任何抵抗力，天知道她以前是什么样、
3: 嗯、
2: 没养的时候她说，哎呀嫌狗脏，说有什么什么什么味道，养了一个月之后巴不得呀天天抱着睡，
3: 睡前还要来一个晚安吻是吧。
2: 哎呦，反正别提了、真不知道为什么变化就那么快呢。
3: 我见过啊，这个纯狗，当然我说这个纯狗大家不要有意见啊，
2: 昵称昵称，
3: 对，人是个昵称啊。啊，纯狗三瓶沐浴露换着洗，什么雪貂的呀，宠院的呀，什么 SOS 的呀，他洗澡只有一块破肥皂。
2: 你看这就是差距，人和动物这待遇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还有我妈钱包里啊，咱就说吧，曾经也会放我一个照片，但现在不一样了、
3: 嗯、
2: 现在钱包里就是各种宠物店的打折卡、洗澡卡，内容包括什么臭氧冲浪、什么香薰等等等等，还有给我家那狗啊买了那么多种款式的衣服，我真的不明白它穿得过来吗。
4: 好，
3: 还有那种呢，就是家里没养宠物之前呢，那爸跟他可亲了，养了宠物之后呢，这个叫法都不习惯了、
2: 哎、
3: 一天晚上他爸说，哎宝贝儿，然后那孩子，哎干嘛呀，没叫你，叫你妹妹呢。
6: 生气，我妹妹是谁，哪里有我妹妹，生气跺脚脚。
2: 还有啊，就在天热的时候给狗扇扇子，开空调了就赶紧叫狗进来赶紧吹空调。每次我下班回家黑漆漆的，狗已经吃饱在他们卧室吹着空调呢，而我热成了狗，饿着肚子刚下班。不对，狗才不热呢。
3: 哎，这些呢那都是很多家庭当中的一些个案。你知道最普遍的是一种什么情况吗？
2: 什么？
3: 我得给男人们，
2: 嗯，
3: 哎呀，可能说了也不管用啊，但是我还是想说。
2: 说啥呀？
3: 就是 家里没养宠物之前吧，排序往往是这样的
2: 啊，
3: 孩子、老婆、我
4: 都一样。
3: 养了宠物之后就下一格了，孩子、老婆、宠物、我。
4: 嗨，
3: 如果家里来了丈母娘之后呢，可能就是丈母娘、孩子、老婆、宠物、我。
2: 你说的没错，
3: 永远是那个最垫底的。
2: 但是啊，爸爸们、男人们，这个时候就体现了大家奉献的力量了。要不说呢，当了爸爸的人最伟大呢。
3: 那你怎么不奉献呢？你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2: 这我不是还没来得及吗？你不得先得给我一个机会吗？
3: 啊，我觉得也是啊，像你这么秀外慧中、善解人意又大度的女孩子，对吧？将来有了一天啊，即便是谈婚论嫁了，即便是成立家庭了，应该也不会让你家那个男人那么憋屈吧。
2: 以后的事，
3: 反正我已经把你嫁到很高的地位了啊！未来娶他那个男人，如果你感觉家庭生活很幸福的话，哎，你别忘了啊，冷憨憨给你打下基础了。
2: 是的，是的，我谢谢您嘞。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到，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8: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9: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现在时刻16点整。
0: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6: 世界杯期间，大头熬夜看球，一边看一边给 QQ 上一位久未谋面的球友发视频，还问人家呢，
18: 哎，你熬夜看球了吗？
16: 没有。
18: 你可真是个伪球迷，以后别再跟我谈什么梅西梅东 C 罗 D 罗的了。
16: 哎呀，好啦，大哥，我现在在俄罗斯呢。王美丽刚进大学校门的时候莫名的兴奋啊，有一次在路上看到一个妹子闲得慌，没话找话啊，就问人家，啊，美女，你也是大一的吧？
18: 那个妹子看了王美丽一眼，淡淡的说，
16: 不是，我是大三的。
18: 美丽自讨没趣了吧，随口就说了一句，
16: 哦，原来是学姐呀，啊，刚刚看你的皮肤我还以为你跟我一样也是刚军训完呢。大头刚跟同事打球的时候，一个收瓶子的阿姨走了过来，冲他说，小伙子，你这水瓶，
18: 这水瓶你拿去吧，我不要了。
16: 阿姨拿过水瓶，然后悠悠地说道，我是说你这打球的水平也太差了。大头跟朋友去吃火锅，菜跟锅底汤都上了，朋友陆续把菜往锅里放，这个时候大头说道，
18: 服务员
16: 啊，您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18: 你猜猜看，我敢不敢把这手放到滚烫的锅里？
16: 先生真是爱开玩笑，我觉得呀，您肯定不敢。
18: 那还不赶紧拿筷子来。
16: 老王带着儿子参观博物馆，在一座雕塑前面，老王说道，
18: 这是你爷爷雕刻的。
16: 又往前走，指着一幅幅书画作品说道，
18: 这是你爷爷装裱的。
16: 父子俩来到了化石展厅，面对一架巨大的恐龙化石，儿子抢先说道，
19: 爸，我知道这些骨头都是我爷爷啃剩的。
16: 老王的媳妇儿做饭啊特别难吃，不过呢却特别喜欢做饭。有一天老王啊实在受不了了，就问呢，
18: 媳妇儿啊，

0: 小本本，见他不忙着捡，我就准备弯腰帮他捡起来，结果我刚刚有动的意向，就被我同桌叫住了，说了一句我至今为止都觉得非常有哲理的话：
1: 不要捡，让他自己在地上反省一会儿，否则他总会往地上掉，不长记性。
2: 铁柱正在跟媳妇儿诉苦：
0: 媳妇儿，你说自从咱俩结婚以后吧，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视力就出现了问题。
3: 嗯，什么症状呀？
0: 就是自打咱俩结婚开始，我就看不见钱了呀。大头领着外甥女出门坐出租车，这外甥女儿啊非要玩手机，下车之后特别骄傲地问大头：
4: 舅舅舅舅，你猜我把你手机藏哪儿了？
0: 藏哪儿了？
4: 我藏车上了。
0: 今天朋友几个一起出去吃饭，吃完饭之后大头提议谁丑谁买单，正巧一旁的服务员听到了，然后看了大头几个人一眼说：你们还是 AA 制吧。
2: 昨天下午铁柱的女儿放学回家，铁柱看到她脸上有一个明显的被掐的痕迹，就问道：
0: 宝贝，告诉爸爸，你在学校是不是被人欺负了？
2: 女儿闷头不说话。铁柱摸出手机就要给班主任打电话说明情况，这个时候女儿拉着铁柱说道：
4: 爸爸别打，班主任送那个小男孩去医院了，还没回来呢。
2: 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化学老师喝多了，特别敬业的还跑来上课呢，脸红脖子粗的，打着酒嗝，但是啊这个课讲的是激情澎湃的。有一位同学就悄悄地说：嘖嘖嘖，老师喝了不少。没想到这话还被老师给听见了，老师就说呀：
0: 是，我是没少喝，可我没讲错吧。来，下面我们来看这道菜。
2: 公司发工资了，钱怎么办呢？一到家，铁柱啊就特别自觉地把钱交给媳妇儿了。老婆亲了铁柱一口说道：
4: 老公累了吧，我来帮你洗脚吧。
0: 此刻铁柱终于感觉到有一点

0: 的尊严，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油然而生，立马脱下鞋说：“来，洗干净点啊！”
1: 铁柱的媳妇儿拿起鞋，把鞋垫抽了出来，然后反手就给了铁柱一巴掌，骂道：“哼，你胆子够大的呀，竟然敢在鞋底偷偷的藏私房钱！”
2: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装修大师，我是高云。装修是一场关于家的奇妙旅程，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无论是温馨的小户型还是宽敞的大平层，都需要精心雕琢。在连云港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房子不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装修大师将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装修知识，分享最新的装修潮流，解答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从选材设计到施工，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为您把关。如果您正在计划装修，或者对家装有独特的见解，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8121-1345和我们互动，分享您的想法。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充满创意与惊喜的装修之旅，把您的家打造成梦想中的港湾。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有幸请到了这个保利开源净水器的老总宋总啊，跟朋友们一起来聊一下关于净水器的一些选择和一些使用问题。宋总您好。
1: 啊，你好高老师。哎，
0: 这个选择这个净水器啊，是现在这个包括装净水系统、软化系统，这是应该现在很多家庭都在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
1: 是的，是的，老师。
0: 那么我们在选择这个净水器的时候啊，包括根据家庭的水质情况啊、用水需求啊以及预算呢、啊，综合考虑完以后，啊，怎么能够选一个让我们心仪的热水那、这个这个净水器？因为毕竟它是要天天喝的，这东西。
1: 是的，是的，
0: 天天要用的。啊，您给我们讲解一下详细的。
1: 好的，各位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我今天想分两块啊，一个是我们的家庭怎么样去选择净水器，第二个是我们通常听说到说这个软水机，这两个板块怎么去选择。先说一下我们的净水器的选择。那么什么样是一个净水器呢？很多人都比较模糊。净水器它有好多种，第一种比方说是我们的前置过滤器，这是最常见的，现在也是我们装修的一个必备吧，就是每家都会选择这个前置过滤器。那么后面的这个叫厨下式净水机，还有这个叫超滤机，这些大家都可能没听过，我今天可以稍微展开的讲一下啊。那么什么样去叫前置、超滤和反渗透，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和功能。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前置过滤器呢，它只是过滤一个叫颗粒物，肉眼可见的一些颗粒物，比方说我们装修过程当中它有一些泥沙、灰尘这样的一些东西，它能够阻隔掉，使得它不会进入我们的家庭的管道。你比如说像一些花洒啊，像一些新用的洗衣机啊，它这些如果说颗粒物不去阻隔的时候，它就直接进到洗衣机里面，进到水龙头里面，那么刚开始的一些新的水龙头或者花洒就会被堵塞，不好用了
0: 啊。就是水垢，我们说的
1: 它还没有产生水垢，就是水垢一般通常是在水加热以后会附着在这个你的烧水的容器上面，
0: 对，
1: 那是个水垢。那个水垢呢，它是钙镁离子啊，就是我们说颗粒物，它这种东西是通过前置过滤器能够过滤掉。那么超滤净水机呢，其实我们在我们苏北地区啊，说实话我们不大建议使用，它一般针对于偏南方的地方水质比较好。那么水质怎么会
0: 好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回来。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1: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4: 大年文化空间设计，年哥带你先装修后付款，26年匠心守护，家装别墅商业空间全精通，品质为本，口碑认证。大年文化空间设计地址：东方花园18-3，电话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连云港市广播电

0: 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
1: 从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装修大师，我是高云。装修是一场关于家的奇妙旅程，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无论是温馨的小户型还是宽敞的大平层，都需要精心雕琢。在连云港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房子不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装修大师将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装修知识，分享最新的装修潮流，解答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从选材设计到施工，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为您把关。如果您正在计划装修，或者对家装有独特的见解，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8121-1345和我们互动，分享您的想法，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充满创意与惊喜的装修之旅，把您的家打造成梦想中的

浪漫。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有幸请到了这个保利开源净水器的老总宋总啊，跟朋友们一起来聊一下关于净水器的一些选择和

0: 很多家庭都在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
1: 是的，是的，老师。
0: 嗯，那么我们在选择这个净水器的时候啊，包括根据家庭的水质情况啊、用水需求啊以及预算呢、啊，综合考虑完以后，啊，怎么能够选一个让我们心仪的热水那、这个这个净水器？因为毕竟它是要天天喝的这东西。
1: 是的，是的，
0: 天天要用的啊的。您给我们讲解一下详细的。
1: 好的，各位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我今天想分两块啊，一个是我们的家庭怎么样去选择净水器，第二个是我们通常听说到说这个软水机，这两个板块怎么去选择。先说一下我们的净水器的选择。那么什么样是一个净水器呢？很多人都比较模糊。净水器它有好多种，第一种比方说是我们的前置过滤器，这是最常见的，现在也是我们装修的一个必备吧，就是每家都会选择这个前置过滤器。那么后面的这个叫厨下式净水机，还有这个叫超滤机，这些大家都可能没听过，我今天可以稍微展开的讲一下啊。那么什么样去叫前置、超滤和反渗透，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和功能。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前置过滤器呢，它只是过滤一个叫颗粒物，肉眼可见的一些颗粒物，比方我们装修过程当中它有一些泥沙灰尘这样的一些东西，它能够阻隔掉，使得它不会进入我们的家庭的管道。你比如说像一些花洒啊，像一些新用的洗衣机啊，它这些如果说颗粒物不去阻隔的时候，它就直接进到洗衣机里面，进到水龙头里面，那么刚开始的一些新的水龙头或者花洒就会被堵塞，不好用了
0: 啊。就是水垢，我们说的
1: 它还没有产生水垢，就是水垢一般通常是在水加热以后会附着在这个你的烧水的容器上面，
0: 对，
1: 那是个水垢。那个水垢呢，它是钙镁离子啊，就是我们说颗粒物，它这种东西是通过前置过滤器能够过滤掉。那么超滤净水机呢，其实我们在我们苏北地区啊，说实话我们不大建议使用，它一般针对于偏南方的地方水质比较好。那么水质怎么会
0: 好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回来。

0: 好，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这个装修大师节目啊。今天我们请进直播间的呢是保利开源净水的宋总啊，给我们来讲解一下关于净水器的一些用法。好的，宋总，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
1: 好的，好的。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净水机，那么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说一下我们先如何确定自己家的水质啊。那么通常确定水质呢，是一个我们在网上也能够的购买得到，或者我们的一些净水机的店面里面也有叫 TDS 笔。TDS 笔是检测你家水质的一个水中可溶性物质的一个参数啊。那么这个参数呢，一般是在200以下，就是小于200，那么这个时候的水质是比较好的。如果是大于200呢，就是这个水质呢，就是水中的可溶性溶解物会比较偏多一点。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装就是 RO 反渗透。如果在100到200，我们可以装一下超滤机啊。另外呢，还有一种检测方式，就是比方说叫余氯测试纸，这个或者是要到送检单位进行送检，但这两样的话成本会稍微高一点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另外呢，我们说你比方说刚刚说到的前置净水器，我们说的是阻隔颗粒物。那么超滤净水机，我刚才讲了，它因为它里面构成啊，它高老师跟你讲一下，就是它是怎么个构成的。它是用那个第一节叫 PP 棉，叫 PP 喷溶滤芯，第二节叫颗粒炭，第三节呢就是也用喷溶，也有的单位呢它是用那个叫压缩炭。这两个炭呢，它主要是一个吸附作用，防止水中的异色异味。那么通过第四节叫超滤膜，超滤膜的精度呢是0.01微米啊，这个0.01微米呢，它就能够有效的就阻隔一些比方说你比方说能阻隔什么呢，就是水中的一些比较细微的啊，这个杂质，还有的就是一些这个农药残留啊，是可以去除掉，但是它不能去除掉什么呢？不能去除掉水中的钙镁离子，也不能去除掉水中的这个重金属，这样的一些东西是去除不掉的。那么为什么说200到300、200以上，它就要选择到 RO 反渗透呢？RO 反渗透它的这个结构也跟大家普及一下。

0: 它是前面的是喷溶 PP 喷溶滤芯，然后呢是颗粒碳和压缩碳，它是来改善口水中的这个异色异味啊，吸附水中的异色异味。那么第四节就是叫 RO 反渗透这个膜， RO 反渗透膜它的过滤精度是0.0001微米，这样的一个过滤精度呢，就能够把水中的这个就是说叫重金属啊、病毒细菌啊这些东西就是完全去除掉，也就是很多人说的是吧，这叫叫直饮水，或者是叫纯净水，我们说的叫广义上叫纯净水。那么有的朋友说那我这个水这么纯净了，是不是喝的对身体有没有害处啊？这里呢先简单说一下，其实水我们本身这个人体的主要的这个这个血液里面都是对
1: 75%，
0: 对，都是水来构成的。如果说水质天然非常好，那么当然是最好的一个状态。那么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这种节奏，包括一些身边的日常的一种污染源会逐渐增多，我们会注重一个健康品质的生活。所以说呢，我们喝上好水，这个水越干净，那么水呢它本身不是靠能够有里面有多少营养，如果能够喝水能够解决营养的问题，那我们后面为什么会喝牛奶啊、吃肉类啊，其实我们的营养来自于我们的这个肉类啊、牛奶啊、蔬菜啊，这样的一些营养均衡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建议生活当中喝水的话选择就是反渗透净水机，这样的会偏好一些。这样的高老师就这个板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另外呢就是说比方说建议的一些人群哈，因为它这个净水机呢也是根据家庭的消费条件来说的啊。如果说我们家庭条件就是说比较经济型的，那么我们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就是品牌也价格还可以。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开源净水机，我们现在有活动，那么资金。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们的保利总店啊，8581718181这个电话，我们也会得到开源净水这边的优惠活动，包括我们市面上面一些卖场里面，你比如说清源啊这样的净水机，它的性价比也都是可以的。
1: 那这个你刚才说到这个净水机的这个安置问题啊，那你们如果说在家庭装修的时候，基本上在哪一个环节来处理这个水的问题呢？
0: 啊，这样的话跟各位听众说一下啊，一般装净水机的话，当你的家庭橱柜，就是无论是新房还是老房，您的橱柜已经安装到位了，您的厨下是有电源，但是现在的水电师傅一般都会留电源，安装的时候都会留电源，因为这个反渗透净水机呢，它是需要有电啊，前置过滤器是不需要用电的，前置过滤器和反渗透净水机，它都会在厨房的橱柜底下啊，然后呢，底下有电源能够启动，那么这个到最后的，就是入住之前，我们建议的时候去开始安装净水机，有的客户呢不知道。他们前期呢早就把净水机就买回来了，那么这个早期的时候它不便于定位，你的橱柜的高度啊这些都不太清楚，电源是否安装好不太清楚，这个时候还不行，当你入住之前，我们建议入住之前不管是这个一周两周啊装上都可以的。
1: 就是说入住之前这个橱柜定好以后，
0: 对，电源安装好，
1: 电源橱柜安装完之后，然后呢就开始要确定这个饮水机净水机了。
0: 对，
1: 这个净水机你放的什么位置啊，那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哪些你刚才说的这四种啊，前置过滤器啊，超净水啊，还有反渗透啊，包括活性炭呢、啊、这个放在哪个地方合适，你比如说水盆就菜盆，然后洗脸池还是直接放在这个总净水的地方呢？
0: 是这样的，一般前置过滤器呢，它是保护全屋的水路，我们日常说的平层啊，会保护全屋的一个水路，所以它呢会装在我们的总水上，这里通常会有两种方案，一种呢是装在我们的这个各家的水表的水表井这个地方，另外呢就是有的客户呢他就会装到自己家这个橱柜的地方，橱柜这个地方在总水进水的第一步就要装这个前置过滤器啊，那么前置过滤器后端呢就是要用到我们，就是要我们喝到肚子里面的水，就是叫直饮水，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说的 RO 反渗透净水机，那这个净水机呢它可以装在橱柜底下，或者是说要有的橱柜空间比较小，那么我们可以放到隔壁的一个边上的一个柜体里面，这个时候呢师傅会帮你就是因为这个净水机有一个叫水管串连接，它可能会帮你开个孔把它移到隔壁的一个橱柜里面，啊，具备安装条件，我们的这个安装人员会帮这块安排好的。
1: 好。那这个如果说在从家庭的这个适用推荐的情况下的话，你比如说婴幼儿、孕妇这种，它适合哪一种呢？
0: 婴幼儿、孕妇这个板块呢，我们更提倡是要一定要选用这个 RO 反渗透净水机。刚刚有讲到过哈，就是我们这个自来水呢，它这个里面有这个需要消毒啊，水厂是需要消毒的，这个里面呢它是有一个叫余氯啊，余氯呢它会对身体，特别是对一些敏感型肌肤和或者是说呢老人和儿童他们的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时候呢，它会有一定的这个作用，就是说伤害到一定比如皮肤啊，或者洗脸的时候眼睛啊或者是说这个里边的小孩他这个你都莫名的知道它的抓痒，还有就是大人能够典型的感觉到，就是我们洗的衣物为什么会变硬，对吧？自来水用完了以后，那个衣物越洗越硬，毛巾越用越硬，那么这里面就是有水质里面有一些胶体啊、余氯啊这些东西啊，而且衣物会容易褪色啊，所以说呢，你像孩子他就会，他的皮肤是比较娇嫩敏感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建议一定要选用 RO 反渗透，它可以把余氯、农药残留、重金属残留。这些物质全部都给去掉，能够保护家人的安全
1: 啊。那就是说，这种反渗透还是首选。
0: 对，是这样。
1: 毕竟家里面，慢慢的你新家成立，肯定是要慢慢的就是要生小孩啊，
0: 是的，
1: 对不对？家里面的用途啊，各方面可能要好一点。那么这里面还是涉及到一个水质好、水质不好的问题。
0: 是的。
1: 如果要是水质如果不太好的话，那可能这个可能就要用更好一点的。
0: 是这样的，我们家庭饮用水我们建议选择 RO 反渗透，那么我们的生活用水当然这个根据我们的条件来，我们可以加装我们的 中央软水机。软水机呢，它是保护我们的，比方说生活用水的这个健康环境，
1: 嗯，啊，
0: 这个环节呢，比方说，你比方说我们发现就是爱美的女士，
1: 嗯，
0: 她们喜欢去美容的地方，
1: 嗯，
0: 啊，去补水，
1: 嗯，
0: 那补的水绝对不是这个我们的自来水的这种水质，他们会说是叫小分子水啊。其实我们早期也有跟这些美容方面的人士了解过，他们一定是要用软化水来去做这个美容养颜护肤的啊。另外呢，就是说你比方说我们家里面的高档的一些这个衣物啊，你比方说我们的一些这个日化用品，就是说爱美女士她们经常性的会做一些皮肤保养啊，头发保养啊，当然呢，我们知道日化用品用多了以后也是有利有弊，所以说用软化水呢，它可以减少我们对日化用品的使用量，而且会让你的皮肤光滑。嗯，
1: 哦，是这样子的。
0: 嗯，
1: 那这个，我们说判断一个家庭里面到底是否需要，比如说软水机这样的东西，这个怎么判断呢？
0: 家庭需要软水机，主要还是根据我们的经济条件，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家庭的一个空间，因为软水机呢，它相对来说比净水机的这个占用的空间要大一点啊。一般那个大平层，或者是排屋别墅，那些客户呢，他们会早早就选择，因为它有这个足够的一个空间放置。
1: 对
0: 啊，对。
1: 哦，是这样子的。那么你像这个。
0: 那么我们一般会选择就是，叫食品级的一个树脂，
1: 嗯，
0: 啊，另外呢还有一种叫再生的方式，
1: 嗯，
0: 就是这个软水机，它并不是说你买上了软水机以后就不用管它，它当它吸附饱和了以后的这个钙镁离子以后呢，它还要进行一个冲洗的过程，就是把这个我们那个钙，把我们的树脂要进行冲洗，使它再生，再生以后的水还是软化水，这里面用到一个叫软化盐，软水盐，啊，所以说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叫。是全自动的还是用手动的，因为我们家庭生活现在节奏也比较快，
1: 嗯，
0: 啊，你不可能说每个人有的时间去记录它，说我今天想着什么时候要进行这个软水机的一个保养了，要冲洗了啊，要选择一个全自动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根据我们家庭的这个人数人口的用水习惯来选择相应比例的这个这个比方说这个软化水的容量的这个净水机，这个软水机，对，对，你比方我们说，一般三口之家、四口之家，
1: 嗯，
0: 哎，我们建议他就选择1吨到1.5吨。第一，这个机器的机身不是太大，好放置，对
1: 啊。
0: 第二呢，性价比、价格上面也还是可以的啊啊，就家庭上面能够接受得了。另外一个就是最后就是一个品牌的可靠性，因为现在我们知道高老师，我们现在很多人的习惯就是网购，
1: 嗯，
0: 那么网购呢，品牌众多。然后呢，客户的选择都会陷入一种困境，到底是这个好那个好，哎，我们是不是选择最低价位？那么我们一般会选择，哎，第一个，这样对于家电类的，我们建议选择这个有本土品牌或者有本土的一个就多年经营的一个店面去选择会方便，因为你涉及到一个长期的一个售后。
1: 对
0: 啊，你比方我们这里说的，我们保利的开源的净水、开源的软水，还有我们市面上有的一些，比方沁园啊。安吉尔啊，但这些品牌我们不在这里面多说，
1: 嗯
0: 啊，嗯，但是杂牌还是不建议啊，这个因为涉及到售后，因为它还有用电，涉及到安全隐患怎么办？这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1: 啊，因为涉及到里面的这个构成的问题，比如你刚才说的这个树脂类型啊什么的，
0: 嗯，
1: 它如果说有些价格比较便宜的，可能里面的这个树脂类型可能不是不，
0: 对，它就不是，对，它不用，不是用食品级的树脂，对啊，这个树脂也有这个高等级的，对吧？低等级的东西都有的，
1: 嗯，这样的话呢，对我们本来是想这个健康的，结果可能弄不好反而还有害了，是吧？
0: 是的，是的，它起不到作用。

0: 95曝光台，关注消费热点，宣传法律法规，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本节目由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维权热线0518-8121-2345，微信 gcy315902xuqi902。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2: 现在时刻17点整。
3: 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4: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3: 育儿有妙方，
4: 超级育儿师每天17点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孩子的成长呢，就像一场充满惊奇与挑战的冒险，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风景，也会遇到各种难题。在孩子的教育路上，您是否为孩子的叛逆行为而烦恼，为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而发愁，又或者在亲子沟通中遭遇了难以跨越的沟壑，亦或是孩子在成长中遇到了一些维权问题？在这里呢，我们将汇聚科学的育儿理念、实用的育儿技巧，还有众多家长的真实经验分享。这里有维权专家、律师帮助孩子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护航宝贝健康快乐成长。无论是孩子的情绪管理、学习兴趣培养，还是亲子关系的深度维护，都能找到专属的解决方案。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育儿的奇妙之旅，用爱和智慧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让每一个孩子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请到的是云台书院的李老师走进直播间，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李老师您好。
1: 高老师您好啊，各位听众下午好。
0: 今天呢，想跟李老师就是探讨一个好关于这个小孩的这个目标问题。比如说有些小孩呢，他可能很善于给自己建立一个目标，但是有些小孩呢，他就不是太善于，他就不知道自己最近应该干什么，或者说到底自己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关于这个目标实现的问题，您这个有什么建议呢？
1: 就像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比较难回答的哈。是非常难。为什么呢？就从我自己带孩子的这个经历来讲哈。当然这方面我相信肯定有很多就是这方面的书籍吧啊，会去讲到这些一些内容。但我看到呢，大多是从技术层面的，或者讲一些方法之类的啊。那从我自己这个从教吧，或带孩子这个过程来讲呢，这个尤其这个叫幼儿时期或者叫儿童期，那从年龄来讲呢，年龄上来讲，比如说

0: 这个六七岁之前啊，或者十二三岁之前这个阶段给孩子制定目标啊，或者学习目标也好，其实是比较难的。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让孩子去能持续的去执行这个目标是比较难的。比如说可能给孩子说，哎，我们这段时间定一个小的目标，比如说想去完成一本书的阅读，那孩子可能读了几天还觉得蛮好玩的，但是你让他读上更长的时间，他可能那个好奇心他没有了，或者觉得不好玩了，他可能就会说他不想去做这个事情了。所以孩子他这个咱们讲他的这个生理特点或者心理特点他是不稳定的，对吧？他万一对一个事情他觉得好玩的时候他就很喜欢，或者会很专注于里面一段时间，但是呢他也往往就是不太喜欢一件事情，又或者很容易就会对一个事情不感兴趣。咱们就说他或者咱们一个对成年人来讲吧，一个叫三分钟热度或者热度，或者叫五分钟热度，就是说他这种好奇心或者这种兴趣也好，他来得快去的也往往也快啊。这是说从大多数来讲啊，或者是我自己一些体会，大家去咱们探讨嘛啊，或者有些这些启发也好。那从这个年龄段来讲，这是六七岁啊或十二三岁，他是让他持续的执行一个目标啊。因为咱们讲一般来讲就讲学习目标了，对吧？那真的是我个人是比较认为是比较难的啊。那如果说真要去帮助孩子制定一个目标的话呢，我从本质上来讲啊，我觉得是应该是我们作为父母的这个要制定一个目标。制定什么目标呢？就是关于孩子这个成长的一个目标，就如何让孩子成长得更好的这样一个目标嘛。那也说是其实对家长有要求的，而不是对孩子有要求啊。那如果是说我们非要对孩子有所要求的话呢，那只能说制定一个比较短期的这种小的目标去做。比如最近让孩子实现一个如何能按时起床的目标早上，或者是说让孩子如何去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好的这样一个小的目标。当然这个也得孩子要年龄大一点，比如说叫小学阶段的六七岁之后的我觉得六七岁之前呢我觉得还是有点难度的，因为它很难持续。我想这些咱们应该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会聊到类似的一些话题嘛哈。因为你像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或者四五岁的孩子，你让他把玩具用完了以后啊，或者他玩完了以后你让他每次都把它整理得很好，这个真的是有难度的。
1: 是的是的
0: 是有难度。这是以这个小的孩子的这种让他自己去做的这些小的目标嘛。那这个呢就其实就牵扯到一个教育的问题，咱们讲亲子教育也好家庭教育也好，它其实是有点难度的。那需要我们作为家长能在教育方面比较深入的去学习也好，或者去实践也好，是有点难度的。那从教育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制定目标呢，孩子小的时候那必须得建立在小的时候这个教育目标的建立，那必须跟他长远的一个人生的目标的建立是要相辅相成的去做才行的。那比如说啊，那对于孩子他在十二三岁之前，甚至十五六岁之前，甚至也到大学毕业之前吧，虽然是大学学了一个专业，报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学校，那对于孩子将来到底要干什么，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
1: 是的，
0: 对吧？对于我们
1: 很难把握，
0: 很难把握这个呢。那这就有一个难题，那我们的长远目标怎么去定，孩子的短期目标怎么去定，这个是真的是有难度啊。当然有这样的一些老师也好，或者比较专业的人士也好，他会去看孩子。咱们不也就有句老土话讲嘛，叫三岁看大 7岁看老，还有一个叫13岁定终生嘛，对吧？那这个是从他个人的一个大的方面来讲。那对于具体的要从事什么职业，那是不太好说的，对吧？因为这个职业，你现在有的这有的一个行业或者一个职业，那过了10几年、20年，它可能就消失了，没有了，对吧？所以这样在技术层面，有时候真的是比较难把握的。那后来，我自己啊，在上面有一个可以说比较深入的考虑吧。那既然将来孩子他要具体干什么事情，我们很难把握或者很难知道，但我们可以，这样确立一个思路。那现在既然很难知道，那我去学习也好，或者去做什么事情也好，就能很难把握去找到一个具体的内容去做嘛，或者去学习嘛，对吧？那这个就是牵扯到的一个专业性的问题，我叫专业方向，将来从事什么行业的一个专业方向。后来我在这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个，有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咱们是不是讲要打基础？咱们孩子比如说幼儿园阶段、小学阶段或者中学阶段都要讲打基础嘛。那后来我想，哎，这个基础到底是什么呢？就是需求不大的话，可能这个英语呢需求也并不是很大，是吧？那比如说数学，我们可能从事一个工作岗位，那可能这个数学呢，比如到了高中的数学或者初中的数学，甚至初中的数学可能基本上也不用。比如像 sin cos， 我好像我这多少年了，我就从
1: 工作
0: 真的是没用过啊。那这个算不算基础呢？但我们一般认为这也是在这个初中阶段要打基础的内容啊。后来我在思考这个的时候，突然我就想到一个，基础的话呢，应该是我们这一辈子啊，不论干什么工作都用得上的才叫基础。我就总结这么一句话。我觉得这个话应该是没有很大问题吧。
1: 这个应该是我觉得你思考的这个是对的。我那时候也就在想，就是我小孩我说大家说打基础也好，做一个树立一个目标也好，不管短期的也好长期的也好，你到底就是刚才像你说的啊，李老师说的，就到底做一个什么事儿才算打基础。后来我想了想，我说首先一个基础是关于运动的问题，就是身体基础。
0: 对，
1: 你要这个建立一个好的身体，就是让自己要运动一个好的身体，
0: 对，
1: 不要动不动就生病啦，或者是怎么的啦，这是一个问题。
0: 对，
1: 第二个就是关于学习方面，就是说现在学习的像学生学习的科目比较多呀，那你怎么才能够说哪一门学好了就算把基础打好了呢？
0: 对，
1: 那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我就经常给小孩说，我说，你呀，要树立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0: 对，
1: 就是

0: 到这个健康的这样一个基础哈。所以说当时我在考虑这个，那就是说既然我们一个很长远的目标很难去确定的时候呢，那我眼前的目标首先得做好嘛，那就是说哎，那这个目标我们可以去理一理。所以刚才高手讲到这个健康目标，这个就是我们讲一个生命质量的问题。那生命质量咱们也要尊重，咱们现在讲要尊重生命对吧，
1: 对，
0: 或者怎么样怎么讲、那生命里面最核心的是不是就是健康啊，啊，那这一辈子不论干什么事情，我们的健康是不是最基本的一个基础？
1: 是的，
0: 啊，所以呢，我想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健康的这个目标去做好了。那健康的目标做好呢，那当然的前提就是说，如何去把这个健康目标去做好，那可能就需要我们去大量的去多去储备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啊，还有我们的。通过这个知识学习啊，来改变我们的这个观念啊，或者提升我们的观念啊，让这个孩子能健康的成长，我想这应该是第一步或者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1: 是的、好，我们稍等一下这个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回来。
0: 好。

0: 好，朋友们，这里是超级育儿师，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是高云。那么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呢，依然是云台书院的李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朋友们一起来聊有关于教育方面的问题哈。
1: 嗯，
0: 李老师，刚才我们谈到的是关于孩子的这个短期目标或者是长期目标的一个目标确立问题哈。
1: 嗯，对
0: 啊。那么接下来您把刚才没说完的话题我们接着说一下
1: 啊。对，确实这个定目标非常重要啊，因为目标是一个导向嘛，对吧？我们总不能就那么糊里糊涂过吧，是不是啊？一定要理好头绪啊，然后有一个方向性，然后这样一步去做。刚才谈到这个关于打基础的问题，这样一个目标嘛啊，那首先一个就是身体健康的问题，身体健康。当然这个身体健康问题就是一个身体健康，一个心理健康了，所谓的叫身心健康嘛。目前来讲呢，我想很多家庭，可能说等身体健康，咱们讲生理健康，可能更容易操作一点。咱们主要讲究这个饮食起居啊，或者叫营养的问题啊，那这些可能在技术层面更容易把握一些。那关于这个心理健康呢，我就从我接触来讲呢，其实是比较难做的，比较难把握的。比如现在这个孩子的这个抑郁症的发病率可以说是比较高的啊，很多孩子才生抑郁。这个咱们国家有一个就公开的有一个统计嘛，有四分之一的孩子有这种抑郁或者抑郁倾向嘛，就25%这样的。那说明什么？说明心理是不够健康的。当然这些健康这些因素呢，当然也跟这个生理方面有一定的因素，但更重要还是心理因素。那这些呢就需要我们在让孩子更健康的这个目标上面可能需要我们家长更多的去学习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啊，来提升我们的观念，然后让孩子能身心方面能更好的能做到健康这样一个目标。
0: 是的，刚才说到这个心理健康问题哈，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的很多家长他缺少一个对小孩的心理疏导问题，就是小孩的对小孩的心理疏导，然后很多家长也自己缺乏心理疏导。
1: 对，是这样的，
0: 就是说他在这个遇到孩子学习问题出现困难的时候啊，他首先出现的是急躁，然后这个急躁呢时间稍微一长之后就完全表象化，
1: 对
0: 啊，然后呢就表象化之后呢，但是呢他们这个急躁和这个表象化的这种粗暴的对待等等的这些问题呢，他没有深层次，我认为很多家长没有深层次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要做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靠焦虑和粗暴的对待来这个处理问题。
1: 对，是这样的，
0: 对吧？
1: 所以那从这讲到这个地方啊，那最关键的还是作为家长，他没有完全去，这个方面没有去理好头绪，尤其孩子教育方面，理好头绪。那他的根源在哪里？根源在于就作为父母的，他自己对自己的人生规划，他可能都没有头绪，就对自己将来发展他都有焦虑的，对未来，因为只要是未来没有确定性，人都会容易产生焦虑，啊。那这个怎么办呢？首先我们作为家长自己把自己先搞清爽了，然后呢自己清爽了以后才能帮助孩子去理清楚。那这是我自己这么多年啊，也是一个个人非常深刻的一个体会吧。一定得自己先活明白，才能带着孩子去活明白。通俗点这样讲啊。所以说从刚才讲到这个心理健康问题，咱们很多这个家长本来就有心理问题，很多的这样。为什么？他对未来不确定，有焦虑。他一旦焦虑以后，他就会容易发脾气，容易在，那你一发脾气，这个情绪的破坏性也是非常大的，就造成你很难去去谈这个目标的问题。所以往往就很粗暴啊。我说你要考不上什么重点高中，或者什么上不了什么学校，啊，然后就说些很粗暴的这种语言，到最终。那他就认为让孩子目标考上一个好所谓的大学就认为是目标了，其实这个远远不够了。那这个谁都知道这是一个目标， 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我们还要回到自己本身的个人条件。比如我们讲，有1%的灵感加99%的努力，才能成功嘛，对吧？那往往这个1%的灵感，它更重要。或者说1%这呢，可以说我们是一个个人天赋。那你的天赋往往就决定了你将来要做什么呢？那你的努力才有意义。而这个天赋呢，真的是你没办法的。它就是你本身，你生下的那一天，你这个天赋可能老天就决定了。但是我们这个哎，不是讲迷信啊。
0: 这里面有一些基因的东西在里面。
1: 哎，咱们讲基因
0: 决策在里面。
1: 对，
0: 就是说他有些孩子他可能在运动方面就有天生有这个天赋，就是基因，有这个基因在里面。
1: 对，
0: 有些小孩呢他可能在绘画方面，有些在音乐方面。
1: 对，
0: 这个还有一些孩子呢可能理科偏好，有些孩子呢文科偏好。
1: 对，
0: 他有些基因就在里面，已经在里面了。
1: 对啊，所以这个天赋不一样，这也是我们人类能不断进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自然选择吧。因为人的天赋不一样，多姿多彩嘛，咱们才有一个360行，然后大家能在社会当中发挥不同的角色，去做好这个工作嘛，社会才能进步，对吧？才能发展嘛，啊。所以呢，这些呢，就是说，认识到这些问题，啊，或能认识到这些，叫客观的存在的这些，规律也好，对吧？那就对于我们自己，去帮助孩子设定目标是更有意义的。啊，比如说那这些青春以后，哎，那天赋是不能变的，但有些东西是可以变的。比如说刚才讲的健康问题是可以改变的，那可以去越来更好吧。那比如说我们的心态问题也可以更好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培养我们的生活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辈子用得上啊。对吧？
0: 是的，
1: 对吧？你至少我们这个会照顾自己吧，啊，然后这个吃喝拉撒这些生活能力，这一辈子用得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需不需要培养孩子一个很好的性情啊，他做事比较平和，不那么急躁啊，做事啊，咱们讲那哎叫张弛有度啊，动静结合啊，他能很好的能自我能把控好，这个其实也是可以咱们后天可以去做的啊。那还有一个呢，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将来他对这个在走上社会，他能辨别是非的能力，这也是也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这个就牵扯到孩子从小他的一个价值观的养成啊，就说咱们讲要养好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别他看到一些不好的或者要不良的一些社会现象，他能避开或者不去接触，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还有一个呢，比如说这个孩子的这种学习能力的培养，那这也是可以后天去培养的，那这也应该算在这个基础里面的啊。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目标，不要让孩子学会自主学习这种能力，然后学会自主管理，或者叫自我管理啊，把自己能管好。那这种能力的培养完全可以在后天去设立这么一个目标，然后去完成去做啊。那这些做好以后，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文化基础。什么叫文化基础啊？那就是说，比如咱们作为一个中华民族来讲，那我们是不是有自己的文化？那咱们的文化是什么呢？比如说，咱们国家一直在倡导的，咱们国家在2017年1月25号，就专门发布了一个文件，关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方面的一个推广或者一个教育。那这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文化基础啊。那比如我们讲到这个仁义礼智信呢，对吧？讲到这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也是我们的中国文化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内容。那也打好这个文化基础，那对于孩子走向社会，他就有一个很好的价值观啊。那这个虽说也要打一个文化基础，那在这些呢，咱们在这个教育主管部门啊，应该是比较越来越重视了啊，别在这个教材的这个选线上，比较对这个古文的这个量越来越大了啊。我看到在这个规划里面，就咱们教材规划里面，在高考的这个语文的这个高考，就是语文高考的这个内容里面，它在要达到一个75%的这样一个目标，就是文言文古文 那这个就是在讲我们要讲打一个文化基础了，就是我们咱们作为自己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
0: 嗯
1: 啊，所以呢这些呢也是一个对我们建立这个学习目标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吧。啊，那这我想那能把这些做好其实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0: 嗯
1: 啊，
0: 好。
1: 嗯，
0: 好的，李老师，今天这个请您到直播间来，我们谈到了关于这方面教育方面的问题哈。
1: 嗯，
0: 感谢您的这个精彩讲解。
1: 嗯，
0: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嗯，好好，
0: 嗯，
1: 好，再见啊。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9: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0: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11: 可以加个微信吗？
12: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10: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又如约而至的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了。其实非常的开心，在我们现在有这么多车载媒体的情况之下，你们依然愿意选择打开车载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真的要表示感谢。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0.2 正在为你直播的连上美好节目，我是晶晶。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海龟先生《微笑》，这是我自己超爱的一首歌，每次听的时候都会觉得快乐就在自己的身边环绕着，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份下班的愉快的心情通过这首音乐分享给你们。欢迎大家除了听广播之外，也可以进入到我的视频号直播间，连上美好，连云港的连，上相的上，媒婆的媒，好坏的好。

其实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小技巧，如果你觉得自己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儿，想听点音乐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的话，就去听雷鬼。这首海龟先生的微笑也是具有非常浓烈雷鬼音乐风格的歌曲，所以你会觉得到了后半部分如此的热情洋溢，在反拍当中去找那个节奏的强点是一件很快乐很舒服的事情。今天也是把这个很快乐的很精彩的歌曲作为我们节目的开好靠谱对象的啊，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慕贤婚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跟慕贤婚恋合作这是第三个年头了，这三年当中呢，我真的亲眼见证了太多太多在慕贤婚恋的努力之下撮合而成的新郎和新娘。我觉得看到他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平台在茫茫的人海当中遇见彼此，走进彼此，然后成为彼此，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或者说你身边有家人有朋友也在等待着这样一份幸福的话，请记得和我联系，和我们的慕贤婚恋联系。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一个这个宗旨吧。我们这个节目呢是目前咱们港城唯一的一档相亲交友类的广播节目。我知道大家平时能够看到很多相亲交友的渠道，线上的也好，线下的也好，各大婚介公司也好，或者是各种手机的 APP 手机的软件也好，但是你是否真的能够放心？如果你不知道该选择哪一家能够让你真的遇见幸福的话，相信我，相信我们的节目，相信慕贤婚恋就 OK 了。首先会邀请大家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我在这一定要跟各位强调一下哈，其实之前是真的有朋友担心过，说我加你这个微信，这是不是你小号，你节目不做了，你这个号就不要了，然后我们的这个事儿也就没人管了。绝对不会如此，因为我在这儿要强调一下，我有且只有这一个微信号，我这个微信号里人确实很多，所以我会不定期的清理掉一些就是加了我之后又不交流的朋友。所以不管是我工作的动态生活的动态，我都是只用这一个微信号，也只用这一个朋友圈，所以大家可以相信我，加我的微信，我们可以做朋友，我们也可以聊一聊这个脱脱圈，更重要的是如果是单身的话，通过我来帮你脱单，我们这边还是真的有太多太多优质的单身男女青年了。

0: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节目组和慕贤婚恋联手打造的一个小程序，也叫做连上美好啊，跟咱们节目是同名的，我们这个 IP 都是连上美好的这个 IP。 这个小程序是在哪儿呢？在我的连云港的 APP 上，你打开你手机里的那个软件我的连云港，然后你就能够看到一个爱心型的图标了，点击之后跳转进小程序，你就可以自主的去浏览相亲。目前在小程序上有20000多名的实名注册的会员，是已经把个人信息登记在公布在这个小程序上了。我们这个系统会根据你的性别为你推送异性的个人信息，然后你可以自己去浏览，免费的啊，自己去浏览。如果这其中某一位让你很心动，看起来又合眼缘，然后条件又满足你的心意，下方会有一个红娘帮约的按钮，点击之后我们就会有专业的红娘来为你牵线搭桥了。与此同时，我们也正在通过微信的视频号在进行直播。哎，如果说有朋友天天听广播，哎，从来不知道晶晶长什么模样，来可以进我视频号直播间啊。连上美好在微信视频号里，您搜索连上美好就可以看到我正在直播了。然后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号的方式，我们在公屏上留言互动。直播间的热线8121235也正在开通，如果想点歌的朋友也可以拨打这部热线了。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就是男生和女生在第一次相亲说明在婉拒你，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的话题。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跟一个小姑娘聊了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呢，这个小姑娘就说她和她一个相亲的一个男生在网上聊得非常好，聊了差不多一个月，每天都有聊不完的话题。但是在上周末他们见面了，线下约会了，约会了之后这个男生突然间就像是失踪了一样，再也不像往日那么热情，也不会很及时的去跟她汇报自己的行程。她问我这个男生是不是没有看上她，我跟她说是的，我没有办法去骗他，去说一些好听的话安慰他。很明显这个男生在见面了之后态度发生了一个180度的转变，那一定是他不太愿意和你继续以更加怎么讲呢，更加深层次的深入的这种身份去接触你了。也就是说他可能说愿意和你做朋友，但是不一定愿意和你做情侣。有朋友在我们视频号上问啊，说以前的我们一个电台主持人佳佳去哪儿了，佳佳现在依然在我们台里工作，她是在另外一个部门，目前的话呢没有在做广播类的节目，但是她是在其他的岗位上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啊。总之佳佳是一个很出色很出色的广播节目主持人，她应该有机会还是会回到我们这广播岗位的啊。来吧，言归正传啊，我们来说说看，就是在第一次见面约会了之后，对方的哪些行为是在婉拒你。其实首先很多人相亲失败约会无果，倒真不是因为两个人不合适，而是没看懂对方释放出来的行或者不行的信号。对方明明可能已经在礼貌性的撤退，委婉的拒绝了，你却以为对方可能是害羞，可能是忙，继续主动甚至继续纠缠，最后尴尬收场，再往后就是自我怀疑，自我精神内耗。所以相亲和普通恋爱最大的区别就是，相亲所有的冷淡敷衍被动其实都是在表明两个字，那就是拒绝。所以相亲这件事呢，其实没有慢热，只有不够喜欢，没有高冷，只是不想给你希望。我们这句话说得很好理解，对吧？如果说你跟一个异性去相亲，见了面之后你对他也很满意，他对你也很满意，你们俩谁都不会故作高冷，然后甚至说装作不喜欢，然后在这个战略性后撤，一定不会这样，对吧？反而是会积极的向对方去靠拢。所以如果你相亲了之后发现对方变得被动了，变得敷衍了，那就是在拒绝你。只不过这个人他多多少少还是比较注重礼节礼仪，他没有把话说得很直接。所以我们今天会用一种条目式的清单来帮助大家去拆解一下相亲见面之后男生哪些行为是婉拒，女生哪些行为是婉拒，哪些是彻底没戏了，哪些是礼貌性的撤退。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个底层的逻辑啊，相亲的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找对象，对吧？然后奔着结婚去的，但凡对方对你有一点好感，一定会主动 或者说你对他有好感，他也对你有好感，那他一定会回应你的主动，也一定会接你的话题。所有长期被动、长期敷衍、长期消失的，其实都等于婉拒，或者说你成为了他的备胎。另外一个逻辑呢，就是我们要学会区分对方是真的忙还是真的拒绝。真的忙是什么样啊？比如说你给他发消息、打电话，他跟你说他在忙，没有回复，没有接听，但是他忙完了之后一定会主动的回复你，会向你解释，会去补话题，会继续聊。但是婉拒的话呢，那就是你给他打了电话了，他可能也不回，他可能看到你的信息了，他也只是敷衍性的两句，就是只应付不延伸，永远没空，永远不推进，这就是婉拒。所以真忙和婉拒我们一定要分辨得清楚。说个最简单的一个总结的话啊，只要你在相亲见面了之后对方对你不热情了，就是拒绝，对你不主动了，就是对你没兴趣，不推进你们俩的关系了，就是不想再继续了。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先把这个大标题画在这儿，接下来条目式的行为模式语言我们稍后再分享，先进广告。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0: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1: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我们今天会聊一个话题，就是你们在第一次约会、第一次见面了之后，对方哪些行为在婉拒你？我们先从男女生的通用行为开始说起。首先，我们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原则啊，就是接下来我们分享的这个条目，如果你全中，那是不用想，他10%是在婉拒你。只要有三条以上，你觉得你们俩的相处方式被我说中了，那其实对方可能就已经是在跟你说我们俩没有办法在一起了。我们可以自己来这个对比一下，好吧？中了三条以上就是在婉拒你。第一条，约会结束了之后不再主动发消息，永远是你在开启话题。第二条，你给他发了信息之后，对方回复的极慢，间隔几个小时甚至大半天的时间，而且没有任何的解释，回复的内容也非常的少，模板很固定，比如说还好、可以、随便、之类的，这很敷衍，你一听就知道他是在敷衍你的回复。第三点呢，就是你在主动分享你的生活，在分享一些趣事，可是他却不接梗、不延伸、不反问，就像是等待着你主动把这个话题结束，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条目。第五条，就是聊完天了之后呢，你会发现最后一句话永远是你说的，不管是再见也好，我们下次再聊也好，明天再聊也好，最后这句话一定是你说的，而不是他说的。你说完最后这个最后这句结束语之后，对方直接消失，不去聊了，甚至都没有客套，那他也是在婉拒你。第五条，就是你找他10次，他可能从来不会主动找你1次。第六条，他会刻意的终结话题，比如说你可能正在对某一件事展开自己很兴致勃勃的讨论和发言，可是他却说我有事儿啊，我先忙，你早点休息，晚安，这样的话语去快速的结束你们的对话。这六条当中只要中了3条，不用想，他一定是在拒绝你，他不想和你继续，不想成为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这个是就是聊天层面的，还有就是态度层面的。不管你们是线下见面也好，还是线上聊天也好，你都能够感受到这个人对你的态度，对吧？首先，如果一个人对你极度的客气，全程礼貌客套，没有任何的温度，那他也是在拒绝你。什么样的情况才会极度客气呢？很陌生的人，完全不熟悉的人，甚至在未来不会产生任何交集的人，你会对你的好兄弟好闺蜜很客气吗？你会对你的家人、对你的爸爸妈妈很客气吗？你会对你的同学同事特别特别客气吗？一定不会。所以当一个人对你极度客气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他是在在乎你，他是在尊重你，他是在刻意的和你拉开距离。第二个态度层面的这个婉拒的行为呢，就是从来不会主动的去关心你的生活、关心你的工作、情绪和喜好，零好奇，从来不会问你喜欢干嘛呀，你工作累不累呀，然后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呀，你今天开心吗，从来不会问你这些问题。第三点呢，就是你主动你热情，但是他会刻意的降温，刻意的保持距离。第四点，就是你和他之间聊天从来不会互相的调侃，不会有任何暧昧的氛围，甚至全程都感觉语言文字既官方又严肃。 如果出现了上述的几条，也不用再犹豫，不用再彷徨啊，他一定是在拒绝你，你和他没有未来。然后呢，就是行为层面呢，推进关系层面呢，这个就非常非常致命了哈。首先呢，就是他会永远模糊的回应，比如说你要约他去开启下一次约会，什么时候我们在一起吃个饭呀，看个电影啊，他会跟你讲下次找时间吧，啊，就从来不会给你一个具体的时间，不给你肯定的答案，而且还会刻意的去回避你们线下见面的机会，只愿意偶尔用文字去敷衍。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画个重点啊，如果说你身边明明有这样的一个异性的陪伴，他又不会从来不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愿意做你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你要小心他是在吊着你，他会把你当备胎。就包括我们在一些社交媒体上，你发朋友圈也好，发这个抖音上的这个视频也好，图文也好，你会发现他从来不会给你点赞啊，不会给你评论，也不会说，更不会去发布有关于你的东西。当然他也不会屏蔽你，因为你在他心里是个透明人。所以上述的几条我们就告诉你，这是男生女生通用的婉拒对方的方式。如果你发现你正在相处的另一半有上述的行为，别说三条了，有两条，我觉得你就该考虑你还要不要再继续为这个人而投入，对这个人抱有期待了。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六点之前的一些宣传和精彩的音乐。各位，如果你想脱单的话，如果你在感情方面有什么困扰的话，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FM902JJ。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啊，虽然说是一个相亲类的节目，但其实底层逻辑上还是蛮像曾小贤的那个你的月亮我的心的。我们会愿意接受大家的吐槽，也会接受大家的一些生活里的分享，我会来帮助你，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根据我自己的认知去为你做一些梳理。好，来说一下联系方式，我的微信号码 FM902JJ， 直播间的热线8121235，大家也可以关注我这个视频号，连上美好，也同样可以在后台私信我。另外呢，也邀请大家，如果你真的想脱单，想帮身边的家人朋友找对象的话，打开我的连云港的小程序 APP 啊，然后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点击跳转进来之后，就可以自己去浏览这些单身朋友的个人资料了。有心动的，有喜欢的，我们后台有专人，专业的红娘帮你牵线搭桥。
2: 稻草人在歌唱，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暖。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城乡美景住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2: 如同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

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喜气洋洋扑面而来，龙凤呈祥，好戏连排。凤凰传奇的中国喜事，用欢快节奏与民俗韵味，把祝福唱遍了大江南北。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喜庆旋律，更是新时代里我们共同的幸福。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5: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6: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7: 可以加个微信吗？
6: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8: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거야.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送上了一首余佳运的歌《对的人》。这首歌很多人说听出了早期方大同的感觉啊，但是也有朋友说余佳运的歌不用听，只要看是他的名字在那儿，这歌就一定好听。所以余佳运现在也是在新生代的歌手当中比较受欢迎的一位，把他的音乐送给大家，也欢迎诸位继续回到连上美好。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是聊一个同样和相亲有关的互动话题，就是对方做哪些事是在明确的拒绝你。我们一定要清楚啊，不要浪费精力。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男女双方这个可能会有共有的一些行为，我们接下来从女生说起啊，就是女生相亲之后明确在婉拒男生的行为条目。首先呢，其实在约会的过程当中，男生就应该要注意看女孩的表情了。如果女孩在和你约会的时候全程都是礼貌性的微笑，眼神疏离，不搭话，不接梗，那就说明她不喜欢你。结束了之后呢，也绝对不会说什么今天很开心啊，下次再聚这类的话。结束了就结束了，她不会给你留下任何还有下一次约会的信号，她也是在婉拒你。 另外，男生约会完了之后想展现一下绅士风度，想送女生回家，想主动照顾一下女孩，但是女生呢却客气道谢，没有任何回馈的态度，然后会拒绝掉你的这份热情，那他当然也是在拒绝和你未来的相处的可能性。还有就是快速的结束约会，比如说你们俩可能确实饭也吃的差不多了，但是他不愿意在这个餐桌上再多逗留哪怕那么一分钟，
1: 急匆匆的就想拎着包起身回家，那就不用想了，跟你多待一分钟他就烦。就这姑娘可能再漂亮，你再喜欢都不要在这女孩身上再费劲了。另外呢，其实比较礼貌的人在回家了之后都会互相报个平安嘛，对吧？男生也会跟女生说你到家了吗？女生也会回复男生我安全到家了，你放心啊。或者谢谢今天晚上很开心，这些话如果女孩不说，就是不会主动的问候，也不会去跟男生去报平安的话呢，我觉得也基本上没有下一次的约会了。

合不合心意啊。如果说他含糊其辞，不认可，不表态，这也是在这是婉拒啊。当然如果说你真的做了一些让女生很反感的事儿，或者女生真的特别不喜欢你这一款，女生可能就直接跟介绍人讲我不喜欢他，对吧？但是如果说他是在婉拒你，他可能就会用这样的方式说话，会含糊其辞，不会明确的表态。我们要进入到18:15的这个音乐的时间了啊，继续送上的是第21届江苏省运动会的会歌，稍后我们再来说一说男生婉拒女生的具体行为条目。

0: 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0: 缘分的红线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1: 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老规矩啊，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来聊，来说一说男生在相亲之后哪一些的行为是在婉拒一个姑娘。所以接下来这些话是对女孩子来说的。其实男生呢，在约会之后婉拒的核心特征就是断崖式的降温，可能见面的当天还很正常，但是第二天直接开始冷淡消失，开始变得被动，不再主动找话题，不再主动的问候，不再分享日常，这就是最明显的一个核心内容。可能以前都是男生主动开启每日的聊天，但突然间有一天这个男生就不再主动开启了，反而变成了女孩子主动聊天，那这就是男生已经开始婉拒了。可能以前聊天的时候他会关心你今天吃什么啦，今天忙什么了，但是见面了过后不再询问你的生活，很抱歉，你已经不在这个男生的选择范围了。往往呢，约会的第二次都是男生提出，对吧？第一次约会大家说好一个时间，双向的奔赴一下，第二次如果这个男生又主动提我们再一起吃一次饭，再一次的约一个会看一个电影，那一定是男生还想深度的接触你。但如果说男生从来不提第二次见面，从来不主动推进关系，那这也就是在拒绝你了。甚至说女生开始主动邀约了，这个男生都会推脱，会拖延，会模糊具体约会的时间，那这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然后就是男生开始对你保持绝对的礼貌，但没有偏爱，毫无特例，包括断断续续的和你聊天，经常无故消失几小时一整天，这我觉得男生只是没有把这个窗户纸捅得太破。就对于很多男生来说呢，有一句话在他们的心里不能叫藏得很深，但是呢其实挺猥琐的，就是这女孩可以聊聊，但我不想发展，不想负责，不想投入。很多男生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去，所以女孩一旦飞蛾扑火了，就到最后会让自己受很深很深的伤害。

我觉得跟各位就画个重点吧，就是有一些行为呢其实不是婉拒，是正常的行为，大家也不要过度的解读。比如说对方偶尔回复慢，临时有事，这不是拒绝。初次见面的时候比较拘谨，话少害羞，这也不是拒绝。第一天没有立刻邀约下次的约会，这也不是拒绝，因为所有的情绪都是需要回去发酵一下的。真正的区别只有一个啊，短暂冷淡是常态，持续冷淡是对你的拒绝。偶尔被动是矜持，但是永久的被动、长期的被动才是拒绝。我们一定要这个奉劝各位啊，一旦发现对方是在婉拒你了，你一定要立刻停止主动，绝对不要纠缠，不追问，不表白，不讨好，更不要卑微的去挽回。有的时候对方的婉拒呢，不代表是你的问题，不是你不够好，可能就是供需不匹配，气场不契合，你想要的他想要的你给不了，仅此而已。相亲最好的姿态就是你有意我主动，你无意我即刻退场，这样大家都体面，也不会受伤。看懂婉拒，及时止损，这是最高级的相亲的情商。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用完整的条目式的清单给大家拆解了一下相亲约会之后男女双方所有的婉拒、隐性的撤退、没有好感的一些行为信号。所以记住一句话啊，成年人的相亲不需要直白的说分手，不一定一定要有个答案，行或者不行，冷淡就是答案，敷衍就是拒绝，不主动就是不喜欢。千万别傻傻的等着说他还没跟我说他不愿意和我在一起呢，我为什么就要死心。记好刚才说的那个话，成人的相亲不需要直接。看懂信号，放下内耗，及时止损，才能够真正遇见愿意对你热情、愿意珍惜你、愿意把一切都奉献给你的人。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聊这么多了，要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去分享这些和爱有关的话题，也邀请我们的每一位朋友，如果说您想脱单的话，请记得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我们最后送上一首告五人的音乐《爱在夏天》，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晶晶，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在锦屏山群山深处，散落着大量当地人世代口传的藏军洞，考古学正式定名为封土石室、土墩石室，这是海州地区独有的山地古建筑遗存，依山而筑，就地取材，形制独特，年代成谜，是锦屏山最具争议、最具分量的古代人文遗存之一。随着锦屏山全新步游道、车行道全线贯通，深藏山林千年的土墩石室群落正式走入大众视野，成为锦屏山景区极具含金量的历史文化核心支撑。今天的海州文物志，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锦屏山，探寻这些封土石室背后的千年秘密。本期节目摘编自《江南墨迹》。
1: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0: 锦屏山塔山一带的封土石室全部依托山体自然地势修建，石材取自山间原石，或稍加修整，或直接垒砌，工匠采用分层错缝、逐层内收的古法砌筑，整体呈现上狭下阔、两头收束、中间膨胀的腰骨形态，结构稳固，弧度规整。石室封顶统一采用矩形条石压盖，外部整体覆土夯实，最终形成一座座圆润饱满的馒头状土墩，因此得名土墩石室。从分布规律来看，石室极少位于绝对山顶与山脚谷底，大多集中在山脊线、缓坡台地与山体余脉区域，尤其以塔山古道东西两侧分布最为密集，其余山体区域零星散落，疏密不均。石室选址布局阴阳东西、山阳山阴、东坡西坡皆有分布，但洞口朝向极具规律，整体多为南北向排布。而九龙涧北侧坡地的石室洞口统一朝向沟涧方向，贴合古水岸、古通道布局特征，历经千年风雨冲刷与人为扰动，现存石室保存状态差异极大。

0: 目前仅五处形制完整，结构清晰，其余多数石室均出现风蚀坍塌、侧壁裸露、沙土淤积、墩体破损等严重损毁，其中九龙殿西侧、九龙顶南檐、防火道两侧石室群最具代表性。南北分列三座石室，整体呈规整品字形排布，北侧石室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好。 内壁石壁留存后世游人题记，路南两座石室残损较重，墩体塌陷，淤积严重。西侧石室石块上至今仍清晰保留古人刻字“大吉”二字，是难得的文字遗存。锦屏山封土石室自发现以来，史学界、考古界观点分歧，尚无定论。上古人居，先秦屯粮，唐代墓葬， 唐宋军事设防四大主流假说各有史料与实物依据，共同拼凑出这片石室的千年迷雾。连云港是太昊文化源头，少昊古国核心区域，夏商周三代中原王朝多次东征海域，周公旦平定东夷后曾渡海登临苍梧山，祭拜舜帝，这一史实已被学界考证确认。 结合古地理变迁来看，上古黄海大陆架曾为广袤平原，先民聚居繁盛，后因冰川消融、海水倒灌，海岸线大幅西侵，远古族群被迫退守云台山、锦屏山等山地高地。锦屏山背山面海，地势高燥，水源充足，林木丰茂，是沧海桑田变局中古人类宜居首选之地。 据此推断，最早的石室雏形极有可能是上古东夷先民开凿居住的天然穴居与人工石室。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霸，诸侯逐鹿中原，吴国北上称霸，越国灭吴之后，越王勾践意图迁都琅琊，问鼎中原，虽国力有限，却积极布局北方战线。 彼时，连云港、海州、滨海、临江水陆通达，是南北战略要地。勾践将云台山、锦屏山设为北伐中转站与前沿军事基地，依托山林隐蔽地形，在锦屏塔山、云台香炉顶等原有上古石室先民穴居的基础上，大规模改扩建，形成隐蔽性极强的屯兵、屯粮、 楚械洞穴群，服务于吴越北方争霸的军事部署。从区域考古空白与历史背景分析，唐代墓葬说是目前认可度极高的主流观点。据《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海州户籍18849户，人口184900，是苏北地区经济繁荣、人口稠密的核心州县。 但长期以来，海州考古呈现特殊断层，汉墓、南北朝墓葬、宋墓均有大量出土，片区清晰，唯独唐代墓葬长期缺失，无成片墓区发现，与唐代海州繁盛的社会经济庞大人口完全不符。结合古人择高而葬、依山安魂、求山灵庇佑的丧葬观念，学者推断， 广泛分布于锦屏山、云台山、伊卢山的封土石室，正是长期缺失的唐代海州墓葬群。唐代先民刻意选择地势高爽、山水清幽的山地修筑石室墓，是盛唐海州经济富庶、人口鼎盛的直接实物佐证。从地域藏俗演变脉络可清晰溯源，连云港石室藏俗
1: 始于大伊山新石器时代石棺葬，先民就地取石，山路筑棺，盖石封顶。汉至东汉，本地流行画像石墓、叠色石室墓，采用逐层内收、巨石封顶工艺，与锦屏石室形制一脉相承。唐代因海岸线抬升、水患变化，丧区整体向山地抬升，盛行石沟封土墓。 宋代墓葬再度下移，回归砖石混用，砖石墓葬形制。同时，石室无出土人骨并非特例，而是形制导致的普遍现象。石室石缝通透，密封性差，封土未精细夯实。

0: 历经千年雨水冲刷，水土流失，尸骨朽实无存，遗存殆尽，符合考古规律。有学者考证，锦屏山云台山石室曾于唐代大规模改建扩容，作为藏军洞、藏粮洞使用。唐代辽东之乱，高丽首领盖苏文组建机动海盗船队，袭扰东海海路，截断漕运，唐军海防长期受制。为此，唐太宗李世民两度御驾东征，其中一战东至海州，跨海作战粮草为先，为规避海盗偷袭，隐蔽军需储备。唐军利用锦屏山临海靠山、洞穴隐蔽的优势，将大量军粮军械分藏于山间石室。部分石室遗址曾出土唐代陶片、兵器残片、古物遗存，印证了唐代军事利用的史实。南宋建炎初年至嘉定十三年，海州被金国统治长达60年，始终处于宋金南北对峙的最前沿战场，大小战事常年不断。绍兴31年，海州爆发著名的魏胜义军抗金保卫战。同年，南宋名将李宝率水师从海州隔湖港扬帆出海，长途奔袭，大胜黄海海战。宋史明确记载，李宝水师锚泊东海。经多年考古实证，锦屏山港嘴夹山口发现古川岩画，港嘴、刘志洲山、哑巴山一带陆续发现古船坞、古城垣、军用马道、古炮台及昭信军石刻，同时出土金代大定年号铜镜、宋代军用寒瓶，彻底坐实此地为南宋水师核心锚地与屯兵港口。金兴定2年，宋金在渠山隔湖港展开最后一次大规模争夺战，直至1220年南宋收复海州，60年战火方歇。战乱年间，锦屏山依山滨海，俯瞰港湾，扼守要道，是兵家必争的险要之地。宋军、金军、义军驻防期间，依托原有古石室改扩建，用作屯兵、藏粮、储械、隐蔽伏兵的军事要塞。石室多分布勾建两侧坡地，洞口朝向水道，完全契合海防军事布局，这也是当地百姓世代称之为藏军洞的核心原因。学界普遍认可综合演变说，这批石室最早为先民居所或先秦墓葬，历经唐宋金战火，被历代军队反复改造利用，成为千年不变的山海军事要塞，是集人居、墓葬、军事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古遗存。千年岁月中，锦屏山土墩石室屡遭损毁，元代修筑塔山古道时，大量石室石材就被就地挪用，是古代最大规模的人为破坏。近现代村民开山取石、开荒垦地，进一步加剧了墩体坍塌、石室破损，大量原生形制彻底消失，仅余部分残址留存山林。如今随着锦屏山全域旅游开发推进，山林路网全线贯通，千年石室群落重见天日。景区已规划对现存封土石室开展全面普查，精准测绘，原貌修复，分区保护，系统梳理石室形制，分布脉络与历史渊源，打造专属的古石室探秘景观带。未来锦屏山藏军洞将不再是无人知晓的山野秘迹，将以东夷文脉、吴越烽烟、唐墓遗韵、宋金战史四层千年底蕴，补齐海州山地人文短板，成为港城独一无二的千年石室文化地标，让藏于深山的山海史诗、千年秘史被世人看见，被岁月铭记。
1: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 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来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7，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N7。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9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弱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生活如一段录音，倾听午夜的独白，纵情灵魂的舞蹈。记忆如一节儿歌，纯真绚烂的往事，珍藏曾经的童谣。命运如一株蒿草，笑看天空的变幻，固守无助的孤傲。抗争如一炉焦炭，灼痛世俗的目光，驱赶生命的奔跑。路犹在，心犹跳，切莫轻言放弃，只为生活的渴望。儿时的梦想，命运的芬芳，挺立的坚强。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最美的生活，一半是柴米油盐的烟火气，一半是朗月清风的诗意。那些用心生活的人，即使尘烟侵染，心里也总会有一处角落安放着美好。人生如行路，一路艰辛，一路风景，在一次一次的经历中不断圆满的过程。经历寒冬，懂得春暖，经历离别，珍惜相聚，经历苦涩，懂得甘甜，经历过挫折，增长勇气，经历过欺骗，增长智慧。你的目光所及，就是你的人生境界。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

0: 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你见过在地铁上哭的人吗？我见过。前段时间下班时候，人来人往的地铁上，一个穿着正装的姑娘，一边紧拽着把手，一边强忍着悲伤，眼泪早已夺眶而出，但她仍小心翼翼，不敢哭出声来。她难过的真相我不得而知，只是我能隐隐与她感同身受。成年人的生活总是没那么容易，或许是失恋，或许是工作不顺，或许是生活的压力逼得喘不过气，又或许是想起了远方挚爱的家人。

小时候，每个孩子都羡慕那些踩着高跟鞋或者西装革履的大人，迫不及待地想要成为他们的模样。长大后，我们才发现，原来每一个光鲜亮丽的大人背后，都背负着沉重的责任与梦想在打拼，奔波忙碌，一刻不能停歇，永远都有做不完的事等着去处理，永远会有新的困难等着去克服。看似平静的日常下，不动声色地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低谷。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路上人们行色匆匆，每天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奔走，但或许有时候我们也应该停下来，审视自我和世界，思考我们人生的意义。人活着不能漫无目的，在了解了我们为什么而活之后，我们的所作所为才有独特的价值。在迷失方向时，不妨从头开始梳理自己，适当放慢节奏，也是难得的生活态度。

世界是一面镜子，你对他皱眉，他就还你一副忧愁的面容，你对着他笑，他也笑着看你，遇到难事

再复杂的绳子也可以一刀两断。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也没有解不开的结。遇到伤心事，看淡点，这世上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想明白了，心就没有那么累了。给自己一个微笑，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未来的一份期许。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如果把人生当作是一种行走，如果我们还不急于赶路，那么就找个顺风顺水的地方，把行囊放一放，对着光阴歇一歇脚，听一听耳畔的风声，看一看路过的风景，还有多少是需要用心珍藏的梦。别人拥有的你不必羡慕，只要努力你也会拥有。自己拥有的你不必炫耀，因为别人也在奋斗，也会拥有。多一点快乐，少一点烦恼。不论富或穷，地位高或低，知识浅或深，每天开心笑，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生活就是这么简单。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0: 时光走得太快，一个转身，不经意间就冰冷了一世。往事还在梦中酣睡，所有的希望都带着注视，一一被标注成一个人的名字。而那邂逅的轻舟早已擦肩而过，一泻千里。心也可以安静地老去吧，只随着一朵流年的浪花，于记忆深处将沧桑搁浅，让往事沉淀。待秋山上的枫叶层林尽染，我们双手合十，期待下一次圆满的遇见。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20点整，
4: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它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趁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薇亚军。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三集，
0: 左宗棠给部下将士训话，说的是人心大振。他说阿古柏匪帮虽说已占领大片疆域，但英俄都在争取笼络阿古柏匪帮，视我领土为己用。土耳其也动员阿古柏归属，三国纷争必有重伤，阿古柏又面临威胁和压制，惶惶不可终日。此时西征，乱中忧乱，方取胜无疑，这就造成各部有随时出关的可能。我等整改精兵，静等上谕，乃上策也。别到时慌乱，急兵出征，乱了方寸，与临战不利。至于各部裁汰取经的编制，本都已一一制好，完后于师爷自会给诸位讲明。事情尽早办粮草，需依仗诸位。粮运的事为临战之要事，事情立顿持速，急阔全系于此。千金之弩，必重其机会而后发，否则失之急，与之失徐，亦无益。现需屯粮，来路有三：一是河西，就此采买，对于价格诚然不可易乐，也不宜提高，防止不法之徒从中煽动，动员黎民留足自己及子种，一概卖给军营，不要囤积居奇。赏干刚定，绝不能夺民食以享军，民进而军食将更从何处。二是口本，从包头向西到社台大巴一带，其间是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规划各城所属蒙地，没有站台，却有村庄，蒙汉杂处产粮颇多，可差人购买。三是朝廷摊派，这个先只保已出关的军兵，别的先不予考虑。本都上述大多是为各部日后出关考虑，要有先见之明。至于本都督办的新疆粮草，此不多言，本都自有安排。此次议事就这些内容。话音刚落呀，大将刘锦棠站了出来：“大帅，西征新疆，我等何时出关？”左宗棠说：“静等朝廷降旨， 先练兵朝梁为重，众将领命走了。一天呢，于少南拿着几封咨文来对左宗棠说：吉高，朝廷想用木图善出关以援景莲。左宗棠连看都不看，便说不可。于少南说：朝廷一心想用满人，归附新疆大任拖来拖去，现在稍有主张又要用木图善这样连立场都不稳的人，真是可笑啊。左宗棠说：我急给朝廷拟折奏请，木图善绝不能用。左宗棠对木图善的看法由来已久。木图善字春阳，那拉塔氏，世居黑龙江的齐齐哈尔镶黄旗人，以军功起家。同治六年，陕甘总督左宗棠挂帅平战乱，朝廷命木图善梳理陕甘总督。事情还得从金鸡堡叛贼马化龙说起。马化龙在左宗棠平息战乱之中察言观色，先后五次降于朝廷，每次都是背信弃义，扰乱大将刘松山的用兵之机。刘松山大怒，想一举夺下金鸡堡，可木图善从中作梗，认为马化龙可安抚不可剿，并上奏朝廷说：马化龙几次叛变都是刘松山给逼的，朝廷降旨让左宗棠明察妥办。左宗棠一查呀，知马化龙是顽徒，根本就无心降服于朝廷，上奏朝廷剿之。木图善却上奏朝廷不能剿和抚之，刘松山可等不及了，独自一人去安抚马化龙，想早日清扫金鸡堡战役。谁知马化龙原形毕露，竟将刘松山活活的打死。刘松山妻侄刘锦棠怒之，力邀马化龙，并将顽固不化之徒1800口给杀死。木图善大做文章，上奏说左宗棠唆使刘锦棠杀了投降的马化龙部1800条命，朝廷要左宗棠严处刘锦棠。左宗棠顶着不处，并上奏马化龙罪恶，立言木图善相信马化龙却害死大将刘松山的一幕。当时啊，这朝廷是大为震惊，醇亲王奕轩竟扬言左宗棠无能，他要亲征，摆明着想摘桃子吃。李鸿章也是蠢蠢欲动，想要取代左宗棠夺西北的战功。朝廷正举棋不定时，刚好天津教案事发，洋人的战舰开到天津港口，炮口对准。

朝廷忙于对付洋人，没人理会西北了，采梅能筑城，醇亲王和李鸿章美梦做成，引起事端的穆图善当即被左宗棠回任陕甘总督推到了一旁。现在穆图善也想西征，争个战功。左宗棠说呀，穆图善还想谋个赏封，他有这个能力吗？于少南说，穆图善拥有的20营部署其实不足5营，都是他这几年收罗的散兵游勇，以前从黑龙江带来的那点马队纪律废弛，欺霸百姓，四处飙掠，陕甘战乱平息，没打过一次胜仗，倒搜刮了不少不义之财，还不是仗着是旗人才要委以重任的。左宗棠说，我这次叫他穆图善美梦做不成，他战手拒不足恃，非立不了功，反而会爱西征军进攻，我不让他西征其实也是帮他，他如去了弄不好立不了功，还会送了小命。于少南说，穆图善部开缺严重，得一直按县编制领粮饷，已经好几年了。左宗棠说，这些我都会写在奏折上参透。老南，你这次不会阻我参旗人吗？于少南笑道，什么话，上次参成禄，我怕朝廷会对你有疑。左宗棠说，管他怎么意趣，参他革职再说，完了还要裁减他的空缺。老南，这次由你去办穆图善的裁减，由20营并的5营。想了想又说呀，5营也多了，并成3营吧。于少南说，我视情去并吧，3营是少了点。左宗棠说，好好好，你看着办吧，3营5营都行。左宗棠的奏书上去不久，朝廷上谕就下来了，穆图善没被革职，反而调京留作他用，气得左宗棠说不

出话来呀。刚好这时呢，被委任为新疆粮草帮办的袁宝恒走马上任来了。袁宝恒先到宿州来见左宗棠，见赫赫有名的左宗棠，袁宝恒本想要行大礼的，但一见左宗棠五短身材，胖脸圆眼，没甚过人之处，袁宝恒心里一顿，这就是曾国藩曾称为当今第一人的左宗棠啊，实在叫人失望，遂改变了行大礼，只打了个躬，还算谦虚地说：“户部左侍郎、新疆粮草帮办袁宝恒前来报道，参见左宗棠。”左宗棠手一挥，连礼：“欢迎你呀，袁大人。”分主次坐下。左宗棠说：“袁大人是河南人，令尊大人可是个人物。”袁宝恒欠身说：“左宗棠和家父有交往。”左宗棠说：“哪里，没谋过面，只因当年同为平战乱，不在同一个战场，但同为朝廷出力而已。”袁宝恒心中一喜，这个左宗棠说的与李鸿章如出一辙，看来自己来是来对了，跟上左宗棠不愁没功力，日后飞黄腾达不在话下。便说道：“有家父这层关系，日后还请中堂大人多多教诲，有定虚心学习。”左宗棠似不经意间却注意到了袁宝恒的话，便说：“你自由屋，这字儿好啊，有可食，屋具中可防卫，煮得好，有学问。”袁宝恒说：“这是家父起的，等长大了才知油有居凹之中，不可茁壮，慎忧。”左宗棠说：“你现在不是成大才了吗？二品顶戴够出人头地呀。”袁宝恒忙说：“那日后还请左宗棠多提携。”左宗棠说：“谈不上，日后共事互勉吧。”袁宝恒见水泼不进，想来想，便说：“左宗棠，据说大人你熟读兵法，上通天文地理，下知孔孟圣贤，今后我可有机会学习了。”左宗棠说：“道听途说，不足取。我乃山野村夫一个，三次会试都没中，哪像你，进士出身，已入九卿，那是正门正道。”袁宝恒脸上挂着光彩，说：“大人过谦，您虽没考中过进士，亦能入阁封侯拜相，可见智能超常，又屡建战功，令我仰慕不已。此次由屋听风，知道中堂门下，喜不自禁，能在中堂身边办事儿，可谓三生有幸。”左宗棠哈哈一笑：“让你见笑了，本都自出山以来，只是赶上时运，乃昙花一现，前资有亏，后劲不足啊。宗棠大人，我签了，我签了。”袁宝恒打着哈哈，心里想：往往是表面谦虚谨慎的人，内心必狂傲无比，是为恃才自傲的人处事战略，今后定要防备。左宗棠话题借机一转，
直入正题。袁大人，你对此次督办粮草有何高见呢？袁宝恒他愣了愣，心想得先给左宗棠一个下马威，免得他小看自己，便说道：“当务之急，将粮台西移，就近采取解西征大军燃眉之急，并在别处多设粮台，以便调运。”左宗棠问：“那西移粮台至何处啊？”“就是宿州也好坐镇。”“不可。”左宗棠反对道：“西安粮台乃总司催收各省协饷，转运来自汉口的各种军需物资。再说西征军中有湘军、松武军、景联旧部、横路旧部、文林旧部，各军的饷银来源不同。如松武军的协饷主要由河南供给，其驼银马杆由山西省拨借协饷，因之各军有专司催借押运协饷人员。如把西征粮台移设宿州，各军城催协饷必然松懈，各路军齐向粮台所饷就难应付。今后西征军的粮食马杆虽有一部分在宿州、甘州、凉州采购，但此地情况袁大人已经目睹，绝不能盈足，故另一部分则在宁夏、包头规划采购。本都已在以上地方设局专司采购转运，如果撤销采购局，分设粮台，重启体制，机构扩大，官员增长增加，而力考从前兵士，多设粮台，而粮源以银元冒进，以贪墨中者比比皆是，绝有明证。所以我看多设粮局，少设粮台，降其体制，紧缩机构，不仅可以减少冗员，节省开支，也能提升其采运效率。袁宝恒心中不悦，知左宗棠已经锋芒毕露，痛击他一下，给他个下不来台。他略想了想，脸红脖子粗地说：“粮台设在宿州，可以由宿州转运出关，至乌鲁木齐各战场。”左宗棠强硬地说道：“万无此理，但就缴费来说就极不合算。从里程上看，宿州到哈密1700多里，从哈密到巴里坤300余里，要翻越天山，走在连绵冰山之中，格外艰阻。从巴里坤到阵地前沿的古城又有700余里，就是说从宿州至古城前沿有2500余里，从凉州至古城则有3-4千里之遥，就是官运和民运并进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官运要来买车驮，分帮遣派便夫管理车辆、鞍架、绳索、口袋和一应食物，还要随时修理补充，牲畜要按站预备草料医药，车辆损坏、牲畜倒地又要裁员挑换埋补等等问题都会出现。如果用民运雇用车辆，规定每运粮100斤，每100里关内给银4钱，关外给5钱，使用差车减半津贴。在这样没有人烟的地方长城搬运民夫口食、牲畜喂养还有应用物件，只要有一件短少没法补充就得停歇，
不能前进。

0: 这样不但费钱，更费时间。袁宝恒一听，气儿不打一处来。他说什么左宗棠都要反对，就用不公的口气说，那一大人之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道给新疆的粮草就不办了？非。左宗棠道，沿线各部普原有各省负责押运粮饷外，其余粮草可在当地购买。八里坤和古城一带是产粮草的圣地，那里的粮价略高于内地，但总比在内地采买加运费合算。还有可以在俄人边地采买一些，俄人的在山诺尔一带，紧接我布伦托海边境，距离古城数百里，俄人已答应卖500万斤，包运到古城，价格和运费统共每斤7两5钱，还是比在内采买运输便宜。再有一个投粮的办法，就是在哈密等地实行垦荒，解决粮源。袁宝恒这心里极不舒服，自己对西北行情不知，但不能一上任就叫左宗棠给推到一边闲站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街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长辉，欢迎您继续收听。他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他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他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趁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风烈》，作者温亚军。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十四集。
0: 袁宝恒的心里极不舒服，于是他说，新疆用兵重在南疆，为了保证前线将士英勇杀敌，可在南路

多设粮台，囤积粮草以备军需。左宗棠摆着手说：“嘿，此言差矣。袁大人有所不知，新疆的地形以天山为自然的界划，分成南北两路，哈密恰居其中。从哈密往北而西，经过巴里坤、古城子、乌鲁木齐到伊犁，这是北路。从哈密经过鄯善、吐鲁番、库车、阿克苏到喀什噶尔，这是南路。故粮台得设哈密及北路。现在用兵新疆，先北疆而后南疆。你把粮台设在南路，不是给匪帮提供了可截取的粮草了吗？这个袁宝恒张口结舌。粮台设在北路，以史为鉴，乾隆年间用兵伊犁，大军从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进南路，粮台设在哈密，这些都可以借鉴。左宗棠说到这里停了下来，故意地看着袁宝恒，又说了句：“袁大人以为如何呢？”袁宝恒脸上是青一阵儿白一阵儿的，为了掩饰自己的出师不利，他镇定了一下才说道：“古语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设粮台于南路，由甘肃的辟粮道转运给各粮台，才能保证前线官兵食用，这也是良策呀。”左宗棠笑了笑说：“孙子兵法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隔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交期之财，车甲之俸，日俸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袁大人，本都领兵打仗数年，那是深有体会。”袁宝恒气得说不出话来，尴尬地坐了一会儿便告辞了。但袁宝恒总是咽不下这口气儿，心想自己初来乍到，就叫左宗棠给了个下马威，这口恶气非出不可。于是袁宝恒就给朝廷写了个奏书，言明自己办粮台的观点，又列述了一些左宗棠的独断专行，没有挂帅西征，而是督办粮草为泄私愤的工具，简直没有一点责任感而言，云云云云吧。拟完了奏折拜发之后，觉着还不够解气的，袁宝恒又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说李中堂还有故去的曾中堂，称左宗棠为当今第一人物，看来是不明真相，左宗棠自傲狂妄，粗俗不堪，只知以古人之计而言用，何才之有，朝廷没有委以西征大任，便心怀妒忌，气度何在，是朝廷命官为虚设，独断专行，是没有考入进士，经过正规培训的幸运小丑，风度何言，一个山野矮农人而已。奏书上去了，没了言信，倒是这李鸿章很快给袁宝恒回复。李鸿章在信中写道：“由吾之见甚是，之所以朝廷没有为左宗棠以大任，原因如由吾所见，左宗棠自是有功，居功自傲，
言称收复新疆非他莫属。

世事天下无人，简直狂妄至极。当今天下英雄辈出，只是多数英雄无用武之地。西北造就了左季高一个东阁大学士，是他的时运，非他真才。自古领兵统帅皆纸上谈兵，仰仗勇士冲锋陷阵，绝非统帅之功。然古往今来，坐镇者居大功也，是为荒唐的谬误铸成，非你我能改变之。故少权思谋，犹吾如有心机，这新疆征讨你也可为，征讨大功皆可取之。然景廉之流太过迂腐，又无计谋，志高残缺，非统领之才。以犹吾之才统帅三军，建功西北有余。如犹吾有心，少权尽力在太后皇上面前保举。袁宝恒看到这呀，那真叫热血沸腾啊。当今汉臣领班李中堂如此看重自己，言称自己能够统帅三军，肯定不会有错。自己好歹那也是进士出身，翰林院侍讲多年，比之左宗棠的出身有天壤之别。凭自己的足智多谋，虽多年来仕途不济，还不是缺乏奇功？天命将自己推到转折的浪尖，不冲他一次会遗憾终身的。况且呀，朝廷里有李鸿章这样的靠山为他推波助澜，大功必成。袁宝恒想到这，仿佛天时地利已向他铺成了一条光明的功成名就之途，他不能自己的来回走了几步，俨然一个大将的派头。凭我的才智和一表人才，比左宗棠那个矮胖子要强得多呀。袁宝恒孤芳自赏了一番，即给李鸿章写信，言明自己的真心，求李鸿章给自己提供天机。信写好之后，这袁宝恒已经坐不住了，心里痒痒的不行啊，遂密封好信，发500里急递送往京城，开始每天盼着李鸿章的回信。这袁宝恒盼的心焦啊，便想自己给朝廷写了奏书了，言明新疆危急，出关勇士至今未打响一仗，皆为指挥无方，请朝廷更换统帅，如朝廷信任自己。

奏书写好之后，袁宝恒一连看了几遍，觉着有点不妥，到底不妥在哪又说不上来，正苦思冥想之时，收到家父从河南寄来的书信，袁甲三对儿子的仕途很是关注，对儿子说要把握局势，抓住时机，必要时他可以助儿子一臂之力，父亲他能帮我什么呢？袁宝恒心想着，老父仕途不济，把希望寄托到自己的身上，他已老朽仍抱雄心，可见时事对仕途的影响有多重要。袁宝恒感慨万分，遂加紧对奏书的修改，想尽早地得到朝廷的委任。改好了奏书，认为是完美无缺，正要拜发时，袁宝恒才忽然想到，自己凭什么取得朝廷的信任？一个文职，手下无一兵一卒，更没有参加过一次战役。想到了这里，袁宝恒将奏书压下，得有所备才能有所成。袁宝恒为没有一兵一卒而陷入了困境，他这个粮草帮办不思其职了。左宗棠见袁宝恒好长时间不来和自己商讨办粮草的事儿，甚觉奇怪。于少南说，你把人家逼得走投无路，哪敢再来和你商讨啊？左宗棠说，袁宝恒不是容易罢休的人，像他这种自认为才高八斗、自命不凡之徒，一定是在想别的办法。于少南说，他能有什么办法呀？提出一个主张，你给否定一个，像他这样无智无谋的官员也正适合任闲职，挑不了大梁的。左宗棠说呀，袁宝恒之流，大清朝里太多了，读了几本书，考个进士，自认为已知天下，能主大事了，不切合实际的指手画脚，终不会成大气候的。于少南听左宗棠这样

听见阮宝恒，便大笑了起来。左宗棠莫名其妙地问：“你为何突发奇笑？”于少南笑着说：“季高，说句心里话，你是不是又嫉妒阮宝恒是进士出身，才把他说得一无是处呢？”怎么会呢？左宗棠这样说着，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少南，你也攻击我。”原来呀，在官场上，流传着左宗棠的这么一个故事。左宗棠初为闽浙总督，巡视海疆，来到温州，温州城内大小官员一个个拿着名次等候接见。按惯例，当由官职大小一一的接见。左宗棠先拿来温州道台道员名次一看，这上面写着：“道光以四科进士，前翰林院伴读”字样，眉头一皱，将名次放到一旁，再拿起来温州府知府名次，见上面写着“咸丰壬子科进士”字样，他仍皱眉头，扔到一旁。第三个拿的是永嘉县令名次，还是一个进士出身，他连名字都不看，又换了一张，一看脸上有了笑容。这张名次是永嘉县丞黄维清的，他的履历上写的是举人出身。左宗棠放着道员、知府、县令不接见，却先召见了县丞黄维清。黄维清被召进来时，一向傲慢的左宗棠却很客气，还让黄维清坐下，一开口就问进士出身的好还是举人出身的好。黄维清答：“举人比进士好。”左宗棠问为何，黄维清说：“大凡人在做秀才时，整个心思都在经营八股试帖上，此外无暇顾及；待中进士，则极受官，成天忙于应酬布书之中，哪有心思钻研学问？最好是香榜告捷，胸襟施展，志气抚红，经世文章、政治严格都有充分时间潜心研究，到时出世即应任显要，可从容施展胸中抱负，极少失位素餐之徒。”左宗棠听后拍案叫绝呀，连声称赞：“好，你这真是一番上好的评价，本督今天有幸听到，足下在晚近真不愧为佼佼者。”说完亲自送黄维清出来，对左右说：“此间好官仅一黄县丞，可惜呀，这样有见识的人竟屈意下僚。”这个故事成了取笑举人出身的左宗棠的一个大笑话。温州府的那个笑话绝无仅有，我又怎会轻视进士？左宗棠说：“老南，别人攻击我，你就不要攻击了。说袁宝恒的事儿吧，你认为他会怎么样呢？”于少南这才正经地说：“莫不是朝廷派袁宝恒来试探你、监视你？”左宗棠说：“我怕什么？让他来监视好了。我已拟了一个督办粮草的奏书，少南，你看看怎么样？”于少南接过一看，念的：“新疆西征粮草，臣已

0: 阮肃州安西越哈密24站，即程虽只2200余里，而道路绵长，又多戈壁，车驮驼人，均需就水草柴薪之便，气息木隐，不能按战而行，中间人畜疲乏，又需停住养息，即摧暂破促，断非30余日不能见到八，即每骡一头，日需弹料8斤，一车一夫，日食日需2斤。兰州以西，料豆缺产，喂养用青稞、大麦、粟谷等充之，畜食之料及人之粮也。车行30余日，即一车运载之粮，至多不过600斤，两骡喂养，即耗去500数十斤，车夫口粮亦需60-70斤，而车粮已清，安有余粮达8里坤乎？即达8里坤，而车骡之喂养、车夫之口食又将安出？此不谓之迷不得已。后面的全是采粮、设粮台的做法，余少南熟知于心，便不念了。这奏书文理分明，提法恰当，可拜发，定得朝廷赞，便拜发了。不久，上谕下来，称新疆粮草督办合理，有远见。同时啊，随上谕传来的，有兵部咨文称，朝廷新任命沈葆桢为南洋大臣，擢升为两江总督。左宗棠看后大惊，自上次福州船局免撤归上海船局后，左宗棠很久没收到沈葆桢的信了。他知沈葆桢有难言之隐，遂修书给沈葆桢，说只要船局保住，归谁节制都无大碍，都是给朝廷造船铸炮，为朝廷出力都是明智之举，希望沈葆桢不要有别的想法，尽力办好船局。但沈葆桢一直没给左宗棠回信。突然接到咨文，沈葆桢高升，左宗棠没想到。老南，沈葆桢升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这里面好像不那么简单呢。余少南也接过咨文，看了一遍，说：“又单有总督两江的才能，不足为奇。朝廷量才使用，能有什么勾当？”左宗棠抚摸着胡须，沉思道：“
1: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

0: 生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段时间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三本学生扎堆考公。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的同样是一位三本学生的故事，当事人讲述自己从三本院校的农村学子起步，如今成为一名在一本大学教书的青年教师的心路历程。他说，像我这样的三本出身，能够拿到国内顶级高校的博士学位，趟过种种门槛与歧视，成为一名一本大学老师，除了国家培养、老师提携、同道帮衬以外，更是牺牲了父母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期待和自身对原生家庭的经济回报。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出身的烙印在某些时刻挥之不去，决定着每一个人前路的坦荡或曲折。在打拼的一路上，他处处看见农村子弟、三本院校等出身的烙印，为原本平坦的前途增添波折。那个在校园里和他共享一样的老师、教材、考试内容和志向的一本学生，是另一个世界的自己。他透过天花板窥见对方的起点和前路，那是他历经十余年奋力破除屏障才有资格努力抵近的人生。接下来我们就来倾听他的讲述。他背书时，我能听见他的声音，他走动时，我知道那是他的脚步声，他站着不动，我也能感觉到，他就站在我头顶天花板的正上方，读着跟我一样的教材。大四那年，因为在学校考研楼里准备研究生考试，我知道了他的存在。我从未走到天花板笔端那层去认识他，跟他交谈。备考那大半年，在学校考研楼连廊处的上下两层，我隔空感受着他的存在。天花板之上，他像另一个我，我们都是中文系学子，背诵着一样的内容。后来询问同学，我还得知我们要报考同一所 C9 高校的相同专业。区别在于，他是学校本部一本大学的学生，而我是本校开办的三本院校的学子。偶尔我会想跟他较劲儿，比他早些来晚些走，晚上10:30保安。

人时把我赶走，我还会借口去上厕所，偷偷打开一楼走廊的某扇窗户，方便第二天在保安开门前自己翻窗户进楼里学习。我一直是考研楼里最早到又最晚离开的人，冬季下雪那几天也没例外。他没来时我也在，我觉得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我叫魏辉，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部某经济落后省份的一个小村庄里，父母都是农民。高考因为数学偏科等原因，我只上了三本线，来到江南这所由一本大学开办的三本独立院校就读中文系。大三之后，为了给学院的新生挪位置，高年级的学生会从城北的小校区搬到位于城南的本部的大校区，借用本部学生的校园空间继续读书。我的生活也因此和国内一流的大学有交集。幸运的是，我们和他们共享一批老师，本部文学院的教授、副教授，包括副院长，都会来给我们认真上课，并不因为我们是三本生而糊弄半分。我至今仍记得当时一位姓李的副教授，一次上完课后，我看到他坐在学校门口的花坛上读书，翘着二郎腿的腿由于裤子很短露出了一截，里面的袜子破了一个很大的洞。那个场景和后面的反差让我印象深刻，我感觉他看起来穷酸潦倒，但是当我们课间聊天提到校长的名字，他却露出陌生的神色，问我们这是谁。他说，校长是谁我确实不知道，我不管那些，我只管我做的研究。他的风骨让我非常震撼，作为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镇长、县长高不可攀，这些什么长的都是权威所在，是我们必须拜服的。一个老师怎么可能不知道校长是谁？我开始非常喜欢李老师，他的风姿令我神往，其他文学院老师们上课的风采也令我着迷。从小学到高中，我都是文学爱好者，受到大学这些老师的影响，我才逐渐有了自己的志业，明确想要成为文学研究者。更多的是遗憾，虽然进了一本校园生活，但种种细节都在暗示我们并不属于这里。本部给我们发了新的校园卡，用于用餐等消费。本部的学生校园卡上印刷了学校图书馆的背景图片、学院、学号，我们的校园卡上什么都没有，学院、学号和名字都需要自己拿标签写好后贴上。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临时卡。本部为我们规划了两座宿舍楼，位于学校角落的一片荒地旁，和本部的学生分隔开。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上课也全部集中在此前闲置的考研楼，平日本部只有考研的学生会在那里备考自习，他们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教学楼上课。考研时曾有老师说我的文献学基础很差，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文献学，因为我们的课程完全没有涉及到这些东西。但另一方面，本部考研的学生基本都会选修文献学，同为文学院，也和本部共享一批老师，我们的课程设计却总体以应用性为主。比如专业课上，我们只上简单的文学史，本部学生除此还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我们还必修许多非学术类课程，社交礼仪、演讲与口才、网页制作、教师口语仪表仪态等。学校默认了三本学生未来的路径，毕业就是去当老师、公务员等，不会从事学术研究。当时我们三本学生的出路不外乎考公、考研、考教师编三条，根本不像同期本部一本学生那样丰富。一样是考研，本部文学院的学生大有可为，但我们考研这条路上的成功者，大多数人的天花板也就是本部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我们难以冲破的透明天花板。

0: 花板，你能看到本部文学院学生多样绚烂的未来，但那终究是我们难以触达的世界。向善合了种种隐喻，几个月交集过后，我和天花板上的那个他分别走向了各自的结局。他考上了那所学校的研究生，又用很短的时间硕博连读，如今已是北京某国家级学术机构的副研究员。当然他非常有天分有能力，是实至名归的学术人才。直到现在，我想他也从不知道我的存在。我没有考上那所高校，因为要偿还助学贷款，家里也需要我改善经济条件，我必须立即工作。后来我工作三年，半工半学，还清贷款后，考上江浙地区一所老牌211大学的研究生，又经历两次考博，直到在博士阶段才上岸最初那所梦想中的高校。考研落榜也和我英语没过线有关。在农村，我初一才开始学 ABC， 任课老师水平有限，有时候单词都写不对，我的英语底子确实太薄了。毕业时，我们班有一半都没过英语六级。聚集在这一所三本院校中文系的学生们有一些特点，大家基本都数学偏科，但语文文综都很好，有人考出了一本学生也达不到的高分。他们是有朝气的，不信命的，但他们家境也都不太好，因此除了来到这所三本学院外，没有太多别的选择。我记得当时班里60多人，有20多个都要参选贫困生，因为大多数同学都出身农村，个别出生在城市的也是平民，父母是下岗工人或者重病重症。同学们一个个站在前台去诉贫诉苦，再由台下同学投票。我没有去评选，因为我感觉这太伤尊严。我也发现父母都是农村平民的我并不是最苦的，我不愿意和父母双亡的同学抢名额。这就是我所生活的同温层，我的起点。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聆听魏辉讲述自己的故事。

咚咚咚，踢凳子的那只脚用力越来越重，我的身体已经开始晃动。高考文综考试现场，我坐在倒数第二排，身后的孩子是县里某领导家的，考前他已经威胁过让我给他抄文综，我没敢答应，糊弄了两句。考试时他就一直踢我凳子，我晃动着身子，慌乱地将凳子往前挪了挪。监考老师就在我的身后，站在他旁边什么也没有做，只是慢慢走到教室前排。看着文综试卷，我头脑一片空白，再也写不出一个字来。这一年我语文考了120多分，数学考了有史以来最好的70多分，文综却只有200出头，比平常低了约50分。走出考场，我就大哭了一场，跨上自行车，一连骑了20多公里回家。我害怕再逗留会被那个孩子找到，然后暴打。从小我成绩好又不合群，常受同学威胁，让我给他们抄作业、打扫卫生。其他小伙伴玩泥巴、摸虾、掏鸟蛋时，我总是一个人在家看书、背书、写字。小学3年级时，我曾被同村几个同学一起摁倒在地，掐着我的脖子打，鲜血从耳朵上流下来。乡镇卫生所里的人说，我耳膜差点穿孔。找个好工作，离开农村，为自己和家庭谋出路，很小时就成为我迫切的目标。我一直被父母灌输要努力的思想，他们告诉我，农村孩子没什么出路，要么读书，要么当兵。我家条件并不宽裕，我刚出生时就因病给家里背上了巨额债务。9个月时，我半夜突然高烧，父母背我到乡镇诊所治疗。后半夜母亲发现我一直翻白眼，医生这才发现不对劲，赶紧让父母送我到县医院救治。我的父亲骑上他的自行车，让母亲抱着我坐在后座，连夜骑了几十里地才把我送到了县医院的重症抢救室。我确诊了脑炎，上世纪90年代，脑炎是农村地区孩子的生命威胁，因为乡镇医疗水平不高，最初发烧时很容易被误诊。我进医院的时候，同病房有一个孩子已经去世。见我脖子硬了，翻着白眼，我妈急得晕倒了。后来她跟我说，那天她想着，如果我死了，她就去撞车，也不想活了。我抢救了7天，途中钱花光了，小脚的外婆不会骑自行车，攥着家里仅剩的420块钱，走了几十里地送到县医院。我出院时幸运的四肢健全，病房其他孩子大部分都脑瘫或者落下残疾，家里也因此欠下一屁股债。村里信息闭塞，没人出去打工，父母靠着几亩地种田

完农业税后所剩无几，一直到我上小学才勉勉强强把债还完。小时候尽管我渴望多读书，却没有太多渠道能找到课外书，村里是一个没有藏书的世界。我曾疯狂去找，为此还偷过村支书家的厕纸。那时候村支书会把一些用不上的工作学习资料和本地报纸扔在厕所当厕纸用，我总是隔几天就找理由去他们家蹲坑，把那些没用过的厕纸偷走。回到家，我把它们晾干摊平，读完后又攒下来。我不敢经常翻阅它们，因为我的手很脏，怕常翻把它们弄脏了。小学三年级，我才发现学校有一间从来不开的图书室。那一年，为了迎接领导检查，老师突然让我去打扫图书室。他打开那间门，我才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书。图书室的窗户封着，里面乌漆抹黑的，书上落满了灰，根本没有人看。我特别兴奋，打扫完一摸脸上全是泥，混着灰尘的汗水变成泥条流下来。我问老师能不能让我带书回家看，老师只拿了一本给我，是1995年出版的《语文演义》。我至今感谢出版这本书的编辑，他们深入浅出地把文学历史中的典故，比如《诗经》《楚辞》唐宋诗人的人生，用故事的形式讲出来，很适合小孩读。那是九岁的我第一次看到古典文学美好的样子，可以说那本书启蒙了我。我反复看了许多遍，下定决心今后就应该学习这样的东西。后来我也真的就从事了古典文史研究。语文演义读完后，我回到没有书读的日子，图书室经历了领导检查又重新锁了起来。借阅和管理需要人力成本，没有老师愿意做，因此图书室只会在迎接检查时打开。三年级时，我在数学课上偷偷读故事会，被数学老师发现，他把书页成片成片地撕下，再撕成碎片，最后把纸片从窗口扔了出去。我们的教室在三楼，我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纸片，哭得特别伤心。他把我心爱的文学读物给撕得那么粉碎，而且这本书还不是我的，是我向班长借的，甚至也不是班长的，是他在镇上读书的姐姐特地从镇上买了，给他带回村里来的。我需要赔偿，我不得不从家里偷了2块钱还给班长。从那天起，我开始非常讨厌数学。中考和高考时，我都因为数学成绩太差而复读了一次。对书和文化资源的匮乏感贯穿了我的前18年。在乡镇上中学时，镇上仍然没有书店，买书要到隔壁一座煤矿的职工聚集区去，我们称那里为街上。住在那里的职工就是街里人，街里人是高高在上的，因为他们是城镇户口，我们是农村户口，他们瞧不上我们。那时我一天的生活费是1.5块，是妈妈给我在食堂买晚饭的钱，我会用1块钱买10个很小的小笼包吃，所以一本故事会就等于20个包子，等于我2-3顿饭，等于我2-3天的生活费。我经常晚上不吃饭，把钱省下来买书和试卷，肠胃就这样落下了疾病。后来我读研期间，在教辅机构兼职上课赚钱，听一个小孩说，他家有成面的书墙，一整面墙都是课外书，我艳羡到极度。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阅读的机会和精神层面的生活，对魏辉来说真的太匮乏了，所以后来

有机会，魏辉就会不顾一切地尝试抓住，但经济方面的局促经常会绊住他的去路。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魏辉讲述自己的故事。

第一年考研失败后，我决心二战，但因为要偿还我和弟弟的助学贷款，我必须抓紧工作，不可能脱产考研。那年我通过了省事业单位和省公务员考试，前者是省厅，后者是我家所在乡镇。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回老家，我的目标是攒钱，城里居大不易，在老家能省下房租水电，才能攒下更多钱。我在家居住，骑车上班，在单位吃饭，工资基本不花，用来偿还助学贷款。余下的钱每个月除了50块食堂伙食费，剩下的我都用来买书。从中华书局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到上海古籍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诗经楚辞，唐宋别集，我一本一本地读下去，读到痴迷。工作这3年，我业务繁多，只能在号称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最繁琐的乡镇基层见缝插针的复习，还不能被同事看到。我干过信访街访、城建拆迁、征地补偿、市容环卫等好多活儿，他们不是一段时间干一种，而总是同时需要一起干。那是我最喜欢带人值班的深夜，这是复习的好机会。当时除我之外的好多乡镇干部都在市里买房，晚上要回家就会托我帮忙值夜班。值班室是办公楼1楼的一个小楼梯间，很多个夜晚只有我和保安2个人。我听着秋虫的鸣叫看书，很安静，很专心。有时厕所突然响起冲水声，我也会很害怕。后来发现是保安起夜上厕所。白天坐班时，时常有其他主任过来串门聊天，还有村民来找人办事。办公室整天人声鼎沸，烟雾缭绕，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复习。备考这一年，我最喜欢干的活是秸秆禁烧，因为每人负责一个片区，我忙完之后就有时间看书。那是5月份，开始收割小麦的季节，天气很热，在黄淮海大平原南端一望无际的田野里，只有坟头的小树可以遮点阴凉。我就坐在坟头上背书，很多文学史、批评史内容都是我在那些烈日高悬的白天坐在坟头上背下的。2015年，我考上了江浙地区一所老牌211大学的研究生。那年我27岁，比应届读研的同学们晚了5年。4月我提出辞职时，区里和单位却都不同意。当时我已经在组织部排上号，是最靠前的后备干部。老领导明白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区里2会召开，就要调整干部了。你们这一批年轻人都要顶上去，20多岁的年纪就在区里当副局长，或者下去当副镇长，很快就能成长为一把手。你考虑清楚，就算读研毕业，还能有这机会吗？他没有画大饼。确实，辞职读研没多久，排在我后面入职的年轻人就纷纷担任了区里各局委办副职，部分人在乡镇原地升级，还有一批被选调到省市部门当副科长。放弃老家公务员铁饭碗以及唾手可得的当官机会，坚持出去念书要付出很大代价。一是父母观，我花了相当长时间给父母洗脑，进行心理建设，让他们确信我不适合在老家继续当一名乡镇干部。我们农村孩子能在镇里上班已经很好了，当个镇长、局长更是祖坟冒青烟了，你还想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父母非常不解，一个农村孩子在本地当公务员，对家庭确实有很大帮助。那几年我的父母也感觉自己社会地位上升了，以前跟我们家有矛盾的邻居，都在他们进出时笑脸相迎。二是钱，工作几年来，我偿还了自己和弟弟的助学贷款，也攒了几万块钱作为读书的基金，但在大城市继续读研，经济压力显然非常大。一个农村家庭供兄弟俩读大学，早已是倾尽全力。我辞职读研，不
不仅不可能在经济上反哺家庭，还需要父母接济，但我不愿再在老家蹉跎下去了，于是有了我3年工作中唯一一次求人办事，厚着脸去找有话语权的熟人求情，批准辞职放我离开。有段时间我非常郁闷，去读古代的文学作品，从《诗经》到唐宋诗人如苏轼、蒋捷的词，越读越沉浸。我读一些注释觉得不太对，感觉自己的想法更合理，我感觉到自己的热忱，我感觉读书时我的内在人格热情和工作时完全不同，那是另一个天地，另一种人生。那个时刻我第一次有了对以学术为置业的生活的具体构想，每天读书、写书、评书、教书，一辈子跟书捆在一起。我发现这就是我当时最想过的生活，我想进到那一重天地去过我的人生。2015年夏天，我因急性肠炎等伤病在老家做了2个手术，手术过后我本该住院至少半个月，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提前出院去参加硕士面试。手术刀口还开放着，不断渗血渗液，伤口的肉还翻在外面，住院时我没法吃饭，一直输着营养液。出院那天早上，我吃了点小米粥，喝了一杯豆浆，签了提前出院风险自负的确认书，忍着疼痛就带上止血和消炎药具独自出发了。我从市医院出发，转了3趟公交车，一趟农村客运班车，颠簸3个多小时回乡下拿上所需证件和备考材料。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紧接着坐动车去学校，不断换成颠簸，到达报考学校登记完信息后，我长舒一口气，走到学校外面街心公园，昏倒在了街头长椅上，直到被入夜的寒风吹醒，我才发现自己昏倒了。我看了一眼手表，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2015年9月，我终于开始了读研，整个研一研二我都沉醉在读书买书中，几乎和考研时一样，最早去图书馆门口排队等开门，再在他关门赶人时把我赶出来。还完贷款后，为数不多的存款很快就花完了。捉襟见肘时，我去本省最大的教育机构当授课老师，一边打工一边准备考博。2018年我考博失败，因为增加了租房的开销，经济压力越来越大了。一位考上本城高中老师的研究生室友，一度在他单位宿舍里加了一张床给我睡。2019年第二次考博，我终于考上在3本读书时想考的那所梦校，某华东五校之一，博士生导师是领域内顶尖的名师。在读博期间，我疯狂地发论文，在论文的一次预答辩中，一位领域内德高望重的老师看完我的学术成果后很不满意，别人的成果就一两行，我写了一面 A4 纸不够，还翻过来写，他批评我说我学风浮躁。因为我几年间发表的10几20篇论文中不少是普刊，还有一些主流报纸理论版的成果他看不上。其实那些普刊论文大部分是从我还没有公开出版的硕士论文中拆分出来改写的，之所以不停地写不停地改与投接约稿，只是因为我需要挣稿费。我做许多活挣外快，除了给出版社做审稿专家外，还给别人的书做代笔不署名，或者做一些项目的外包工。杂志社的一篇约稿大概能拿2000元稿费，是挣钱的重要渠道。另外我知道自己博士毕业时刚好35岁，由于超过35岁就不能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许多高校会将招聘教师的年龄卡在35岁以下。

0: 知道我的三本出生和年龄，求职时一定会备受歧视。如果延毕超过一年，我就彻底找不到工作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35岁红线高压下，我不敢有一丝丝放松。我们学校几乎每年都有自杀的博士生，而他们都比我年轻，20多岁就结束了生命。我甚至想过，如果不能35岁前毕业，我也去轻生。没有读过博的人可能没法体会这种压力。20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博士毕不了业，高考考研考博，多少辛苦都是白费。想到这些，我经常晚上害怕焦虑的睡不着，头发掉了很多，半夜在自己的床上痛哭，只有当时异地的女友遥遥地陪我度过那些夜晚。我为什么写那么多论文？不仅要挣钱，更为了找工作。

作时的砝码能多一点，向人证明我可以，我能写，我能给学校提供价值。面对学风浮躁的批评，我没有回应，解释了也没用。大人物出言甚易，他们从来不知道小人物的困窘。博士毕业时，我刚好35岁，比同期毕业的同学们晚许多年，也抵达了大多数高校招聘青年教师的红线。学校里跟我差不多同期毕业的博士，大多都进了211高校做老师。从一个3本本科毕业生考上211高校研究生，成为获得国家奖学金的硕士，再到博士毕业于头部高校的 A 类学科，师出名门。我一直在尝试，靠自己光明正大的努力。这不仅仅在于从小接受的教育，要求自己具备这样的道德品质，也由于自己只是个出身底层，毫无背景，只能赤手空拳去打拼的人，到底能走到哪里？我读博期间成果很好，发了好几篇 C 刊、C 级、C 扩。按照学校的最新要求，这些成果已足够3、4个人毕业了。但没想到的是，我仍然被所有985、211高校拒绝了，因为本科学历和年龄，很多学校连面试的机会都不给我。中部地区某双一流高校招聘老师在电话中说，他们现在只要本硕博都是北大毕业的，不论有没有科研成果。一所南方老牌211高校人事秘书告诉我，他们很想要我，多次去人事处要求给我教师岗位，但人事处说我出身不好。我们学校是211的学生，你让一个3本的学生来教我们211的学生，学生怎么会同意呢？有些高校前期接洽效果不错，简直就要签约了，后来发现人事处工作人员不知道我本科教育背景上写的某某学院是什么，他们以为是像北大元培学院、浙大竺可桢学院一样的荣誉学院。得知是独立3本学院，他们沉默了。直到我通过目前供职的这一家省属双非一本高校的面试，面试见到院长时，我怕他们没看清楚，又强调了一次，我是3本出身，现在35岁，已经拿不到青年项目了。院长说，3本出身怎么样？英雄不问出处，35岁又怎么样？在我们看来还是小年轻，我都50多岁了。终于，我成为了一名月到手8000元、无房无车的普通青年教师。每次说起收入，老家邻居都会公然略带嘲讽地跟我父母说，他儿子初中辍学当包工头，现在每个月都赚好几万了。在我一直读书的这些年里，我的同龄人早就组建家庭，小孩不是可以打酱油，而是已经到了小升初，甚或中考的年纪了。我并不在意，但我的父母在老家狭小的人际圈子中却承受了很大的朋辈压力。母亲一度因我没结婚没生孩子而焦虑地睡不着觉，这让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我开启了年轻时那么热望的学术人生，但它不是没有代价的。我也清楚知道，我永远无法成为一流学者，甚至连二流也不一定达得到。很早以前我就发现，在传统文史研究中，如果一个人从读研才开始接触学术研究，基本就没有任何发展前景了。这个领域的一流学者是本身有慧根，同时家学渊源深厚，从小受到完备的国学教育，再从名校读到名校，最后任职于名校的人。而第二流学者是现在任职于985高校的人，他们有学校很好的资源加持，年纪轻也还有机会拿到青年项目作为晋升跳板，去申请人才帽子。我知道自己并不是那么有天赋的人，我曾经读博时以学生身份发表的刊物，现在在这所双非高校作为青年教师，
已经发不出来了。超过35岁的我也拿不到青年项目，而竞争更激烈的其他项目不仅需要学术能力，还需要社交能力、人脉网络、人际圈子。一次，我和几个著名教授以及一位权威刊物的年轻编辑一起吃饭，教授们把这位编辑奉为上座，让他坐在正中间，轮番给他敬酒。我突然意识到，这样的事我做不来。其实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想往上走，应该做什么。我师出名门，有很多同门和朋友在 C 刊做编辑，我只需要跟他们交往一下，托付一下，求老师们出面说说情，或许就能发出来。但我不愿这样，反而刻意回避。我现在投稿的期刊都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不想用某些学者都在用的做人做事的方式，我不想违心，不想献媚，不想低声下气的去求什么人，给别人添麻烦。我就是想知道，如果我不靠任何人，就凭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能走到哪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旧时代遗留下来的遗物，看着我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博士生导师，我感觉我的精神和他相通。他为人刚直，有文人的硬骨头，是这个领域内的佼佼者，也时常批评学术不扎实的人。他不靠资源，也不搞关系，即便可能会得罪人，也只凭借自己过硬的学术能力站稳脚跟。这是我始终向往的。如果我到了40-50岁还不是教授和博导，如果实在走不下去，我会去找当 C 刊编辑的老同学们，与当各级基金项目评审专家的老师师兄师姐们求情吗？我不敢确定，但在目前我还不会。这么多年我已经靠自己走到了这里，我发现自己每次升学考试都得考两回才能进入下一阶段，中考、高考、考研、考博无不如是，就连博士论文、校内预答辩都是第二次才通过。如果真的有所谓的宿命给我划定了一个框，如果我真的注定达不到一个很高的境界，我也还是要做事，甚至我也不相信那个框完全不能撬动，它是否能往上再推一推，所谓的天花板是不是还可以动一动。我今年申请本省的一个项目没中，明年我还想再试一次。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魏辉的故事。他从一名毕业于三本院校的农村学子，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对专业的执着，最终成为了一所名校不再年轻的青年教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了吗？爱一个人，需要用一生去呵护，去陪伴。漫长的一生，朝夕相伴的爱恋，怎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明白的？情谊是不需要反反复复强调的，天天挂在嘴边的不是爱，沉淀在心里，久不发声，才会情暖三生，终生无悔。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情暖三生》，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爱情往事。
1: 清钱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钱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

0: 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1: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第十集。
4: 那些诱人美味的西式餐点，终究还是浮夸了些。让他怀念已久的中餐，清新淡雅，其中还夹杂着浓浓的家的味道。这味道让人安心，让人舒适。外面总归不如家里，无论是富有的家还是贫穷的家，都没有拘束，没有漂泊，只有家人的疼爱和关心。随着时光流逝，记忆深深浅浅地爬满心房，总有一种情愫不能释怀，总有一种思念不能忘却，那就是家的味道。漂泊在外，哪怕是万纸繁华，哪怕是西子轻眼一笑，哪怕时光倒转回到沧海桑田，也抵不过烙在记忆深处那对家深深的思念。因为家永远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就如现在的林徽因一般，很是满足。每天他都会和梁思成整理着在国外收集的资料和拍摄照片，空闲的时候还会为大家讲讲一路上遇到的奇闻趣事。也许这就是乱世中的幸福吧。自从新郎新娘回到梁家之后，家里上上下下着实热闹了好一阵子，大人小孩个个兴高采烈，欢迎林徽因正式成为梁家的一员。在这座老宅子里，仿佛过节一般的喜庆热闹。四年后再见到林徽因，梁启超发现她出落得更大方得体了。林徽因是幸运的，在父亲林长民去世之后，依然还能拥有如此幸福美满的家庭，宛如沙漠中的清澈甘泉，涌出静谧和安慰，让人洗心涤虑，怡情悦性。东北执教。每个人都期待完美，但世间本就没有什么完美。上天给了你貌美如花，或许就不会再给你智慧斐然。其实这都是我们内心的贪婪，美其名曰完美。似乎人们总是在祈求完美，希望一切都能如自己所愿那般。殊不知有些时候存在一些缺憾也是种完美，只因为太过于完美，太过于圆满，反而会让人遍体鳞伤。是呀，何必去因为追求完美而让自己变得狼狈不堪呢？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喜欢自己，也没有人一无是处。所以人生在世，不必太计较认真，只要我们做好自己，不必在意太多的其他。可理论就是理论，眼下的现实还是要面对的。纵然是新婚燕尔甜蜜无比，却也逃不过现实的世界。这一对回国的新人面临着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就业。作为长辈的梁启超 像任何一个望子成龙的父亲一样，面对了孩子的就业情况举棋不定。如若是在清华大学成立建筑学院，可以俯瞰国内，但是给上海的一个大藏画家当书记，却可以为儿子的学问奠定基础。几经思量，梁启超最后在内心中为爱子勾画了一个最稳妥的蓝图。他认为在沈阳的东北大学执教会比较好一些，因为在那里开创一个建筑师事业的前景还是很好的，完全可以在那里成立一个公司，由小做大。打定了主意，梁启超开始走访昔日的老友，着实忙碌了一阵。他拜访了校长，请求学校增设建筑图案讲座，让儿子梁思成来任教。于是东北大学成为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理想的摇篮，是他们实现梦想的地方。在这座古朴的校园里，梁思成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专业。东北大学的前身是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和公立沈阳文科专科学校，1923年4月正式成立，在1928年8月至1937年1月这段时间，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曾经兼任校长。作为东北地区的最高学府，东北大学可谓是东北人文地理的象征，文化传统的化身，人物精华的荟萃。而其中还要特殊提到的是，东北大学工学院还创建了国内的第一个建筑系。这个新成立的建筑系还真的是把东北大学的领导们难为住了，因为建筑系的创立在国内还是第一次，由于没有经验和先例，学校的领导也不确定要启用什么样的人当教员才合适。同样是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毕业的杨廷宝听说这件事，马上向东北大学的校长推荐了自己的好友梁思成。于是学校筹备委员会就决定听取杨廷宝的意见，聘请梁思成为教员。作为父亲的梁启超也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于是就鼓励自己的儿子利用这个机会回到国内，好好发挥自己的建筑才能。时光总是在幸福和快乐中悄悄流逝，回到家中的半个月很快就过去了。虽然国内的混乱场面让刚刚归国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很不适应，但他们还是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希望彼此的学识能早日派上用场，得到最大的发挥。很快8月底，东北大学迎来了新的学期。校园里的秋天黄叶灿灿，到处是学子们饱含着强烈求知欲望的眼睛。新学期开始，东北大学各个学院的招生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刚刚回国的梁思成也担当起了开创中国建筑学的历史革命。在东北大学建筑系最初创建的日子里，只有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位教员。由于没有经验，第一次创办一个专业，一切不得不从零开始摸索着前进。二人既要教书上课，又要处理院校的日常事务，常常忙得不可开交。在东北大学这个新成立的建筑系专业，林徽因负责讲授美术和建筑史，梁思成则负责讲授建筑学概论和建筑学设计原理，要负起责任，传道授业不得马虎。早在美国求学的时候，梁思成与林徽因 就下定决心，要透彻地研究一番。

中国建筑史。等到自己学成归来之后，要好好的实践一下，学为所用。如今，不仅在东北大学有机会培养建筑文化的接班人，二人还可以边学边教，这个机会实在是难得。于是，从1928年到1931年，梁思成与林徽因这对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夫妻学者，在他们最风华正茂的年龄里，与沈阳度过了新婚三年。也就是在这段期间，诗人林徽因写下了这首《山中一个夏夜》。山中有一个夏夜，深得像没有底一样，黑影松林密密的，周围没有点光亮，对山闪着只一盏灯，两盏像夜的眼睛，夜的眼在看，满山的风却捏着脚，像在走路一样，躲过了各处的枝叶，各处的草不响，但是流水不断地在山谷上，石头的心，石头的口在唱，虫鸣织成那一片静，寂寞像垂下的帐幔，仲夏山林在内中睡着，幽香四下里浮散，黑影枕着黑影，默默的无声，夜的静却有夜的耳在听。出自林徽因《山中一个夏夜》。

曾经在刚刚来到沈阳的时候，梁思成对林徽因说过，纳斯金的演讲词中说，真正的妻子，她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家便围绕着她出现在什么地方。对于我来说，你就是我的中心，你在哪里，我就要跟随着你去哪里，你在哪儿，我们的家就在哪儿。你就像是我的心灯，让我再也不是孤单一个人面对黑夜了。你应该去做个诗人。听到丈夫如此真挚的话语，林徽因羞涩地说，浓情蜜意羡煞旁人。就在那一刻，林徽因知道自己的爱情和梦想以后就和这个叫做梁思成的男人紧紧拴在一起了。在沈阳，林徽因开始了一段不一样的全新生活。此时的林徽因早已不再是那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了，她有了自己的爱情，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思想，有了自己的梦想。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她要尽自己所学，为中国的建筑学添砖加瓦，贡献自己的力量。就像是东北大学公开征集校徽的活动中，林徽因设计的校徽作品得以中标一样，那就是她所付出的实际行动。林徽因所设计的校徽被称为白山黑水，整体是一面盾牌，正上方是东北大学的四个古体字。东北和大学之间是易经八卦中的艮卦，同样代表着东北。下面则是狼和熊对望的白山，寓意东北当时正在遭受列强的欺侮，形势危急。白山之下则是滔滔黑水。从此，白山黑水一直成为东北大学的标志，甚至作为整个东北的关键词。一个柔弱女子能设计出如此大气古朴的徽章，叫人不得不钦佩。梦是一种欲望，想是一种行动，梦想是欲望与行动的结晶，梦想带给人希望与动力。梦想是远处的灯塔，给人们指引着前进方向。梦想是雪后那抹明亮的阳光，温暖着每一颗心。梦想如五彩斑斓的气泡，美丽又易碎。把梦想装在心中，用行动来去舞蹈。古往今来，人们世世代代都在编织着美丽的梦想与奇迹。仰望苍穹，晶莹的星星闪烁着眼睛，在向人们诉说着祈福的呢喃和虔诚的祷告。那梦想是如此的真实，又是如此的遥远，因为那是心中不断的追求，是浮于繁华现实的梦境。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林徽因越来越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需要什么。她也越来越坚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要拥有什么。实现梦想的过程必定是艰辛的，是充满磨难与坎坷，是孤独与寂寞的。而这条孤独的路，因为有爱人梁思成的陪伴，添加了一份柔情与温暖。突然觉得爱情与梦想并不矛盾，并不冲突。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如若是有着爱人的陪伴，那该是多么的温馨。而两个人共同实现梦想后的

0: 喜悦，也注定要比一个人实现多了一丝的甜蜜。可以说，东北大学的建筑系一切都是白手起家，因为建筑系是新兴的学科，国内并没有合适的教材可用，而且林徽因和梁思成也不想引进国外的教材，因为他们觉得国外的建筑学教育体系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于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就把他们自己留学时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分出绘图、设计、建筑学、美学等学科，细细地教授给学生。刚开始，建筑系的新生们还不懂得建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梁思成和林徽因就慢慢地引领学生，让他们逐渐地对建筑产生兴趣。夫妻二人在讲授专业课知识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关于哲学、文艺、音乐、体育等方面的知识，以此来开阔学生的视野，增长他们的学识，让学生的思维不仅仅停留在建筑本身，也要有其他方面的发展。梁思成常对学生们说，建筑是人类文化的历史，要成为优秀的建筑师，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和文学家的洞察力。同时，梁思成和林徽因这对夫妻搭档还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人品和性格，他们希望自己所教育出来的学生们可以成为具有全面素养的艺术家。也正是因为这样，两个人的备课量也越来越大了。但乐在其中林徽因根本不觉得辛苦，因为自己的身边总是有梁思成陪着自己。工作之余的空闲时间，他和梁思成还会去丈量古建筑，做图稿可依据的记录。有些时候，林徽因会傻傻地看着梁思成，不知不觉地傻笑，在浅浅的笑容里有着幸福和甜蜜的味道。或许人生最美的事情，莫过于可以时常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吧。林徽因越发觉得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他们两个人有着相同的志向，有着共同的爱好，两个人一起努力奋斗，只为同一个目标，这是夫妻之间最好的磨合剂。这一对志同道合、伉俪情深的爱人，夫唱妇随，传为佳话。那一年的十二月，寒冬已至。东北的冬天，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最恰当不过的应是冷了。如果它排在第二位，那么恐怕没有第二个字敢大言不惭地排在第一位。那种冷是深入骨髓，直达全身每个毛孔的，是无处不在，而你又觉不出具体位置的，是让你感到困惑茫茫然的。就在这个寒冷的冬季，林徽因和梁思成意外接到了父亲梁启超突然病重的消息。这消息让二人沉默了很久，心里的温度也随着冬季的寒风而降至了最低。父亲病重，作为子女的不敢耽误一分一秒，不敢怠慢一丝一步。在妥当地安排了学校的事务之后，梁思成与林徽因就匆匆赶往了梁启超所在的协和医院。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满园， 导演加以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了吗？爱一个人，需要用一生去呵护，去陪伴。漫长的一生，朝夕相伴的爱恋，怎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明白的？情谊是不需要反反复复强调的，天天挂在嘴边的不是爱，沉淀在心里，久不发声，才会情暖三生，终生无悔。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情暖三生》，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爱情往事。
1: 清钱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钱柳叶

0: 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1: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第十一集。
4: 就在这个寒冷的冬季，林徽因和梁思成意外接到了父亲梁启超突然病重的消息。这消息让二人沉默了很久，心里的温度也随着冬季的寒风而降至了最低。父亲病重，作为子女的不敢耽误一分一秒，不敢怠慢一丝一步。在妥当地安排了学校的事务之后，梁思成与林徽因就匆匆赶往了梁启超所在的协和医院。当见到梁启超的时候，林徽因呆住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还是自己的公公吗？那个病床上的老人形容枯槁，瘦得不成样子，他真的是梁启超吗？看见梁思成与林徽因在百忙之中来看望自己，梁启超欣然地笑了。尽管已经说不出话来，但是梁启超却用他发自肺腑的笑容来表达自己心中的宽慰与欣喜。因为他的其他子女都还在国外，不能及时赶回来，住院治疗了梁启超没有人陪伴。但现在林徽因和梁思成来了，就这样日夜守候在病床前，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病入膏肓的父亲。只是人间的亲情感动了我们，却未能感动上天，亦未能留住梁启超的生命。因为主刀手术的院长粗心大意，在肾脏摘除手术时发生了失误，手术后梁启超却依然还在尿血，可就是查不出病因，于是就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间舆论哗然，重重矛头直指协和医院，人们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但善良的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声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然而梁启超的宽容却没能得到老天的庇佑，很快他的病情迅速恶化了。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与世长辞，享年56岁。父亲的去世带给梁思成与林徽因巨大的伤痛， 当时的林徽因已经有孕在身，但她依旧忍着巨大的伤痛和妊娠反应，与丈夫一起为梁启超料理丧事。国内外悼念和祭奠任公的活动众多，京沪之间悼念他的人也很多，而作为子女的林徽因和梁思成也铸成了他们回国后设计的第一件作品，父亲梁启超的墓碑。这座墓碑高2.8米，宽2.18米，厚0.7米，阳面镌刻先考任公府君，即先笔李太夫人墓14个大字，阴面则镌刻着中华民国20年1931年10月，男梁思成、思永、思忠、思达、思礼，女世周、思顺、思庄、思义、思宁，媳林徽因、李福曼，孙女任孙景丽。碑前有75厘米高的供台，两侧各有一段带有雕饰的直角形衬墙。墓碑、墓顶及供台衬墙均由土黄色花岗岩雕琢而成，前后连接，浑然一体。墓碑没有碑文，也没有任何表明墓主生平事迹的文字，这是梁启超生前遗愿。整座墓碑庄严大气，古朴稳重，就像是梁启超的一生的象征。一代又一代，人们在不断地重复着、循环着，曾经的慨叹变为今天的思考，今天的思考终究会变成曾经的慨叹，循环往复，不见尽头。当有一天斯人不在，物是人非，我们回首看看过去，会觉得一切是那么的遥远，那么的飘渺，似一种未知的虚无。这虚无远在天边，让人看不清、摸不到、看不透，于是常常因此产生一种无力感。时间久了，人们便会觉得疲惫不堪。也许梁启超便是如此，一代大家疲惫了就离开了。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般的人物，是一位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人活一世，过得这般精彩绚烂，过得这般充实多姿，也算是功成名就，不虚此生了。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知名学者，就像是一只孑然孤立的咬鹤，到了时间便去了，只将心中那抹孤影留给人间。奔走精彩的人生，幸福味蕾。残红落在水面上，化为了浮萍。人生往事有聚有散，宛如浮萍。即便是骨肉至亲，也没有谁可以伴谁一生，直至生命的尽头。人终究还是要离去的，这也是不可逆抗的自然规律。阳春三月，春风已经吹绿了江南两岸。初春的季节总是让人喜悦，娇俏的杨柳不知道何时抹上了最嫩的新绿，柔弱无骨的小花在阳光的照耀下露出了她那迷人的笑脸。舞动的蝴蝶似乎也急于向人们展示自己那双五彩斑斓的翅膀。 四季之中，也只有初春的季节能够让人产生由心而生的喜悦与激情。然而，东北的沈阳却仍然是春寒料峭，冰雪尚未融化，寒冬的冷意似乎也没有想要离开的意思。就像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心一样，那般寒冷。料理完了父亲梁启超的丧事，悲痛万分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也回到了学校，继续他们的任教生涯。原本创办建筑系已经让两个人身心疲惫，如今又经历了父亲梁启超的病逝，这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备受打击，就连身体状况也都开始变差了，尤其是林徽因。原本身体瘦弱的他本来就不适应北方天气的寒冷骤变，因此感冒也变成了家常便饭。林徽因就像是一片单薄的叶子，在生命的严霜下瑟缩，而这一切失去亲人的打击更是让他脆弱不堪，强烈的妊娠反应也开始折磨他，没有胃口吃饭，吃的东西全部都吐了出来，身体没有了营养的补给，林徽因整个人迅速地消瘦下去。看着爱妻如此饱受折磨，梁思成心疼不已，他深情地看着林徽因憔悴的样子，恨不得自己能为妻子分担一些病痛，可是他却爱莫能助，也只能是极力地劝说林徽因多在床上休息。梁思成用温情呵护林徽因的心，林徽因以微笑给梁思成最好的回应。许多钟爱林徽因的人会把她比作一朵美丽的白莲，冰清玉洁地绽放在水间，而真正熟悉她的人知道她骨子里是一只翠竹，即使在悬崖峭壁的恶劣环境也坚韧不拔。纵使自己的身体情况十分糟糕，林徽因却仍然坚持给学校的学生们上课。站在讲台上，面对着我的学生，我才能暂时忘掉身体的不适。他是舍不得自己那些建筑系的学生们，舍不得放弃自己一直追求的梦想。这样的林徽因，让人心疼，让人怜惜。整整苦熬了一个春季，他的病情才略有好转。时光流水，匆匆流淌而过，放逐旧的回忆，带来新的故事。又是一年新学期，应梁思成的邀请，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学陈植、童俊和蔡芳英先后来到了沈阳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这为刚刚成立不久的建筑系增添了一股新的力量。几个年轻人曾在大学时期就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而今回国又在学校一起教书工作，彼此之间的友情更加坚固了。激昂的青春里，热血青年们每天都有着聊不完的话题，每天都有不同的新教学方案提出来，激情与青春交换着梦想之花。就这样，建筑系的教学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之下，一点一点地步入了正轨，这让所有的师生倍感欣慰。随后梦想再度升级，林徽因和梁思成同陈植、童俊和蔡芳英又成立了梁陈童蔡建筑事务所。对于这一作为，也是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当年的一个设想，只是没人料想到，就在父亲病逝后不久， 这个设想就成为了现实，算得上是对他最好的告慰。梁辰同蔡建筑事务所对外承接建筑设计的大小事宜，这样既可以实现他们所学的知识理论，又可以为学生们的教学提供更多的实际案例分析，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好事。林徽因更是摩拳擦掌，准备好好的一展身手。果然，事务所一开张，他们就承接了一个较大的工程，为吉林大学设计校舍。从为吉林大学校舍设计图纸到施工建成，几个热血澎湃的年轻人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热情，燃烧的青春让事业一片火红。许多人追逐梦想，却只能在海市蜃楼的雾影中遥远，而有些人却可以亲手抚摸真实的梦想，那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幸福和满足。当他们为吉林大学设计校舍的工程如期完工时，林徽因就尝到了这种幸福滋味。当林徽因看见曾经手里的一张张图纸如今变成了矗立在阳光下的大楼时，高兴地一下子抱住了身边的梁思成，他像个孩子一样开心地笑着。他紧紧地拥着梁思成，阳光照耀着他美丽的笑靥，是一幅洋溢着幸福的画面。同样激动不已的梁思成也紧紧地抱着林徽因，他明白妻子此时的心情。这一刻他不需要多说什么，只要抱着她幸福的微笑就好。他真切地感觉到，原来同自己的爱人共同实现理想的感觉是如此美妙。奋斗的光影总是过得飞快，转眼间已是初夏时节。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参照了沈阳的古建筑风格之后，又设计了沈阳郊区的一座公园萧河园。他们就如同魔法师一般，将一片废墟变成了优雅美丽的公园。这座园子得到了众人的赞扬与好评，他们时常会在这园中牵手散步，体会着创造者和受益者的双重快乐。生命的路上总是这样，越努力就越幸运。在这之后，事务所更是为许多的官宦军阀人家设计了宅院和亭台，这些成功案例使得事务所的名气越来越大。这一面事业风生水起，另一面他们也面临着一种崭新的幸福。转眼间北国的盛夏来临了，这个夏天与以往一样，万里晴空中飘着朵朵浮云，它们像海洋里翻滚着的白色浪花，又像是层峦叠嶂的座座青山，满山遍野的野花竞相开放。杨柳树木也披上了绿色的外衣，虫鸣鸟叫，燕子飞舞。然而这个夏天对梁思成和林徽因来说却有着不同的意义，因为在这个蝴蝶翩翩飞舞的夏天，林家传来了婴儿响亮的啼哭声，林徽因做了妈妈。这个小生命的到来让夫妇俩非常兴奋，夫妻俩给这个刚刚降临人世的女婴取名载冰，用以纪念已故父亲梁启超书房的雅号尹冰老人。林徽因拥有了知心的爱人和可爱健康的宝宝，事业上也是小有成就，可以一面做做学问，一面操持家务。如此 她终于过上了少女时期待的生活。没有轰轰烈烈你侬我侬的动人情节，但却可以安定美好的生活着。平淡的生活里散着幸福的味蕾。尤其是女儿梁再冰的出生，让初为人母的林徽因更加确定自己当初选择梁思成是正确的。因为她所期待的幸福就是这般简单，疼爱自己的丈夫，可爱的孩子，安定的生活，这也是每一个女人最大的幸福。听听时光，灵魂中有些东西我们不知道能拥有多久，有时我们故意漠视他们，只因害怕失去他们的痛苦。茫茫宇宙，人是显得如此的微不足道，红尘滚滚，亦有太多的事情由不得我们去安排、去计划、去预测、去猜想。在时光的这条蜿蜒的长河中，我们总是那个顺流而行的过客，任凭汹涌的河水将我们卷入时代的漩涡中。1931年，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以武力袭击了东北，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战争，反日情绪空前高涨，于是各地的学生们也开始纷纷游行请愿，也因此爆发了势不可挡的抵制日货运动，革命之势一浪高过一浪。由于日本的侵略而造成的动乱，使得东北大学不得不临时停止了授课。或许梁思成怎么也不会想到，曾经在幼年时期带给自己美好童年的日本，会在如今给自己的国家和自己本人一个如此沉重的打击。诸多美好回忆与憧憬都一一碎落。
5: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晴天凉意漫过心头时，总忍不住想起那些温柔细碎的瞬间。时光缓缓流淌，心事被悄悄妥帖安放，满心都是柔软与欢喜，脑海里反复浮现着熟悉身影，连呼吸都带着甜。想牵着手挣脱所有束缚，奔赴一场无拘无束的浪漫，把心意坦诚诉说，用温柔旋律安抚低落情绪，让爱意与美好常伴左右，在细碎日常里珍藏这份纯粹心动，把每一刻甜都妥帖收藏。

身处荒芜与绝境，心虽经历破碎与煎熬，却从未熄灭对信念与真理的追寻。纵使岁月更迭，悲喜交织，也愿以脆弱为壤，于灰烬之中生长倔强，于绝望深处点燃希望。任凭宿命难测，前路苍茫，人以灵魂的锋芒对抗所有迷惘，让意志如花朵般傲然盛放，在粉碎与重生间绽放出永不后悔的光芒与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情爱里总藏着说不清的纠缠与忐忑，明明靠近时满心欢喜，转身却又被不安缠绕，猜不透真心，也握不住缘分。那些欲言又止的心事，辗转难眠的牵挂，都化作心头解不开的疑惑，在岁月里反复盘旋。越是投入越怕落空，越是在意越显笨拙，明知深情易伤，却依旧甘愿沉沦，在爱恨交织的情绪里守着一份执着，也藏着一生难解的怅惘。

常满心赤诚奔赴，却被现实撞得满心裂痕。那些微说尽的心事与散落的过往，都成了需要慢慢拼凑的碎片。不必急于遮盖伤痕，也不必用强迫自己立刻痊愈，把遗憾与伤痛都交给时间打磨，在沉默里整理心绪，重塑自我。纵使前路遥远，光环易碎，仍愿带着过往的勇气前行，相信所有破碎终将愈合，一切美好都在悄然酝酿，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圆满。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总是柔软又忐忑，会偷偷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会在平凡日子里生出许多浪漫期待，也会因为一句回应而雀跃许久，心里藏着说不出口的温柔，既怕太过主动惊扰了这份美好，又怕太过沉默错过真心，在靠近与试探之间反复徘徊。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笨拙又真诚的在意，都是青春里最动人的模样。愿每份含蓄的心意都能被人看见，每份温柔都能够

有些情绪无法言说，只能独自藏在心底，反复煎熬。明明心疼到难以呼吸，却还要装作若无其事，撑起坚强，不愿看你被难过困住，宁愿所有委屈与心酸都由自己承受，替你扛下所有的伤悲，哪怕深夜辗转，哪怕心事无人知晓，也只想护你片刻安稳，把苦涩悄悄咽下，用沉默的温柔守护一份心安。纵使无人懂得这份隐忍，也心甘情愿独自承担所有难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

人生如同行于水面的孤舟，时而平稳，时而颠簸，没有永远的风平浪静，也没有走不出的迷雾。我们带着心事缓缓前行，不必追赶浪潮，也不必畏惧漂泊，在摇晃中学会安稳，在孤独中学会自处。那些路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了航程里温柔的印记。不必执着停靠何处，只需顺着心意慢慢滑，守住内心的平静，并不惧前路漫漫，终能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抵达心安的彼岸。

0: 有些告别从不是心意所愿，只是被现实推着走向不得不分开的路口。明明满心不舍，却要装作坦然放手，把万千牵挂藏进沉默里，任思念在夜里反复翻涌。曾以为能相守长久，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每一次转身都带着追星的无奈，每一段回忆都让人难以释怀。纵有千般不愿，也只能带着遗憾走远。这份身不由己的别离，成了心底永远无法抹平的牵挂与酸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冰冰冷冷敞开中

常会是完全明白我，为何甜言仍响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有这样一个人，我们与他从未谋面，却对他的事迹耳熟能详。他是一个孤儿，有着凄惨的童年，却活成了一道光，温暖了别人。他的身高不足1.6米，有着一张娃娃脸，却是人民群众心中的万丈丰碑。他每个月津贴仅6元，19岁才拥有了第一件新衣服，却毫不犹豫地捐款200元。他就是雷锋，一个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共产主义伟大战士。今天我们将通过一篇魏巍的文章《路标》去重温雷锋的故事。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在这些日子里，一个伟大的灵魂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这就是雷锋这个普通战士的灵魂。他感动得我们许许多多的人流下了眼泪。他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还不到2个年头，可是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活得多么纯洁，多么高尚，多么光彩呀！他的生命是过得多么有价值、有意义呀！他正是毛主席所说的那种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人能够这样活着，即使活上一天，也胜似那浑浑噩噩的100年。有人说，雷锋的事迹是平凡的。可是正是在这平凡里，我们认识了一个伟大的灵魂。在雷锋的历史上， 虽没有上甘岭冲天的火光，也没有云州西村惊人的风雪，但我们完全可以说，它同黄继光、刘胡兰同样的伟大，或者说，它就是我们祖国建设年代的黄继光和刘胡兰。雷锋，这是我们时代的真正的新人。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兴起的时代，是个人主义终将被集体主义所代替的时代。雷锋呢，不就是这种时代精神活生生的完美的典型吗？你听他说，力量从团结来，荣誉从集体来。你再听他说，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能永远不干，一朵花打扮不出春天，只有百花齐放才能春色满园。他就是这样心甘情愿的毫不免

勉强的要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自觉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这是多么深刻的语言，多么动人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歌声啊！雷锋的伟大行动正是这种思想的闪耀的火花。正是由于雷锋，他的周身甚至每个细胞都浸透了这种情绪，他才有可能同几千年私有制度留下的旧思想旧习惯彻底决裂，也就使他区别于任何历史时代任何阶级的英雄人物，而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我们无产阶级所拥有的真正的新人。雷锋啊，你虽然生活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但人们从你身上，也从千千万万革命战士的身上，却看见了未来的人类，共产主义的人类。在这些日子，我常常看见你，看见你那褪了色的军衣，看见你那谦逊的微笑，你是以多么崇高的姿态招引着人们前进呢。当我沉思默想的时候，我仿佛听到一种深沉有力的呼喊，人们呐，在你自己的一生里，你究竟打算做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道路呢？谁在呼喊？这是生活的呼喊，它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做出毫不含糊的回答。雷锋的出现，对于我们辨认生活道路是一个多么有力的援助。在以往战争的年月，人们穿行在崎岖的山径和茫茫的荒野，每当风声怒嚎，夜色深沉，是多怕迷失了方向，迷失的道路，而又多么容易迷失方向和道路啊。可是这时候，只要有人在路边借着模糊的星光发现了前人设置的路标，就会发出惊喜的喊声，更加振奋地向前行进。现在雷锋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不正是一只叫人惊喜的路标吗？现在我们的祖国早已越过了漫漫的冬夜，欢度着阳光明丽的春天，但是正像人们所体会的，春天，尤其初春天起，这是残冬的余威同新起的暖流进行搏战最激烈的季节。在这个新旧交替的社会里，一方面新的人新的思想以令人目眩的壮丽姿态茁壮成长，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旧势力旧思想旧习惯仍然以各种形式大量存在，他们每时每地都在拉我们的后腿，阻挠我们的前进。这种斗争不仅表现在阶级与阶级之间，人与人之间，而且反映在一个人的头脑中。在人生观的领域里所进行的战争，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战争，也同样进行得多么剧烈呀。人们看到，就在同一排国营商店的柜台里，这边是一个人满面笑容百闻不厌，那边一个人就是愁眉苦脸，发出十年寒窗复流水的慨叹。在同一块土地上，有人为参加农业战线的斗争，促使祖国农业早日过关感到光荣，同时就有人埋怨修理地球耽误了自己的远大前程。同样的青春，同样的年龄，有人跋山涉水为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而感到莫大的幸福，有人却认为糊糊涂涂的吃喝玩乐那才算没有虚掷自己的年华。这是一场新旧斗争多么激烈的图画呀。我们的年轻一代正是在这场难解难分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人生观的交战中前进，他们思考着，判断着，争执着，觅寻着自己的路。雷锋出现了，他又如一座光芒万丈的金塔，矗立在共产主义的思想高地，他又如一只

鲜红的路标高高插在我们生活的十字路口。现在面对着这个伟大的战士，人们有机会再想一想，究竟要做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路，是像雷锋那样活着，做一个大公无私的高尚的共产主义者，有价值有意义呢？还是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有意义呢？或者是开一个公私合营的杂货铺，一年四季患得患失的度过一生有意义呢？对照雷锋的思想，我们再看一看那些旧时代的剥削阶级的偏见，是显得多么渺小，多么可怜，多么没有意义呀。为什么人必定要当官或取得其他高级职位才算是活得有价值呢？为什么一定要高人一头，超人一等才算是有前途呢？为什么只有清闲少劳动或不劳动才算是幸福和快乐呢？为什么要把那些服务行业看得那么卑贱，见不得人呢？这是些多么可怕而又可鄙的偏见。现在正是这些剥削阶级留下的臭垃圾阻塞着我们的去路，影响着我们许多方面建设事业的前进。我相信雷锋的榜样不仅给我们指出了正确的生活道路，而且加强了我们同一切旧思想旧习惯坚决斗争的勇气。假如我们自己头脑里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不客气地向它开火吧，正如雷锋所说的，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1962年8月15日，年仅22岁的雷锋因公殉职。次年3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雷锋精神。学习雷锋好榜样，这句话伴随着许多人走过童年。那么雷锋精神是什么？是热爱祖国、热爱党的坚定信念，是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的主人翁意识，是乐于助人、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是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生活作风，是行为准则和价值追求，也是人生的路标和时代的楷模。接下来的时间里，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分享魏巍的这篇文字《路标》。
4: 在学习雷锋中，有人说雷锋虽好，但却高不可攀。实际上，恐怕是对放弃个人主义还缺少勇气吧。有人就坦白地说，我要丢掉个人主义，我就没有积极性了，因为我前进的发动机被摘除了。是的，摘除了一个人的发动机，这的确是可怕的。可是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发动机呀？破旧不堪，经常在集体事业中发生故障。摘除这样的发动机，就可以换上一架最新最美、保你使用终生的10万匹马力的发动机。雷锋同志正是装置了这样的发动机，而使他精神奋发、力气无穷。这架发动机的名字就是他从毛主席著作里取来的，彻底的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取得一架这样的发动机，飞腾前进吧。我们要做雷锋那样的人，我们要走雷锋那样的路。学习雷锋的运动正在我们的国家迅速展开，这是一个共产主义思想扩展阵地的运动，这是一个促进我们的新人大批成长的运动，这是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的运动。我们欢呼这个运动全面的、深入的开展下去。这个运动现在刚刚开始，在我们的周围就出现了多么动人的景象啊！过去没人打扫的走廊，现在忽然变得干干净净，你查不出来是谁打扫的。过去被忘却了的煤堆，风吹日晒，现在忽然大家

0: 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深刻意义越来越清楚了。在我们的国家里，应该说像雷锋这样的英雄是不少的，但是对于我们所进行的空前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不管在哪一条战线上，都需要有更多的成千上万的雷锋。随着运动的发展，想想吧，假如我们的工厂、公社、仓库的管理人员们都能用雷锋剪牙膏皮的精神进行节约，假如我们的学生干部都能用板子上歇钉子的精神进行学习，假若我们服务行业商业部门的同志们都能用风雨中送人母子回家的精神为人们服务，假若我们的艺术家们都能用雷锋那样对党对人民的热爱和赤诚去歌唱，假若我们大家都像雷锋那样去帮助同志，我国人民和年轻一代的精神面貌将会提到怎样的高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会出现一种何等沸腾的景象。随着运动的发展，我们相信在我们的队伍里，在各条战线上，必将出现千百万的雷锋。一个拥有千百万雷锋的国家，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定会以更高的速度前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必定会更早的建成。这就意味着一切今天没有的，我们明天就可能有，一切没有达到的，我们明天就会达到。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雷锋这个热血铸就的名字从未离我们远去，他可能是以渐冻之躯与死神赛跑奋斗在第一线的抗疫英雄，他可能是奋不顾身保护战友却失去双眼双手的排雷战士，他可能是地震瞬间却转身背负坐轮椅同学的少年，他可能是骑摩托车逆行火场的重庆小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雷锋。他们用行动演绎着雷锋的故事，从一个人到一群人，雷锋精神世代相传，永不过时。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现在时刻七点整。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8: 秀
9: 秀
7: 秀
8: 秀，
9: 钟灵毓秀，
10: 眉清目秀，
8: 秀外慧中，
11: 后起之秀，
7: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8: 无敌
9: 无敌
12: 无敌
8: 无敌，不要秀逗哦。
1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逛菜市场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每当周末一到，很多朋友呢将会选择去逛菜市场，而菜场的老板呢更是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绝不辜负食客们的期待。蚕豆老板帮你洗干净扒好壳，春笋老板呢不仅帮你去壳还洗干净，要炒菜还是烹饪汤啊，你只需要说一声，这笋的头尾都帮你分开处理。遇上老板不忙，直接手把手的帮你配个菜，教你怎么做，都是常有的事儿。哎，这些呀是在南方人心里，可是最扎心的是什么？北方人他不这样，到了北方那肯定就不同了。尽管菜市场的南北差异被讨论了很多年，但在这个什么都讲究快的时代，南方菜场却十几年如一日地保持着自己悠然自得的节奏。那么南方菜市场有多贴心呢？如果说现实中真的存在一个桃花源，那应该就是南方的菜市场。在这里呢，老板们是热情对待每一位客人，并提供最大限度的细致服务。不同于北方买的白菜是按车买的，在南方菜市场当中啊，你想买多少量你说了算。葱买一根，香菜哎一揪揪，蒜一头，青椒一只，鸡蛋一颗，没问题。南瓜和冬瓜买一整个太多了，只想买一段也没问题。大葱、小葱、青蒜、香菜这些佐料食材，你跟老板说一句，哎，老板你送我一点呗，哎，拿去拿去，没问题，随便送，无所谓。 除了数量上的多少啊，这南方菜市场更是给顾客提供了食材部分的精致选择。买大鱼的时候，你如果想要鱼头、鱼腩还是鱼尾，哎，这个时候你跟老板说就行了，随便你选。那和北方卖整扇排骨不同，南方老板呢可以为你只斩特定的位置那么一根儿，哎，不用担心切剩下的部分怎么卖掉，老板呢有的是办法啊，他会跟你说，哎呀不用担心啦，哎，我总会帮你卖出去的啦。那么每一个初次来南方菜市场的北方人可能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哎，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眼前所有的蔬菜水果都被加工处理成了可以直接入口的程度。那不少南方的网友呢也是出面解释了这种现象啊，说这个菜市场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从来不闲着，这双手啊不是在剥皮儿就是在剥豆。但不是所有贴心都能用勤劳概括，南方菜市场的精致呢早已远远超出了这个范畴。针对蔬菜和水果的去壳、剥皮、取粒、切丝服务，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那不少人买完肉海鲜之后都会被老板问一句，哎，你晚上打算吃什么呀？哎，这真不是闲聊啊，因为你想吃啥呢，老板已经帮你去思考了，他会给你建议的。比如啊，这个包海鲜粥啊，帮你把这个虾线给你挑了，你别说挑虾线了哈，这个胡萝卜都能给你雕成孔雀啊。还有爆炒黄鳝，这不仅能够帮你去骨，还顺手给你改花刀。还有这红烧鱼，常吃是不是？可以帮你切大块。水煮鱼切薄片，而如果不忙，还顺手用这个料酒把鱼给你腌起来。鱼头鱼骨单独分装，你回家之后啊，你洗一下，直接放锅里就起活了。如果呢，你以为这是南方菜市场的服务天花板，那你就低估了南方老板了。你不知道吃啥，老板替你想。啊，美食家懂吃啊，但是未必会做哈。这个菜场老板呢，可是又会吃又会做呀。那么面对北方朋友的一些震撼呢，南方小伙伴们只会微微一笑。这个呀，这个呀，这个叫什么常规操作呀。这些常规操作让南方的小伙伴们是深刻体会到了霸总式的宠爱。鲁智深来这儿买肉都吵不起架。没有人知道菜场老板们身上有多少本领，他们的共同点呢就是自己动手让你丰衣足食，认真对待食物，让买菜的食客呢不敢怠慢每一顿饭。某种程度上讲呢，是南方独特的水土气候赋予了人们这种物尽其用、细致入微的品质。那么北方气候比较干燥，食物呢不易腐败，可以被人们大量的囤在家里随时享用啊。这个我是北方人啊，我小的时候呢就见父母啊买这个土豆是一麻袋一麻袋的买，白菜也是一麻袋一麻袋的。来到这儿之后，从来没见过一麻袋，那都是人家这个菜场老板批发用的。但是南方啊更加的温暖湿润，新鲜的绿叶植物呢是一茬一茬的长起来，这个赏味期限呢也比较短暂。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久而久之啊，南方人养成了吃鲜的美食追求，惊蛰一过，嫩得掐出水来的这个春笋只能吃20多天，什么马兰头、蚕豆、香椿呢，通通都是春天最珍贵的味道。一旦到了谷雨，再想吃到这样的嫩芽呢，你只能等到第二年了。那么在常年购物和烹饪当中，南方的食客呢也早已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通过敲击食物食材的声音，哎，来判定它的一些新鲜程度。你比如说敲击西瓜，来听声音啊，熟没熟啊，当当啊，熟了，嗯啊，观察鱼的眼睛跟鱼鳃，看一下啊，这条鱼应该是3个月前被抓到的。不对，2个月28天。尤其到了老广眼里，新鲜甚至是以按分秒来计算，摊主呢根本马虎不得，让南方市场的商家是不仅要有勤劳的双手，还要有这个热心的服务精神，更要有人脉网络。谁能掌握当天码头鱼货的第一手信息，拿到新鲜的供应，谁就是南方菜市场海鲜区的王者了。如今啊，这南方菜市场体现出来的周到服务都是日复一日历练出来的本领，人们不仅呢与食物建立了联系，食客和摊主之间呢也建立了一种相互依赖的

信赖的关系。如同蔡澜所说，买菜是一种艺术，好厨子不规定今晚要炒什么，看当天有什么新鲜或者新奇的材料就弄什么菜。那么一个好摊主的使命呢，就是用可靠的服务成就食客一整天最大的幸福。南方人爱吃，对吃讲究，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了。北方的菜市场呢，可能就是冰箱的中转站。那菜市场对南方人的意义更有人情味一点。在如今电商平台遍地开花的时代，菜市场呢依然是屹立不倒，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取材广泛，注重发挥食材本味的广府菜，因时制宜，选料严谨又制作精细的江浙菜，都将这片水土上丰富的物产发挥到了极致。就像北方人的面食总能超越南方人最狂野的想象，南方菜市场里的种类之多也远远超出了北方人的认知。光是南方人口中的绿叶菜就足足二三十个不同品种。啊，你站到这个菜市场的这个摊前，什么草头啊、豆苗啊、矮脚菜啊、太湖菜、西洋菜、观音菜、鱼腥草、艾叶，还有蒲公英、绵阴沉，谁是谁除了摊主大概只有真正的老饕餮能认得出来之外，其他的可能也就只能看出来，哦，它是绿色的。甚至有人还贴心地做了这个菜场的生存指南，列举了100多种菜场物种的图鉴。举个例子啊，吃花儿啊，这个南方人食谱当中非常稀松平常的一个事，将娇嫩的花瓣拿出来啊，摘下来洗干净撕开，也就成为了南方菜场老板的必备技能。可能云南老板呢是更加擅长一点。那么对于南方人而言，菜市场呢就是割舍不掉的烟火气。从小而美的集市到庞大的农贸市场，你走到哪儿哪儿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那么在强调时令食材的南方菜市场里呢，人们与更广阔的自然是相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啊，坐在办公室里的都市白领们也在这里感受到了季节的流动。下班之后呢，去菜场买个番茄，买几根春笋，再剁上一个鲜鱼头，向菜场老板讨教一下菜谱，聊一聊最近的天气跟家里的长短，结账之后呢跟他 say goodbye， 顺道给自己的这个菜篮子里也烧上几朵嫩黄浅红的鲜花，何乐而不为呢？喜欢逛菜市场的汪曾祺就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啊，当然是写出来的啊。去哪个地方都要去那里的菜市场去转一转，看一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南方菜市场的时令多彩新鲜，无时无刻都提醒着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别忘记生活。好了，节目的下半段呢，无敌秀小剧场呢将和大家演绎到的一个叫做菜市场风云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你逛菜市场的时候都在想什么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咸鱼张，你一大早把箱子堵在我的档口，你什么意思？
4: 十三娘，这菜市场又不是你一家铺子，我的档口就在隔壁，只不过呢，今天上货稍微多了一点而已。
3: 这是多了一点吗？

0: 多了一点，你的货呢已经把我的档口全部挡住了，那我还怎么做生意呢？这酒香不怕巷子深呐，你生意那么好，就不要那么小家子气了。
1: 哦，我明白了，你就是嫉妒我家生意比你好，故意找茬是吧？
0: 是又咋样？你有本事你打我呀！
1: 这是你叫我打的呀！
0: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十三娘，你真动手啊？
1: 我这人呢就是热心肠，既然你都开口了，我就满足你的要求喽。
0: 你
1: 什么你？我什么我？
0: 你我
1: 想不出来就回家查字典去。
0: 我要投诉你！你得打人，你就没资格参加这次菜市场管理委员会的选拔。
1: 是你先来招惹我的，还想恶人先告状？
0: 哎呦，哎，好疼！十三娘，你这一记老拳差点把我牙打掉，你赔我医药费，我跟你说。
1: 嘿，你还坐地上了，起开，我还要做生意呢。
0: 我就不走，你赔我钱。
1: 咸玉正，我看你是好日子过够了。
0: 哼，老大、老二、老三，抄家伙！不是你干什么呀？
1: 我让你见识见识我十三娘的实力，拿菜刀。
0: 啊，杀人啦，救命啊！
1: 你看你那个熊样，我是要给你展示展示我的刀工。
0: 哇，这么多土豆啊！
1: 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
0: 好薄的土豆片啊！
1: 南拳和北腿，少林武当功，太极八卦连环掌，我中华有神功。
0: 好细的土豆丝啊！
1: 我跟你讲哦，无论是狼牙土豆、旋风土豆、土豆块、土豆条、土豆花、土豆片、土豆丝、土豆粒、土豆泥，对我来说都是手到擒来，易如反掌。
0: 切切切切切，就知道切！你个卖菜的，又不是墩子工，切那么多花样干嘛呀？
1: 这就是我档口生意比你好的原因呀。
0: 那谁不会切菜呀？我跟你说，这顾客都是给你们这些人惯的，我卖菜就够忙了，你还帮大家切，你算什么呀你？
1: 哼，我告诉你，我不仅负责切，我还送葱送香菜。这顾客做菜呀，需要姜末蒜泥葱花我都包了，炖汤搭配的什么菜我每天还挂牌推荐呢。
0: 哼，你是不是还要架口锅现场给别人做呢？
1: 哎，还真被你说中了。我们菜刀帮啊，每个季度都会有创意提案会，这个月呀，我就提了这个方案，为大家准备半成品，省去了大家备菜的时间。
0: 我每天包豆子包得我手都疼了，你还要准备半成品？你还让不让我们其他档口活呀？
1: 你也可以做呀。
0: 可是我不会切菜呀。
1: 不会可以去学呀。
0: 上哪儿学呀？
1: 你要不嫌弃可以跟我学。
0: 那学费
1: 免费？
0: 真的？
1: 那当然了，不过呢，我有个条件。
0: 我就知道没有免费的午餐。
1: 你学成之后呢，要帮我免费切三个月的菜。
0: 就这个？
1: 对呀、啊、
0: 成交，没问题。十三娘，其实有这么个事儿，我没跟你说。
1: 啥事儿呀？
0: 就是那个菜市场的管理委员会呀，其实我也报名了。
1: 好啊，那咱们公平竞争。
0: 算了，我觉得还是你比较适合。我不打算参加了。
1: 为啥呀？
0: 我刀工又不好，又没啥好点子，不会管理，还小气。
1: 哎呦喂，你看你把你自己说的，哎，虽然都是事实吧。
0: 嘿嘿，十三娘你放心啊，到时候呢，我肯定给你投票。
1: 那我就先谢谢你了，我要是当选了，一定带领咱们菜市场走出这里，走向全市，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0: 哎呀，你跟我说的热血澎湃的，你这恨不得我现在就要投票了。
1: 咸鱼张，你别激动，咱们呢还是先踏踏实实的把档口的生意做好吧。
0: 哎，说到这个呀，我有件事儿想要拜托十三娘帮帮忙，不知道行不行。
1: 什么事儿？尽管说。
0: 就是啊，我卖海鲜这么些年，这每天起早贪黑的，赚不了几个钱。主要啊，那批发市场那个海鲜霸王把价格抬太高了，我拿货的时候还总挤兑我，不管我去多早，都要把最后剩下的不太好的再留给我。
1: 岂有此理，敢欺负

0: 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归途独自前行时，总与美好擦肩，仿佛生命里少了最动人的一抹光彩，连望向天空的勇气都变得迟疑。我们总忍不住追问近况，期盼听见安稳与欢喜，却在温柔回应里察觉善意的隐瞒。原来牵挂与不舍从来都藏着难言的脆弱，后来才懂陪伴能让归途满是光亮，可一旦缺席，再绚烂的景致也只剩缺憾。那些未说出口的惦念，终究成了心底挥之不去的温柔遗憾。

为孤独是人生常态，习惯独自藏起所有慌乱与落寞，用洒脱伪装内心的荒芜。对真挚温暖从不抱期待，直到美好皆是短暂的偶然，直到那一份温柔不期而至，看穿所有坚硬外壳下的脆弱，包容过往的缺憾与迷茫，才惊觉原来真切的爱意从不是虚幻传说，笨拙却赤诚的交付真心，愿以余生为诺，盼能这一份温柔与之并肩，共赴往后漫长岁月。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世人总爱用世俗标尺衡量价值，把光鲜与体面当作人生标准答案，困在比较与追逐里患得患失，忘了本心最珍贵的模样。我们常常被外界的声音裹挟，在欲望里迷失，在妥协中将就，渐渐弄丢了敢爱敢恨的底气与自在。其实真正的从容，从不是依附外物，而是清醒自知，不被定义，不困于得失，守住内心的骄傲与坦荡，活成不被世俗左右的自己，便是最好的姿态。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范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